始建于明朝景泰年间，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岱美村四面环水，276座古厝呈轴对称排列，格局与形态几乎一致，古朴静谧，仿佛世外桃源。流云红瓦，好似童话世界。春江水暖鸭先知，春晖见鸭便想吃。趁着炖煮的间隙，他要采集一些树叶。茶香树学名黄连木，身高可达25米以上，分雌雄。这棵雄性黄连木母胎单身，却陪伴陈家走过了几代人的岁月。煮熟的鸭子飞进了油锅，枝头鸟儿欢唱，树下蜂拂肉香，高温逼走水汽，待到金黄起酥，鸭肉迎来绿叶。黄连木叶片中含有数十种挥发性芳香物质，与肉类一同烹饪，可中和油腻，为其增添清新的异香。若取嫩叶，则可直接生食。细碎的叶芽清香微苦，回甘如橄榄。与豆腐凉拌，以家常调料相佐，是古已有之的吃法。稍加腌渍，可做醒口的餐前冷菜，亦可就着米饭得来饱足。古树繁茂如帐篷，在其庇护之下，陈辉开了一家餐馆。主食和蔬菜取自村中土地，时令左右着他的菜谱。清明节刚过，这种原产于印度的蔬菜只有1尺多高。七月初，林地的稻穗低下了头，它们却迎向苍穹，遍身花海。秋葵性喜温暖，气孔较为发达，近似于人类的排汗机制。在生长过程中，它常会分泌大量的胶状颗粒。得名于外形，秋葵也称美人指，其表面布满了细小的绒毛，内里的种子犹如珍珠。秋葵富含由果胶及多糖组成的粘性汁液，多糖无法被人体消化，却决定了秋葵黏腻爽滑的口感。如果你的亲友厨艺不佳，秋葵或许可以成就它。去蒂洗净，开水白灼，配上料汁，只要选对了食材，做菜就足够简单。现摘的豇豆和村里的空气一样新鲜，猪里脊加糖醋和淀粉腌制，表层微酥，内里细嫩，酸甜适口，这便是闽南地区常见的醋肉。与豇豆混炒，家常滋味尽收盘中。大地与餐桌的距离，昭示着人与自然的亲疏远近。有人迷恋都市繁花，陈辉钟情于古厝绿树；而在绿树满山处，有人独爱田园小河。

饭过后，向将听水而眠，鼾声与虫鸟共鸣，睡姿妖娆成谜。我们不敢近前，生怕扰了他的白日梦境。守着田园过日子，大地与餐桌近在咫尺。茴香，别名槐香，原产于地中海地区。我国药食同源的名录中，这种香气浓烈的草本植物赫然在列。或食鲜叶，或取种子，蔬菜与香料的身份常因南北而异。

茴香与面糊纠缠不清，跳进油锅更是难舍难分。油脂加碳水，无疑是快乐的次方。茴香的草本气息，则使回味变得清新。身为重庆人，今天他将寻找火锅与烩菜的灵感，以一锅别样的佳肴招待到访的朋友。

也为锅底增添一抹鲜红。少料火锅底料，麻辣鲜香恰到好处。各色荤素，玉浆香气掩埋，却惹得满身酱汁。稍作焖煮，烩菜告成。鲜爽与麻辣兼具，滋味胜过品相。这道被向强戏称为懒人菜的乱炖，成了席间最受欢迎的下饭菜。认清自己，关乎来路，也关乎去处。年过半百，向强仍在咂摸人生的滋味。亲手劳作，重拾简朴，没有玉盘珍馐，少了酒肉之欢，田园野趣贴地而生，时令小菜简单素气。如此，他将无限接近于本真。耕种收获，循环往复，一蔬一饭，也是意义。杀猪菜，名字凶狠霸气，却凝聚了东北人最温柔的乡情。它的烹制要从这种最为常见的蔬菜说起。好白菜都让猪拱了，中国人常以此来调侃缘分。但在厨师赵明辉的记忆里，东北的猪肉和白菜从来是天作之合。农历霜降过后，白菜陆续坐遍大地，他们将踏上转化之旅，造就漫长寒冬里的风味宇宙。在盛行洗浴的东北，白菜虽无缘入池，却可独享几场晒至微微湿水的日光浴。剥去打蔫的叶片，

这些帮少而心厚的白菜终于回到此生的归宿。鸭是马放，一层白菜，一层粗盐，

如果说盐还是天地之道，那么发酵可谓自然之术。东北人以术应道，于细微处谋得心意。历经40天左右的腌制，糖分和草酸被不断分解，乳酸菌开始繁殖，随之产生大量风味物质。极致酸菜告成，白菜如火新生。清爽生脆，晶莹透亮，惹人生津的酸菜，将奠定杀猪菜的口味基调。

粉红的山楂汁引入甜蜜的汪洋，调和后的汤汁酸甜相宜，又带着几丝水果的明丽，排骨则纳进一切美妙的滋味。

细嫩却不失嚼头，肉香浓郁却不油不腻，微酸唤醒口腔，微甜奖赏大脑，得食如此，顺食忘忧。纵观南北西东，口味大相径庭，但人们都会下意识地用甜来形容幸福和愉悦。与之相关的中餐技法亦是精湛绝妙，

好似近景魔术，又如春蚕吐丝，百转千回之间，赵明辉让红薯有了家。八马香猪里脊肉，鲜嫩无筋，野黑龙江的油筋土豆淀粉挂糊，火候的掌控关乎酥脆的程度。过油后，肉片披上了黄色的战袍。挂之后，肉块挺阔有型，外焦里嫩，色泽诱人，香酥脆口。这便是享誉南北的锅包肉，亦是店内的摊家菜肴。饮食文明随时代演变，为传统与经典得以代代传续。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2: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1: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2: 我们是谁？

0: 越辩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北京祈福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八，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速度是车轮撕裂风的狂啸，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时过今夕，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1: 岁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便宜啊，
5: 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二
1: 2.5折，能省钱75%的，
0: 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1: 是
0: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1: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0: 那是相当认可呀。
1: 是，
0: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1: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0: 是，
1: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
0: 挑不过来啊，
1: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0: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1: 是，
0: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1: 哎，可以送给我、
0: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1: 好，
0: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物城看一看吧。
1: 哎，
0: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0: 接着往下看，
7: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4: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

叔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的，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

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

0: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功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啊，
1: 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21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5: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4: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财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0: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4: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现赏选购。
5: 戴玉呢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6: 是
5: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6: 哎，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
5: 没错，
6: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5: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佩项链手把件既有1000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100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6: 假一赔十，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平时啊上万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 给您惊喜。
5: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6: 一饱眼福吧。这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
5: 时间早点来选购。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再遇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7: 9月21号。
4: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品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老龄化社会悄然来临，我的晚年谁来为我做主？民法典第33条给出答案，议定监护来了。
1: 是这个议定监护的出台，就是

0: 第五天的时间在这个附近，其实我就已经准备要考虑有一个下手动作了、哎、啊。那么其实大家可以很明显的发现，这个时间的不同啊，嗯，它导致后面的这个结果啊是有非常多的不同的、哦、所以我们最好的时间点，其实本质上来看，三次蛟龙出海的动作只有这一次它是真正符合的一个形态、嗯、最后的爆发其实就两天时间就涨了超过30%了。
1: 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你提到的这个放量之后啊、嗯、还得有个回调，这回调的幅度怎么界定？刚才你提到一个点，就是回调到放量大阳线的那个
0: 开盘价。
1: 开盘价，
0: 是的是的。
1: 那如果跌破这开盘价还行吗？
0: 啊，那肯定是不行了啊。那我们回调的这个动作呀，它一定是围绕这根放量大阳线来做的啊。为什么这么去讲啊？因为主力资金在这个位置放量之后呢，这个动作其实本质上来说它已经突破平台了。突破平台的意味就是之前的所有的筹码它都获利了，那么此时呢主力已经决定要向上拉升了，那么它就不可能再回到平台之内。放量呢是主力真金白银砸出来这个动作啊，所以它是不可能回调再去跌破掉这个放量大阳线，否则的话这个形态就失败了、哦、啊。所以我们之前讲过，它一定是回调到这个开盘价附近，哎，到了这个位置了，下不去了，就后面就继续上去了。
1: 还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平时找买点的时候、嗯、往往会找一些比方分时图、嗯、啊，或者这个小时图，完15分钟图，
0: 明白？
1: 我们这个买点需要吗？
0: 我们考量的因素呢主要是在日线当中，所以我们的操作呢一定是以日线为标准，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放量动作包括缩量动作其实本质上都在日线图上可以完成了，所以我们一旦发现这个位置缩量到了一定的程度，并且回到了开盘价附近，这个位置到了尾盘其实就可以介入了，我们不需要看任何的60分钟啊或者说分时图啊，不需要看、
1: 嗯、明白了。那在实盘操作过程当中呢，其实大家都会有这样一种想法啊，比方说如果说我买错了，我买错了的话往下跌，我要不要补仓摊一下成本？另外呢，如果说买对了觉得买少了，我要不要再加一加仓？
0: 好的啊，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其实也是很多散户朋友一直会遇到的问题啊。我们介入呢一定是2到3成仓，我的建议是不超过3成仓。那我们也不建议大家啊去做任何的这个加仓减仓动作呢，因为我们在下单之后啊，这一笔交易的风险和收益我们都是能算得出来的啊，这都是在我们可控的范围之内。比如说哎，我跌破这根大阳线了，我就出场了，我最多也亏不了多少钱。但是如果说我真的是向上突破了，到了这个点位了，我30%，20%，其实对于总仓位来说也不少了，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法。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3: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2: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 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 了。
3: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2: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3: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嗯、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2: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嗯、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3: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
2: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3: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2: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

0: 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4: 这么便宜啊，
3: 1万多都买不了。
4: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衣。
5: 对，
4: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5: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4: 哦，
5: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3: 哦，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5: 对，
4: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3: 对。
4: 那这2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5: 一共花了3500。
3: 3500块钱。
4: 2件才3500
5: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4: 对，这太划算了吧？
5: 你看多好。
3: 是，太便宜了。
5: 太便宜了。
4: 哎，小姐姐你好。
6: 哎，您好您好。
4: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6: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7: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4: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
6: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4: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6: 就先给婆婆买吧。
7: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4: 哦，您也给儿媳妇
7: 准备了一个礼物。
4: 是吗？哦，
7: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6: 谢谢妈。
7: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6: 哇，
4: 这个好漂亮啊。
6: 对啊，
4: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6: 谢谢妈。
4: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7: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 所以呢，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6: 谢谢妈。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在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9: 9月21号，
8: 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11: 没错，
10: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11: 嚯，这么大长队啊。
10: 嗯，
11: 你看啊，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10: 没错，
11: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10: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
11: 嗯，
10: 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11: 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10: 是
11: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
10: 哎，
11: 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 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10: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11: 那是相当认可呀。
10: 是，
11: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10: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
11: 嗯，
10: 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11: 是，
10: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
11: 挑不过来啊，
10: 选都选不过来，
11: 嗯，
10: 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11: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10: 是，
11: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10: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11: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10: 好，
11: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物城看一看吧。
10: 哎，
11: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0: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11: 接着往下看。
8: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2: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了，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的，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呀，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12: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3: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

0: 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21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3: 岁玉换新
4: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6: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今年都很难啊，没有办法。
5: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的？
6: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

0: 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你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快乐，保平安长寿。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21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5: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4: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财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

0: 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

不惧艰难的勇者，将生猛奇幻驯化成一方独享的佳肴。中国人的盘中餐从来是丰盛多变，七荤八素则各有钟情。但不论四海八方，在好吃者的世界里，肉永远是通行的语言。有了肉，大地餐桌才有了灵魂。有了肉，这江湖才是真正的美食江湖。谁是这肉食江湖的统领呢？二师兄，这集没你的事儿，退下。这种玩具的灵感来自全球闻名的家禽，它做自我介绍的发音近似粤语。回首母鸡的这一生，说实话，挺不容易的。它全身是宝，它无处可逃。

0: 也正因此，他在竞争激烈的美食江湖站稳了脚跟。
1: 老爸，饭做起没得？
0: 冯浩每来一次，就有一只鸡得走。
1: 走到这儿哈。
0: 刀刃锋利，他走得十分安详。母鸡已去，他留给人间的这锅育儿鸡不枉一世英名。芋头原产中国、印度和马来半岛等地，这种块茎中含有丰富的淀粉、蛋白质和水溶性多糖，去皮后黏滑而细润。这一系列的药膳类食材稍后将为母鸡送行。红油豆瓣酱，咸鲜馥郁，有它坐镇，冯浩底气十足。煸炒将是肉质细嫩且入味的关键。豆瓣酱轰然来临，与鸡肉打成一片。大伯家的高压锅有了岁月的痕迹，也不知曾有多少鸡丧命其中。可以确定的是，今天他又要送走一只。芋头丝滑入锅，所有食材欢聚一堂。这是全世界最高调也最聒噪的炊具，但它的喧嚣让育儿鸡成了备受喜爱的经典菜肴。鸡肉细嫩醇厚，微辣不燥，好吃的让人起鸡皮疙瘩。芋头香糯黏软，粉质绵密，风味不逊于鸡肉。或许是出于愧疚，或是为了得到良心的救赎，冯浩偶尔会请大伯家的禽类吃饭。但是这就好像黄鼠狼给鸡拜年，

鸭是雁形目鸭科鸭亚科水禽的统称。呀，他的介绍可真拗口，还是听他自己说吧。这种水陆两栖的动物同样给了人类很多餐桌之外的灵感。鸭子最显著的特点是嘴硬，它虽然和鸡闯荡同一个美食江湖，两者之间却没有任何的共同语言。今天大伯也加入了为鸭子送行的队伍，这不是火葬，这只是为了去掉残留的绒毛。火光中，鸭皮表面散出淡淡的焦香，这焦香让冯浩变得有些兴奋，他明显加快了挥刀的速度。这是鸭子最后一次入水，回首它短暂的一生，四海留香，绚烂丰盛，它应该没有遗憾了吧。大伯掌管火候，冯浩负责掌勺，自家养的鸭子烹制起来尤为亲切，俩人心照不宣地期待着今天的晚餐。半瓶啤酒祭奠鸭子的同时，也为红烧增添了几分麦香。没有白糖，他们自有办法。自家产的蜂蜜是最为亲切的甘甜。

养鸭数日，吃鸭一时，这是大伯招待冯浩的家常味道。这是两代人共同的味觉记忆，它见证了两个久未谋面的亲人之间最朴实的情谊。在大伯靠山临水的小院里，还有一种气宇轩昂的家禽，他嗓音洪亮，动不动就把脖子伸得老长，绰号嫦娥。鹅是食草禽，是不折不扣的素食主义者，他羽毛华贵，端庄威严，封号从不敢靠近他，但是他会落到别人的手里。大鹅漱口，洗净全身，

卤水是为他们定制的温泉，历经浸润，鹅身像是披上了金黄的战袍。遗憾的是，他这身战袍抵挡不了利刃，但最终溃败的是吃货的意志。卤过的鹅掌像抽筋一样，它是爱酒之人的心头好。换个吃法，它同样拥有众多拥趸。这种神似大蒜的蔬菜叫做苦椒，学名蟹白，是百合科葱属植物。它性味辛辣冲鼻，味道微苦。因为苦椒的存在，很多红掌再也没有机会去剥心剥了。两者被炖得面目全非，造就的却是一锅微微清苦且有淡淡回甘的靓汤。有多靓呢？老靓了。回首鹅的一生，他不应有恨，毕竟早在唐代就有诗人为他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诗行。至此，叱咤肉食江湖的家禽三巨头已悉数登场。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回应着微风与大地，他们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厨房与餐桌。如果没有他们，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更频繁地为今天吃什么而发愁犯难。但是江湖辽远，鸡鸭鹅劲敌如云，满级肉食爱好者冯浩就总是朝三暮四。烤羊肉串是一种堪称伟大的吃羊手段，扭头的猛烈瞬间，冯浩治愈了多年的颈椎病。多数人深夜撸串通常是因为饿或者馋，毕竟光是羊肉串这三个字就能将人的思绪和食欲牢牢拿捏。冯浩最爱光顾的羊肉串由这个近视250度的小哥烤制，又是戴口罩又是戴手套。小哥说这是对羊的尊敬，我们说哼，你真能扯。当然有一说一，这羊肉串从不辜负每一个夜晚。羊后腿肉肥瘦相宜，切块大小需得当，以便穿串。腌制是重要的幕后工作，它可以让香料的风味走进羊肉的内心深处。红柳枝顶端削如利剑，穿串讲究的是稳、准、狠。烤羊肉串是一件折磨人的事儿，混合着红柳气息的肉香肆意飘扬，耳畔滋滋，满目金黄，实在惹人垂涎。至此，我们合理怀疑小哥戴着口罩是为了防止口水滴落。得益于物流和保鲜技术的发达，宁夏的滩羊得以坐上飞机赴全国各地出差，只不过有去无回。这羊排正来自西北，滩羊的肉质细嫩多汁无膻味，只需用最朴素的方式炖煮。这肥而不腻的白膘赤肉，轻易就能给肉食者带来最直接最强烈的满足。冯浩的口中塞满了羊肉，却让他的表情显得有些扭曲。他说这样可以锻炼日益松弛的面部肌肉，我们说你能不能给摄影师留两块。羊后腿肉切作均匀的薄片，又将给餐桌带来另一种风情。前提是他得邂逅这种家常食材。葱的气息浓厚复杂，像是那年匆匆的回忆。爆炒让洋葱激烈相拥，
这是天作之合的大漠风情，拌面或是下饭，随便你。小羊正处童年，我们给他取了个艺名叫小帅。小帅还没有到回首一生的时候，看着他可爱无邪的模样，真不忍心告诉他，刚才发生的一切很可能是他未来要走的路。好在小帅并不孤独，肉食江湖的悲欢是相通的，煎炸煮炖炒是牛的宿命，这也是人类为了维持生命体征做出的无奈之举。不管这只叫做轰轰的牛有多牛，它也无法战胜冯浩迷恋烤肉的基因。周末近在眼前，今天无疑是一个疯狂的星期四，冯浩迎来了庆生的晚餐，刀工悄然影响着烤肉的风味，利刃在往复中变得凌厉，牛小排首当其冲，优雅绝美的纹路是可视化的美食语言，无需过多解说，只需让目光静静驻足。

0: 行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本期课代表张琴。那么2026年的证券市场给我们迎来了一个开门红，但是没过多久，大多数人呢又经历了一把过山车的感受。那么回顾一下我们当红不让的比拼选手们，他们每周却是亮点不断。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经常能够抓到大牛股的吴凡老师，听听他是如何来把握中短线个股操作的。
1: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
0: 近期的市场操作其实难度还真的是挺大的，但是为什么你能够抓到一个涨幅超过40%的个股呢？我觉得这个方法非常的重要，想请你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1: 确实是选出来的两只是比较涨幅比较大的啊，单周涨幅超过40%的个股。那一个呢是这个1月9号选出来的参赛股卓翼信息啊，因为也是科创板的20厘米的啊这种股票，那所以它3天的涨幅是49%哈，这个涨幅还是比较大的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从2025年12月12号这周啊参赛股，那么是这个大鹏工业，因为也是北交所的一个股票，它有30厘米的这样的一个涨幅啊，那所以呢，它这个3天的涨幅是43%。
0: 那这个优秀的成绩哈，是我们看到你在参赛的时候啊，这个2-3天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40%几的这个收益哈。那么在自己的实战操作当中啊，你的成绩怎么样？能不能给我们亮一下呢？
1: 那么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省广集团，这个是2026年1月9号啊，当天早晨是分了3笔买入的，早晨9:44、9:46、10:29哈，分了3笔单子买入，然后这个是买入了之后是连续的这个三个涨停板啊，然后是1月15号这天，就这天啊，就是当天的话，整个这个AI 的这个里面有。很多个股都跌停了啊，所以早盘的时候感觉情绪不太好，所以早上9:31就卖出了啊，这个3天的这个涨幅是35%。另外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光微复材啊，那么它也是一个碳纤维新材料这个相关的啊，又叠加了商业航天的这么一个个股，那么在这个1月8号早晨9:50买入啊，那么这个是在这天啊，当天就出现了一个这个阳线的一个上涨。那么第二天早晨啊，9:32，当时我感觉它这个开的不如预期啊，就是当时刚一开盘就给它卖掉了，但是隔天呢也有8-9个点的一个这个涨幅哈，还有一个个股呢是这个汉德信息，那么它是一个这个工业软件相关的啊一只个股，也是近期比较强势的一个个股，那么是在1月12号早晨啊，通这个10:05和10:01分2笔买入的。那么也是在这个第二天啊，因为第二天感觉也是开盘开的不如预期，在这个早盘的时候啊，9:33就卖出了，就是隔天也有那么7-8个点的一个收益
0: 啊。无论是实盘操作还是这个虚拟盘的操作，这个短线快进快出都把握的特别好哈。我也特别想跟你好好的来学习学习。我想很多的我们这个新进入市场的小白也会在这个时候有一些自己的一个困惑，看着你的成绩非常好，但是觉得尤其中短线把握节奏，这个难度真的是太大了。我们的编辑呢也是总结出来了一些这个投资3问啊。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问是什么呢？第一问就是现在是大牛市了，赚钱容易就不用学方法了，你认可这句话吗？
1: 那么这个现在吧，也是一个结构性的一个牛市啊。那么从去年的一些统计来说呢，虽然去年是指数涨了1000点啊，但是呢，这个我也是跟大家做一些交流啊，感觉这个实际上赚钱的人也不是特别多啊，因为我是在一个别人的一个直播间里哈，这个曾经跟大家做过一些交流，这个月底的时候我就问问哈，每个月月底我就问问大家这个当月的一个盈利的一个情况，我个人感觉这么大的一个几百人的一个直播间，有的时候比较好一点可能也就20多个人啊，只有当月是盈利的，然后比较少的时候都不到10个人，就是个位数的人，
0: 就盈利比例比较低，是吧？
1: 对，因为那么大的一个直播间，那盈利的人那么少，相对来说我个人感觉好像去年其实赚钱并不容易，虽然指数涨得很好，而且分配的个股很多，所以呢这个整体来说的话呢，就说是大牛市啊，但赚钱容易实际上不等于赚钱容易啊。那么呢，实际上还有官方的一个统计，那是这个东方财富研究中心对几万人的一个啊这个账户的一个调查的一个情况。那实际上去年的话呢，这个没赚钱的人是占58.6%的，那赚了一点点啊，15个点以内的是占百分之

0: 14.6%，所以就这两项加起来，就是大概70%的人去年就是没赚钱或者赚的很少啊。
1: 在大牛市当中哈，真的不是就能够躺赢的哈，
0: 对，
1: 也是挺难的。好，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二问哈，小白说了，技术水平低呢，我就长期拿着股票不动了，是不是就可以在这儿躺赢了呢？
0: 嗯，那这一点呢其实也不是这样，就是
1: 长期
0: 持股不等于能盈利啊，这个咱们也可以用这个数据来说话啊。那么就是从2024到2025年，实际上这个有90多只个股是退市的啊，那这个实际上呢，你有的时候长期持股是有危险的，是有对退市的一个风险的啊。那么其实我遇到的人啊，就是就有这个去年就有2个这个退市的，所以呢就是这个大家要说长期持股，你得对一家公司啊，长期的对它的经营情况啊，对它的财务状况，对它的公告啊进行长期的一个跟踪。所以这个实际上很多人是做不到的啊。所以呢，不等于这个长期持股就一定能赚钱，它是不能划等号的啊。

咱们也从一些个股案例也能看出来啊，你像去年的这个保利联合，这个是一个大牛股啊，曾经有这个一二三四五六那这样的一个就是连续涨停板的这么一个上涨。但是如果这只个股你这个持续拿着不卖的话啊，它就怎么上去就怎么下来啊，就是从起点回到原点，这个你长期持股是这个不赚钱的。所以呢，就是这个就很要求啊，就尤其现在的这样一个震荡市，这样一个结构性的一个牛市，非常的要求这个买卖点啊，一定要有这种买卖点的意识，还有这个波段的意识。如果啊把握不好的话哈，这个就还是啊就容易坐过山车。那么另外一个比较这个明显的这个也是这个歌尔股份，是大家哈这个非常喜欢的一只个股。那其实呢，它去年也曾经从十几块钱啊那高点也涨到四十多，那其实都是翻了几倍的，这个其实急拉段都是翻倍的啊。但是如果要是说这个拿着不卖，它等于也还是坐过山车，还是会回去的啊。所以呢，这个长期持股，它的这个不是说你长期持股就可以，而是要有这种这个做波段的这个意识，然后一定要有这种买卖点的意识啊。没有买卖点的这个意识，一直拿着这个就是坐过山车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

0: 这个投资小白的第三问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认为中短线只适合老股民来操作，小白不好上手，这种说法对吗？
1: 实际上在这个市场里头，这个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你做别的，比如说数学有天才，少年天才，然后物理也有少年天才，有名的科学家，你包括爱因斯坦，你包括牛顿啊，这都是这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最强的大脑了。实际上但是他们在这个股市里也不赚钱，也亏得一塌糊涂。股市没有少年天才，所有的人啊就都是靠经验长期的一个累积。所以呢咱们这个很多的这个老股民啊，也包括像我这样的一个在这个股市里头摸爬滚打二十几年的啊，咱们都总结出来了很多啊这个特定的这个技巧，还有一些这个规律啊。所以呢这些呢是小白呢还是很容易上的，还是可以学的啊。所以这里头有很多的固定的这种模型啊，固定的图形是可以让小白一进来的话啊，就减掉了很多的你在里头去自己这个摸爬滚打的这个过程啊。咱们这个小白说刚到这个股市哈，这个一定不要就盲目的啊，就是上来就凭借着热情，这个入市这个门槛非常低，但是你要说想稳定的盈利，这个门槛非常高，一定要先学习啊。所以呢我这里也总结出来了这个三种方法，也可以叫做这个三板斧啊，这个是助力咱们小白哈，这个进到这个股市里头少吃亏多赚钱的这么一个方法。
0: 这是我们入市之后哈少吃亏多赚钱的一个拐棍儿。

始建于明朝景泰年间，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岱美村四面环水，276座古厝呈轴对称排列，格局与形态几乎一致，古朴静谧，仿佛世外桃源。流云红瓦，好似童话世界。春江水暖鸭先知，春晖见鸭便想吃。趁着炖煮的间隙，他要采集一些树叶。茶香树学名黄连木，身高可达25米以上，分雌雄。这棵雄性黄连木母胎单身，却陪伴陈家走过了几代人的岁月。煮熟的鸭子飞进了油锅，枝头鸟儿欢唱，树下蜂拂肉香，高温逼走水汽，待到金黄起酥，鸭肉迎来绿叶。黄连木叶片中含有数十种挥发性芳香物质，与肉类一同烹饪，可中和油腻，为其增添清新的异香。若取嫩叶，则可直接生食。细碎的叶芽清香微苦，回甘如橄榄。与豆腐凉拌，以家常调料相佐，是古已有之的吃法。稍加腌渍，可做行口的餐前冷菜，亦可就着米饭得来饱足。古树繁茂如帐篷，在其庇护之下，陈辉开了一家餐馆。主食和蔬菜取自村中土地，时令左右着他的菜谱。清明节刚过，这种原产于印度的蔬菜只有1尺多高。七月初，林地的稻穗低下了头，它们却迎向苍穹，遍身花海。秋葵性起温暖，气孔较为发达，近似于人类的排汗机制。在生长过程中，它常会分泌大量的胶状颗粒。得名于外形，秋葵也称美人指，其表面布满了细小的绒毛，内里的种子犹如珍珠。秋葵富含由果胶及多糖组成的粘性汁液，多糖无法被人体消化，却决定了秋葵黏腻爽滑的口感。如果你的亲友厨艺不佳，秋葵或许可以成就它。去蒂洗净，开水白灼，配上料汁，

认清自己，关乎来路，也关乎去处，那么人生的滋味。亲手劳作，重拾简朴，没有玉盘珍馐，少了酒肉之欢，田园野趣贴地而生，时令小菜简单素气。如此，他将无限接近于本真。耕种收获，循环往复，一蔬一饭，也是意义。杀猪菜，名字凶狠霸气，却凝聚了东北人最温柔的乡情。它的烹制要从这种最为常见的蔬菜说起。好白菜都让猪拱了，中国人常以此来调侃缘分。但在厨师赵明辉的记忆里，东北的猪肉和白菜从来是天作之合。农历霜降过后，白菜陆续坐遍大地，他们将踏上转化之旅，造就漫长寒冬里的风味宇宙。在盛行洗浴的东北，白菜虽无缘入池，却可独享几场晒至微微湿水的日光浴。剥去打蔫的叶片，这些帮少而心厚的白菜终于回到此生的归宿。鸭食马放，一层白菜，一层粗盐，

如果说盐还是天地之道，那么发酵可谓自然之术。东北人以术应道，于细微处谋得心意。历经40天左右的腌制，糖分和草酸被不断分解，乳酸菌开始繁殖，随之产生大量风味物质。极致酸菜告成，白菜如火新生。清爽生脆，晶莹透亮，惹人生津的酸菜，将奠定杀猪菜的口味基调。

骨肉重聚，大锅猛火，热气氤氲，高汤泛白，灌至血肠的时机已然到来。猪血残留余温，凝艳而灼目。食材熬制的鲜汤，以家常佐料调味，加蛋液搅匀后汇入血海。

0: 猪肠作别空虚。80摄氏度的恒温热水，让肠液不再漫漫，如豆腐一般细嫩弹润，肠衣薄如蝉翼，外是内脏，里是血，茹毛饮血的快意凝于此间。五花肉是杀猪菜的重头戏，肥瘦相间，油脂丰盈。挤干水分，利于酸菜纤维汲取汤汁，清冽酸爽，平衡荤腥，将油腻化解于无形。待粉条现身，杀猪菜的烹制将迎来重章。酸香醇厚，温和适口，各路荤素亦相逢，胜却人间无数。伴着咕噜声浅蘸蒜泥，好似冬天里的一把火，暖意将从筷头燃至心间。11月，秋意浓，寒凉至，山楂红如烈火，装点着沈阳的街巷。表皮长有零星的雀斑，以甜蜜包裹，便是街头随缘可见的冰糖葫芦。
1: 大铁锅熬糖的冰糖葫芦。
0: 若以之入馔，它将为肉食注入别致的清新。以糖水熬煮，果皮次第展开，山楂富含的多种有机酸缓缓释出，新鲜猪排抽水后炸至微酥，

美拉德反应造就糖闪，粉红的山楂汁引入甜蜜的汪洋，调和后的汤汁酸甜相宜，又带着几丝水果的明丽，排骨则纳进一切美妙的滋味。

细嫩却不失嚼头，肉香浓郁却不油不腻，微酸唤醒口腔，微甜奖赏大脑，得食如此，顺食忘忧。纵观南北西东，口味大相径庭，但人们都会下意识地用甜来形容幸福和愉悦。与之相关的中餐技法亦是精湛绝妙，

好似近景魔术，又如春蚕吐丝，百转千回之间，赵明辉让红薯有难家。八马香猪里脊肉，鲜嫩无筋，野黑龙江的油筋土豆淀粉挂糊，火候的掌控关乎酥脆的程度，

0: 过油后，肉片披上了黄色的战袍。挂之后，肉块挺阔有型，外焦里嫩，色泽诱人，香酥脆口。这便是享誉南北的锅包肉，亦是店内的摊家菜肴。饮食文明随时代演变，为传统与经典得以代代传续。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3: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 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3: 嗯，
4: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3: 嗯，
4: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3: 嗯，
4: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3: 是，
4: 那就坏菜了。
3: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4: 对啊？
3: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
3: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勇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验光配

0: 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鲜眼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37-4.0-3 ZL2017-2-13974-9.3 ZL2017-2-13985.3 4 ZL2017-2-13090.2-5 ZL2017-2-14086.9 6 ZL2017-2-19056.5.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 王姬的选择。
5: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

0: 新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海淀区四季青镇长青园一区的邵阿姨，眼睛老花还散光，42岁就开始戴花镜，原来买的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总得摘戴，生活很是不便。自从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干啥都方便了。
2: 老花眼还散光，眼睛不好大四十二吧，就是戴服装厂子戴眼镜，只能说做活的时候看，你看别处了还是不成。后来我又看汪基这个做这个电视，就在公主坟，所以啊我决定的得去，5月20号配的。哎呀，一配这眼镜吧，我都觉得我年轻了，我在哪儿去我都戴着这个眼镜，街坊都看见，我说你这眼镜还真好，我说要不是你戴的，哎呀，他说你这怎么这么清灵啊，我说永视力，我说你们有合适的呀，就是自己赶紧上公主坟那配一个去，多少钱的都有，能接受多少的有多少钱的。后来我带我孙女出去玩去吧，她一见阳光吧都变黑了，我孙女都说呀，奶奶你这眼镜真没白配，原来走吧就是看道就这么摸着走，老怕有栽跟头似的，坑坑洼洼的，觉得是，其实不是，就是眼睛不好看。戴上这个眼镜吧，哎呀，觉得哪儿都特别平，往前走吧，就这样挺好，真的特别好，我觉得。因为我这个岁数都80多了，你说是不是？我觉得啊，太好了，太好了。我特别喜欢拍抖音，有这永视力眼镜都看哪儿都特别好看，拍什么都特别拍得好。这是我跟我

0: 性除除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势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势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势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势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势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势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势力智能花镜吧。永势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永势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永势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中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财经小课堂。我们的嘉宾吴凡老师呢，凭借着他娴熟的中短线操作呢，最近的收益颇丰。他今天呢，也是为我们的投资小白带来了短线三板斧的操作方法，究竟是什么呢？首先有请吴凡老师。
1: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你这个三板斧的方法，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第一板斧到底是什么呢？
1: 啊，这个第一板斧呢，这个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啊。那也是我因为长期的一个这个实战的一个操作和我这个长期这个参赛啊琢磨出来的。那么这个是比较有效的一个方法，那就是什么呢？题材，这是一个火爆的一个题材，加上一个这个非常强势的一个周线啊，它就能够这个快速的一个盈利啊。那么这个实际上是适合非常适合像当下的这样的一个轮动啊，热点轮动比较快的这么一个市场。那么因为这个我也是从参赛当中选出来的啊，就是这个强势的这种周线的突破，那容易引发这个日线的一个加速。那么呢，这里头有这个两个一个选股条件啊，就是非常的简单。第一点呢，就是要有这种啊这个火爆的一个题材。这个大家这个从去年的一个实战当中也能感觉得到啊，那么这个不断的涌现一些新的题材，包括去年第四季度哈，这个去年年底出来的这个商业航天，那走的是真的是波澜壮阔的一波大的一个行情啊。那它呢，这就是一种新的题材，新的题材呢，这个引发了一个这个市场的一个啊这个火热的一个行情啊。那么呢，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这个老的题材又出了新的消息啊，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些过去的一些热点还是不断的会冒出来，那么它也是哈，就结合这个消息面的一个催化啊，比如说这个马斯克的这个脑机接口开始量产了，这个脑机接口就活跃了几天哈。然后呢，比如说像 AI 应用端的这个蚂蚁阿福当时推出来哈，这个月活量这个急剧的一个大涨，所以呢，这个相关的啊这个 AI 医疗的这个板块啊又火热了几天，所以大家就明确的能够感受得到啊，这个市场里的很多热点是由这个火热的一个题材来引发的。
0: 其实

0: 那这个第一板斧哈，听上去很直观，也很简单哈。首先我们要关注题材，是不是很热的一个新题材？老题材它如果没有退潮，我们也可以继续关注，这是第一点。
1: 对，
0: 接下来就要看周线了。
1: 对，
0: 啊，我们来看看周线怎么来理解。
1: 对，周线强呢，就是说它技术面的一个表现啊。那这个周线一般的来说突破了前期所有高点，那就是周线突破，它容易引发日线的一个加速啊。这也是我参赛哈得出来的一个心得，因为我们参赛要求的是一个爆发力，一个短期。期的一个爆发力啊，
0: 怪不得你就那个参赛时候老能够拿这个第一名呢，原来这个周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对，
0: 好好听啊
1: 啊，因为周线它是有一个惯性的嘛啊，然后呢，周线突破了前期所有的高点，那上方就没有任何的一个抛压，它就容易加速啊，所以呢，这个呢也是一个技术面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条件啊。另外一个呢，那周线它肯定它比较它能够突破，它肯定是有一些这个要点的啊，那它周线肯定是多头排列的，就周线的多头排列。从量能来看呢，它最好是这个阳线放量的啊，就这个周线啊，咱们也要考察它一下，它这个周线的这个量哈、啊，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虽然只有三个条件哈，但是很重要。我们来看一下案例好吗？
1: 对，咱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参赛股卓翼细信哈，为什么一周三天
0: 就能收益49%？
1: 对，就收益49%。那它是前期是有这个蛛丝马迹的啊。那首先它也是这个1月9号咱们选出来的这个参赛股，实际上它也是配合了一个消息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这个催化，那就是这个智谱啊在港股上市。那智谱它也是代表着这个 AI 的一些这个重要的这个板块方向啊，所以呢智谱上市之后受到了资金的这个强烈的一个追捧啊，因为智谱要是大涨，它一定会带动这个 AI 的这个板块的一个上涨的。智谱的上市之后表现得非常亮眼啊，它这个几天之内啊都有这种大幅的一个上涨。1月9号这天啊，就涨幅是24%。所以呢，相关的所有的咱们 A 股里面，它有 AH 联动的啊，有一些映射的，所以它相关咱们这边的这个科技股啊，还有算力的这个板块 ，AI 相关的板块哈、啊，也都是受到了智谱大涨的一个带动。
0: 应该说，智谱它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题材啊，点燃热点的这样的一个个股啊。
1: 对对，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1: 啊，那么下面呢就是这个卓翼信息的这个技术面了。那它呢就非常符合啊这个周线，首先就是周线是多头排列的啊，五周线、十周线、20周线都是一个呈现向上的一个多头排列的这么一个特征哈、啊，这个是周线。那么实际上它这个第二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周线突破，周线突破会引发日线的一个加速、啊。
0: 我们来看一下周线突破指的是哪一个地方的什么特征？
1: 对，就这一周。它就是一个突破啊、嗯，这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它突破了前期
0: 这个平台，
1: 突破了前期的这些高点，那它也是一个放量的一个突破，它不是一个就是特别磨叽的那种突破，它是一个放量的，非常
0: 很坚决，
1: 对，非常坚决的一个突破啊。然后呢，咱们再回顾它之前啊，之前它其实有过这种哈、啊、小幅的放量，虽然没有突破啊，但是放过量，但是放量的时候都是这个上涨的时候都是放量的啊，看这个下面这个周线的量啊。那么这个它回调的时候，周线的量都是缩量的，说明它里面其实一直哈、啊，它不是说啊突然之间起来的，它是有过很长时间的一个准备的啊，然后就可能就等着一些消息面的一个催化，所以它腾一下就能涨起来。所以呢，这个就是比较明显的，它所有的上涨都是放量的，回调的时候都缩量哈、啊，然后呢上涨这次突破周线的一个突破也是放量的一个突破，非常的有力量啊，可以看到是有力量的啊。所以呢，它就符合这几点啊，周线多头排列，周线又是突破，然后它的成交量说明里面有很多资金在里面长期的一个运作啊，所以呢，它才能够一周涨49%哈。所以它不是说这个它是突然之间涨的49%，它是经过了长时间的一个运作的啊。
0: 周线是不是一个向上突破的态势？这个就意味着它这个基础打得非常的好啊，底儿非常厚。尽管我们看到吴凡老师 经常是在一周的比赛当中拔得了头筹，但是它是有基础的，我们看周线它是有安全垫的，所以这两点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但是我发现这样的一只个股之后，我买在哪下手最合适？毕竟是做中短线嘛，
1: 这个题材加这个周线强势的这种票啊，其实这个咱们在操作的实战当中呢，其实要摒弃这种低吸的一个思维的，因为它已经周线突破了哈，周线突破它是有惯性的，它不会说周线突破啊马上就戛然而止啊，它一般的来说是有一个惯性的，所以呢这时候去找低吸的这种机会是比较难的啊，所以周线突破之后这个有快速上冲，然后再加上题材氛围的一个加持，就是说基本上它要是低开就不合预期的啊，所以呢这个难以有这种低吸的一个机会哈，所以呢就直接上车啊，就得先上车再买票。有一点这个也是哈，不惧高开啊，就如果畏惧高开的话，你就看眼看着它啊，49%的这个
0: 就涨飞了，就错过了。
1: 对，就是其实很多强势股都是这样的一个规律啊，它有的时候它是故意低开或者怎么样，但是很快就拉起来，它这个就是走弱的这个时间段要非常短，有的可能也就几秒的一个时间，但是呢越是高开的，那说明这个主力抢筹的这个意愿越强，所以它上涨的这个概率反而就越大。那么呢还有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大盘的这个情况啊，大盘的情绪是比较平稳的，大盘如果当时这个情绪不稳，很多个股在跌停上那是不行的啊，这个就是这个大盘呢，咱们不需要要求这个大盘就是指数特别的大涨，但是大盘要比较平稳哈，这个不能出现特别大的一个波动。第四点就是这个板块是热度啊非常这个强的，就是板块热度强是怎么去考量呢？板块里面有很多个股这个大涨，涨停的票也特别多，那这个时候就其实不用太害怕啊，因为资金都在往里冲的嘛，这个时候你去做一些高开的一些个股成功率是很高的啊。
0: 你这四点哈，虽然谈到的是买点哈，但是它我觉得给我们的是一种这个在买个股时候思维逻辑的一种调整，它既然强，市场环境强，板块热度够，而且它的这个周线这种保驾护航的作用也在这儿，我们不要算计一分两分哈，
1: 对，
0: 它只要是强势出现我们就随时跟进，只要它不涨停我就随时可以跟进，我们其实就是一个借势，毕竟是短线操作嘛，它越强越好。
1: 对。

0: 冯浩迎来了庆生的晚餐，刀工悄然影响着烤肉的风味，利刃在往复中变得凌厉，牛小排首当其冲，优雅绝美的纹路是可视化的美食语言，无需过多解说，只需让目光静静驻足。烤网是肉的钢丝床，牛小排彻底躺平。炙烤，原始人意外发现的美味秘诀，当代人称为美拉德反应。牛小排正因此而显现金黄，并溢出肉香。为了获得更好的食肉口感，人类甚至发明了断筋器这样丧心病狂的工具。牛肋条首当其冲，刚受完内伤，接着是千刀万剐，酱汁则得以完全渗透。九字牛肋条来势汹汹，但只能蜷曲着身子烤火取暖。极致两面刀口绽开，并变得焦黄，油脂从中缓缓渗出。牛肋条弹韧丰润，它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味蕾的预期，同时激发肉食者的多巴胺疯狂分泌。冯浩今晚的考验已至中场，该他出场了。墨鱼肠其貌不扬，内里却独有乾坤，猪肉和墨鱼星星点点散列其中，这是真正的五彩斑斓的黑。吃烤肉最忌斯文，墨鱼肠发起冲锋，大快朵颐，风卷残云。烤网的方寸之间，你方唱罢我方登场，这不就是一个迷你的肉食江湖吗？鸡鸭鹅牛羊的烹制和与之紧密关联的饮食文化从来难以道尽，在寻常巷陌的烟火里，在千家万户的块头上，少了他们便少了热闹。
1: 一吃牛肉我就觉得自己很牛，
2: 人家用闻麦肉当然最好吃了。麻辣牛肉那四个字都是幸福，抓加班加吃肉。
0: 冯浩依旧爱肉，
3: 我觉得啊，吃肉是最快乐的一件事。你看啊，鸡鸭鹅牛羊煎炸炖烤猪，总有一样你会喜欢吃的。
0: 苦于形体偏瘦，他给自己取了个绰号，冯多肉。大伯常常盼着冯多肉来陪陪自己。但这些家禽最讨厌他的到来。可是母鸡呀，这肉食江湖，它忽晴忽雨，出来混，迟早要转身的。你和你的朋友们，注定要转身向大地走去，也注定要转身向餐桌走去。

0: 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1: 哎，阿姨，嗯，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2: 是啊，
1: 我这嘴啊就根本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2: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嗯，而且还它又酥又脆。嗯，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1: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

0: 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1: 还真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0: 哎，
1: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0: 对对对，
1: 一点都不油腻，
0: 是，
1: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越嚼越香，越香呢还越爱嚼，
0: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1: 哦，
0: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来，有请。
2: 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0: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2: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
0: 是，
2: 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1: 还真是的。
0: 是，
1: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0: 对对对，
2: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代理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
3: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您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0: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1: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0: 哎，
2: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0: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2: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0: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1: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0: 对，
1: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 那就不算成功。
3: 您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嗯、我可先说好了啊、嗯，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嗯，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您、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0: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1: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嚯，要我说再加2袋。
0: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嗯，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1: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0: 哦，不好听啊。
1: 依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0: 哎，就是嘛。哎，
3: 别呀、啊，我这都听完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剩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
0: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1: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时候，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哎，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3: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他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荆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1: 谢谢。
0: 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2: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咱们庆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你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啊碎成一袋子渣的。
1: 这个啊是粗粮，咱们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2: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啊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1: 是
0: 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1: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2: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嘿，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0: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你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2: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庆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啊，听见声音真的哎呀。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啥有油油腻腻的，吃的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感觉
1: 好香啊。
0: 嗯，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袋子里往
2: 吃。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它一点它都那个脆啊香啊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是啊，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哎呀，就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哎，
0: 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是
0: 啊，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
0: 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儿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是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搂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它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

0: 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1: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轻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

0: 其出行热度高于往年，长线游领跑。西部、东北赏秋目的地预订增速明显，喀什、阿勒泰、乌鲁木齐、新尔小团、私家团定制游需求持续增长。4到6天行程占比超过30%，10天以上行程占比达到26%。品质化、小团化成为显著特征。
1: 今年双节呢，家庭三代出游占比超过了70%。赏秋游和纯玩小团是最受欢迎。像喀纳斯、青海湖这类6到8人的小团呢，客单价普遍是比传统的大团要高出2到3成，那部分的深度定制游的产品价格都翻倍了，但是呢，他们的预订的热度反而更加靠前。不少的游客呢会选择提前出发错峰出游，热门的长线团呢1个多月前就已经订满了。那么大家要的不再是去过，而是要玩透。
0: 中秋假期虽然仅3天，游客出行意愿明显增强。今年中秋15的月亮17圆，最圆的时刻在9月27号0点49分。18点到24点出发的赏月航班受到关注，部分航线价格亲民。
2: 目前中秋的赏月航班搜索量呢，同比增长了200%。那比如9月25号，北京飞往泉州22点出发的最低票价是574元；9月26号，上海飞往广州21点出发的最低票价是252元。想要更好的赏月，南北飞行呢，选择靠东的座位；东向西飞行呢，选择左侧的 A 座；西向东飞行呢，选择右侧的 F 座，尽量避开机翼。
0: 此外，调查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一生一次的极致体验买单，去打卡属于自己的人生一刻。
3: 根据我们平台的数据显示，像冰川徒步预订增长是超过50%，跳伞的增长也接近80%，出海观鲸的增长是超过200%的。大家也越来越愿意为一次极致的体验出发，包括去澳大利亚看新型礁、报考拉，去新西兰看企鹅归巢。旅游呢，也正在从景点打卡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的消费。
0: 此外，演唱会搜索热度暴涨8.8倍，国内包车游预订量增长超40%，国际游轮预订量增长近70%。综合市场预订情况，不难看出今年双节释放出一个清晰信号：旅游消费正从规模增长转向价值升级，大家愿意为更好的体验投入，这正是中国文旅消费升级最实在的体现。
4: 您知道，在北京市区街区4级政务体系，一共有多少工作人员在协同办公吗？答案是86万人注册，55万人在用，工作日超过1半的人在线，夜间呢还有2-3万人值守。这可不简单是一个 APP 的用户数据，而是北京市政务协同办公平台经办的实时状态。
5: 是啊，4年前各级政务人员找一个人要翻通讯录、打电话、加微信，层层传达一个通知可能需要好几天。但如今呢，这个覆盖全市4级、接入700多个政务应用的平台啊，正在改变北京城市治理的每一个末梢。
4: 要看明白、讲清楚这种变化，这一次我们的记者走进了通州区玉桥街道，从一位基层网格员的故事说起。

0: 早上8:30，通州区玉桥街道市民诉求中心，周超打开经办，今天的第一批网格工单已经到了。他负责街道网格工作的派遣和核查，哪个社区发现了问题，拍了照片上报，他得第一时间联系对应的网格员，指导处置。过去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1: 以前没有经办的时候，我们都是通过打电话或者加微信，加微信还得通过对方同意，有时候语言表达不清楚的需要给他们发照片，还得都添加到微信才可以。我得找到这个人，再去跟他解释问题，再去跟他描述这个问题，再给他发照片。现在有了这个经办呢，直接通过咱们通讯录找到对方，把这相关问题给他发过去，就是很方便，就是几分钟就搞定了。
0: 周超感受最深的是经办的统一通讯录，全市所有政务人员都在一个通讯录里，搜名字就能直接联系。需要外出核查点位时，他也不用再记一沓电话号码，手机上点开经办，区里的通知、部门的指令、点位的问题全部实时收发。在同一个街道，综合办公室的徐猛也有类似的感受，他负责对接区委区政府的多。

0: 察件，最近收到一份关于玉桥街道积水点位上报的通知。
1: 以前就得各科室自己报各科室的，我还得需要再做一个表啊，进行一个汇总。现在就实时的在共享文档里可以看了，就不需要我这边再汇总、再做表了。
0: 几个相关科室在同一份共享文档里同时填写，徐猛实时就能看到汇总结果，直接上报，不需要一个个催、一个个收、再一个个合并。徐猛说，以前一个任务需要在不同部门之间反复沟通，跟 A 说完跟 B 说， B 说完再跟 C 说，最后再反馈给 A， 来来回回全是跑腿和传话的功夫。现在相关部门的同事可以同时在线编辑，同时看到反馈。周超和徐猛的日常是经办平台效能的微观注脚。而把镜头拉远，北京市大数据中心副高级工程师赵婉给我们看了一组数据。
2: 这个经办呢，是从2022年开始啊，面向全市推广啊，推广使用的。那么到目前为止呢，经办里面的累计注册的用户数已经达到了86万，当前在用的这个用户数啊，超过了55万。
0: 50万人在线办公，这座城市治理体系已经深度嵌入到了数字底座之上。经办的定位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办公软件。
3: 经办呢，构建了覆盖全市市区街区四级的一个通信录，这样呢，找人就不用再分层级，我们的行政指令、事项、办公都可以一键到基层。经办呢，将过去的串联式的流程办公变为现在扁平式的任务。各委办局原有的系统呢，原来是要分别从各个入口记各种密码。现在呢，有了经办，各个系统可以自动接入，统一代办，统一消息，进行办公，不用再来回的切换。
0: 四级通讯录，任务扁平化，应用一门进，这三件事的核心逻辑是一致的，打破层级壁垒和部门壁垒，让信息找人，而不是人找信息。而在开发端，经办还做了一件看不见但很重要的事。
2: 像这个过去呢，各单位在建设 OA 的时候都需要去购买文档预览和编辑这样一些功能，或者是自己研发啊。那么现在经办平台底层已经提供了上百个这个共性组件、文档预览、编辑甚至是套红的能力，各单位可以直接调用这些共性组件，而不必再重新购买相应的产品或者是自己研发了。
3: 下步呢，我们要推动经办的协同能力深度赋能基层接触机办、网格治理这些高频事项。二一个呢，就是要把这个 AI 和我们的日常流程闭环起来，让大家呢真正感受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的便捷。希望经办呢能够真正承担起超大城市治理的数字底座，让经办在北京精细化治理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0: 从找人靠电话、办事靠跑腿儿，到协同在线、决策扁平，经办这盏灯塔照亮的是一座超大城市治理的精度与温度，而这正是北京回答数字时代的治理之问。
4: 说起在北京看病挂号，很多人恐怕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不知道该挂哪个科啊，对着医院列表犯难。
5: 对，
4: 好不容易选定了科室，专家号还没了，好不容易挂上一个号，拎着一袋子胶片从一个医院跑到另一个医院，
5: 是
4: 又累又多花钱。再有，如果是家里的老人连手机挂号都不会操作，只能让孩子们帮忙，或者干脆去现场排长队。
5: 是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不过如今呢，有了科技赋能，这些场景正在改变。在北京啊，有一套覆盖全市300多家医院的预约挂号平台，已经运行了整整15年。从医疗资源下沉到电子胶片全市互认，一年省下2亿元。一套系统正在让优质医疗资源更为公平可及。

0: 青区西红门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位全科医生正在给患者查看化验单，检查结果显示异常，需要转诊到上级医院进一步检查。
1: 你可以去咱们这边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就高米店这儿，离咱们这儿

0: 挺近的。
1: 哦，那还得去那挂号吧。
0: 我现在可以给您挂一号。咱们现在有这个基层预约转诊平台，对于咱们附近的居民签约患者呢，可以给您在这儿预约号。
2: 实际上，早在2021年底，北京就为全市社区医生搭建了一个专属的转诊通道。基层医生可帮助患者在常规挂号周期外提前2周预约上级医院看诊。
0: 最近的号源呢是明天，只有普通号。我们还可以约未来2周的号。
1: 能约专家号吗？
0: 下周三是有专家号的，那我们就约一个下周的号。
1: 哦，可以可以。
0: 您就到时候拿着医保卡去那儿取号就行了。
3: 一般的比如说我们在基层调血压调血糖用了很多种药了，效果都不好的，或者是高血压糖尿病的这些慢病管理的病人出现了并发症，我们处理不了的时候，需要给他转诊到上级医院。因为我们附近很多老年人他自己挂号呢，用线上线下挂号都不是很方便，如果我们给他挂好号呢，他再去就诊就非常方便了。
2: 目前已有159家上级医院在转诊平台上线，其中22家市属医院将全部号源向社区开放。从三甲医院一号难求到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变化看似简单，背后是一套覆盖全市、运行了15年的数字系统。北京市预约挂号统一平台，
4: 我们现在平台的整个的就诊人数已经达到了3500万，那么平台的注册用户数呢，也到2800多万。整个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我们的预约挂号量已经是3.77万，那么累计我们服务的挂号人次已经到了1.8亿啊，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服务的数据。
2: 1.8亿人次，2800万注册用户，308家医院全覆盖。在北京，每年有40%-50%的线上挂号量是通过这平台完成的，覆盖全体量大还远远不够。方便、经济、公平是平台的3个关键词。
5: 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挂号之后，那么他在这家医院进行的相关的检查报告或者是影像资料，他都可以非常快捷的来推送到手机上，电子的影像档案，而且这个结果的在各个医院是互认的，省了我们患者去打印胶片付出的成本，或者说拿着这个胶片去不同的医院来去跑路的这个成本，今年为整个北京市的相关患者也减少了2亿多的胶片打印的费用。
2: 方便和经济之外，还有公平。平台针对高频、高刷、篡改、伪造等异常用户行为进行拦截。下一步，平台还将引入人脸核验技术，进一步保障群众就医公平。这还不是终点，平台从去年开始陆续上线了智能导诊、报告咨询等功能。患者输入症状，系统自动推荐科室，化验单上的箭头和加减号，系统给出初步解读。下一步，精准加号、智能预问诊、上门护理等新功能也已经在研发中。
5: 数字数据是智能化的基础，所以数字数据会未来对人工智能，尤其是人工智能加医疗这个领域带来巨大的变化。下一步，我们要以这个数字平台为基础，来推进向数字化转型，更多的去向患者提供更为周到、更为便捷的医疗服务。
2: 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患者到平台上2800万注册用户，从赋能社区医生、丰富加医签约服务内容，到1.8亿人次享受的便捷挂号服务，这就是一号通全市通的真正含义，让优质医疗资源更公平、更可及。从预约挂号到经办协同，从智慧物流到智能制造，北京的数字经济不是写在文件里的概念，而是每一个市民指尖上的便捷，每一个路口信号灯的变化，每一个仓库里货找人的效率。
6: 此次评选的13个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中呢，有6个来自北京。这不仅是北京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成果体现，更是北京数字技术落地赋能、数字产业迭代升级、数字城市治理提质的生动缩影。一方面呢，我们通过灯塔案例向全球发展中国家、超大城市分享低成本、高适配的数字化建设经验；另一方面呢，我们将依托案例搭建国际交流的合作平台，参与全球数字经济城市的标准制定，持续地提升我国在数字经济、智慧城市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2: 当前，数字技术正加速渗透至社会经济各领。

0: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正在从浅层叠加走向深度融合。
1: 我们将继续以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为目标，打造超级节点加行业节点的算力支撑体系，做强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全域的赋能。同时呢，我们还依托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等国际组织，深化与各国城市、国际机构、产业主体间的数字治理、产业创新、技术落地等交流互鉴，持续呢办好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积极的参与全球数字经济的规则制定，携手各国共建包容普惠、创新活力的全球数字生态。
2: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3: 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2: 再见。
3: 再见。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5: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哇，
3: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7: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7: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7: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7: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7: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7: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8: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7: 走
8: 走
7: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7: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3: 对，
7: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应的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3: 了。是，
7: 那就坏菜了。
3: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6: 对啊，
3: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7: 对，
3: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7: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9: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永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

0: 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诗丽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诗丽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37-4-60.1 2 ZL2017-2-13947-4.0 3 ZL2017-2-13845.3 4 ZL2017-2-14086.9 6 ZL2017-2-14086.9 6 ZL2017-2-14086.9 永诗丽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诗丽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诗丽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家住海淀区四季青镇长青园一区的邵阿姨，眼睛老花还散光，42岁就开始戴花镜。原来买的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总得摘戴，生活很是不便。自从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干啥都方便。

0: 了，
1: 老花眼还散光，眼睛不好大四十二吧，就是戴服装厂子戴眼镜，只能说做活的时候看，你看别处了还是不成。后来我又看王姬这个做这个电视，就在公主坟，所以啊我决定的得去，5月20号配的。哎呀，一配这眼镜吧，我都觉得我年轻了，我在哪儿去我都戴着这个眼镜，街坊都看见，我说你这眼镜还真好，我说要不是你戴的，哎呀，他说你这怎么这么清灵啊，我说勇士力，我说你们有合适的呀，就是自己赶紧上公主坟那配一个去，多少钱的都有，能接受多少的都有多少钱的。后来我带我孙女出去玩去吧，她一见阳光吧都变黑了，我孙女都说呀，奶奶你这眼镜真没白配，原来走吧就是看道就这么摸着走，老怕有栽跟头似的坑坑洼洼的，觉得是，其实不是，就是眼睛不好看，戴这个眼镜吧，哎呀觉得哪儿都特别平，我先走吧，就这样挺好，真的特别好，我觉得因为我这个岁数我都80多了，你说是不是，我觉得啊太好了太好了，我特别喜欢拍抖音，有这勇士的眼镜都看哪都特别好看，拍什么都特别拍得好，这是我跟我儿媳妇拍的，你看好吧，要没有这眼镜吧就拍不了这么好，把手机搁这儿怎么拍都成，反正上哪个角度都看得见，都能拍，这么远也看得清楚，就特别好，要没有这个眼镜吧你根本就看不这么清楚，你也拍不了这么好，这看得特别清楚，看远看近就这一副眼镜，看手机你是看报纸什么都能干，现在我也爱养花，把这个叶子都擦得特别干净，因为这个眼镜啊都看得特别清楚，所以啊没事我都把叶都擦了的，原先戴别的眼镜根本就看不见，我也不擦，这个呢你看我都给它擦得特别干净，就这一副眼镜什么都能看得见，看电视看哪个台这个遥控的这个小字儿都看得特别清楚，看过有多少眼镜，原来那个眼镜吧想看清楚一点吧，你只能戴这一副说看清楚啊，清楚了你再看电视离近这么近又不成了，只有这个有视力戴上才成，看远看近你说人都特别好，你跟离多近都成，离多远都成，老了的还是那个眼睛不好的，这个一定得配这一个眼镜去，真的特别好，你说是看远看近啊，是看哪儿都特别痛快，不是我说你配完了你就知道特别好，老年人更不应该省这点钱了，我说叫大伙儿都赶紧配一个勇士力，
2: 勇士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勇士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3: 它这个有散光有近视，
4: 我敢做个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3: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个勇士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4: 勇士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3: 看那个大的
4: 右眼
3: 看不着的
4: 0.2，
3: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4: 戴上镜子看到这儿，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3: 这不差多少吗？差不一般了，他戴勇士力，那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见你告诉他那一，他几一二三四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4: 看见
3: 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看看，哎呦这哦这样，借他戴那镜子1、2、3、4、5、6他都拿了、啊、
4: 我戴上勇士力自个儿做的一，
3: 戴勇士力以后都自己扎了，原来不行，
4: 戴上勇士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3: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勇士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吗，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4: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3: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老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4: 都是的，不怕切熟了。
3: 你看，还有一个他戴的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还咔咔的脏了。电梯老远看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儿，他戴镜能看见了。
4: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儿看不见。
3: 现在他都看见了，
4: 黑点儿都看得见。
3: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两张钱，没看清楚哦，又戴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我你这镜子没白配，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上看电视，看的手机，看好几小时。配这镜子来以后，我这眼睛还不疼了，我看这它不作动了，近视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近视力眼光特别细，各方面它都得看，远近也好，视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你看还行。货真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近视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0: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下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 们看他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戴着它跳舞也没事儿。

0: 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 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2: 勇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3: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4: 我们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6: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视力。
2: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7: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8: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

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中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欢迎收看财言财语，我是王若怡。那暑期的文旅体育消费迎来了全年的高峰期，北京的近郊民宿、研学旅行社、文创小店经营火热，但是啊，很多个体户还有小微企业的老板一门心思的抓客流，不了解适配行业的专属减税政策，本该享受的优惠呢也是白白的错失了。今天呢，我们请到了税务师王鑫，为北京的体育文旅小微经营者梳理一整套的完整的税费扶持政策。王老师您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首先王老师啊，您给我们整体概括一下，就是北京它针对体育还有文旅小微企业它的这种税费扶持政策啊，核心分为哪几块，都涵盖哪些经营主体呢？
1: 是这样，咱们北京的文体行业小微的优惠体验呢，整体分为是三层。那么第一层是普惠小微企业呢通用的优惠，像小规模的增值税减免呀、六税两费的减半征收啊，以及这个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5%优惠税率啊。那么第二层呢是这个文化体育行业的专属政策，包括场馆门票的免税，包括这个旅行社的差额计税，体育场馆的房土两税的减免。那么第三层呢是个体工商户专属经营所得税的减半。

0: 进项的凭证、备案的回执统一呢进行归档的留存，保管期呢建议不少于10年，这样的话是有助于应对的税务核查。
1: 用好税费扶持政策，既能减轻文体小微企业经营负担，也能助力文旅体育产业稳健复苏。那本期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0: 拍卖收藏有诀窍，欢迎大家看拍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最新的一期拍宝节目。那么今天我们依然请来了啊，著名的木器杂项鉴赏家，有全能之称的刘家祥老师，来有请。
1: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看咱们的拍宝节目。祝大家呢都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平平安安。
0: 那么感谢刘老师啊，更应该感谢刘老师的是呢啊，他这个通过这一己之力啊，也帮助了拍宝节目，咱们播了18年呢，更能把这拍宝节目往后延续。为什么呢？因为拍宝节目要感谢刘老师，是抖音家祥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那么也是咱们北京金堂天润集团特约播映。好，我们要开始鉴赏了，但是稍安勿躁，别急，前头还有一位，在外头算这个拦路虎，拦路虎，李然，李半丹。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最新一期的拍宝节目呀，又和您见面了。咱们呢是闲篇勾开鉴定当先，这位大姐您好啊，
3: 您好，李老师，经常看您节目，
2: 是是是，哎呀，让您见笑了啊。您瞧瞧，大姐真是珠光宝气呀，啊，这是什么呀？钻石的小蝴蝶儿。这个大珍珠的戒指，我以为您是来鉴定珠宝的呢，闹半天不是，是鉴定桌上那个小箱子的。
3: 对，这个是我爱人他们家的分家产。哦，人家把那个好的值钱的呀，都拿走了，就剩这么一个小物件啊。
2: 就是原来您的爱人，我的老大哥，人家祖上是个大户人家，老家是后来走的是吧？
3: 对，
2: 说把这些东西给大伙分一分吧。
3: 对，哎，
2: 然后呢，这个哥几个呢，那个呢是二环里弄了俩四合院，这个呢是弄了个别墅，后来剩这么一箱子了。
3: 对，
2: 然后呢说给你拿着吧，比这个房子，比这个什么啊别墅，这都好啊，这算照顾您，拿回去。然后呢，您的爱人，我的大哥，听了这番话，高高兴兴端回来了。可是到您这儿啊，您这眼睛是雪亮的呀，说这哪行啊？啊，说这等会儿，咱们还是做人要谨慎点，我先去鉴定鉴定去。要是对，咱就这么着了；要是不对，我带你这么杀回去，是吧？好，那还杀回去吗？
3: 不用，
2: 不用了哈。啊，那咱看看，
3: 家和万事兴，
2: 家和万事兴。您看这心态多么的好啊！啊，哎呀，这个呀，我先说说啊，这是一什么东西？这是一个官皮箱，这种东西啊。都得是不是大官就得是大户人家的，所以这还真是个好东西啊，肯定是个老的没问题。包括您看这个铜活是吧，用的呢也都是很讲究很满，都是这种祥云纹的，弄得还真好看。再看看咱们这个材质呢，这还真是黄花梨的。咱老认为说，哎呀，黄花梨这名贵木材上手你都搬不动啊，越是好木头越沉。
3: 对，
2: 实则不然，黄花梨有时候反而上手会轻，尤其是老的黄花梨，水气都跑得干干净净的，上手哎比你想象要轻很多。所以咱上手啊，哎哎呦呵，您看，我本来以为挺沉的呢，使足了劲儿，没想到你看这么轻，一下就起来了哈，有点浮夸吧，刚才有点浮夸哈，这个反正就这意思吧。哎，上手这分量还真对，所以这点东西虽然呢还是跟人家换走的那个二环里的四合院比不了，但是要单说这只箱子的价格啊，其实现在也能够给您估到个8到10万元吧，好不好？而且咱们现在呢，对于这些个收藏品、艺术品呢，价格它又是波峰波谷的，您等等，明儿窜到尖儿上去，愿意出手再出手，好不好？
3: 好，
2: 得给您来一只红包
3: 啊，
2: 欢迎您再来，
3: 谢谢
2: 您，家和万事兴啊！哎，您这话说的特好，别杀回去了
3: 啊！谢谢啊。哎，
2: 好，
1: 其实这种在古代来说就是一个包装盒，现在很多人都有个锦盒啊什么的，放什么的呢？是放印的印章，但是放这种印章的，您想得什么样的印章？
0: 对呀，就这么大个的印章呢？
1: 因为有放小印章的，都是很小的盒子，私人小印章啊什么的，这么大的一般放观音呢什么的应该是比较多的。您去北京故宫，他们那个有些店里边放的那个玉玺，也都是这种坡顶嘛，
0: 坡顶
1: 是吧？那种漆的多，

0: 这个材料呢，是很开门的黄花梨。
1: 黄花梨
0: 啊，对，
1: 放官印的，
0: 官印也好，什么印也好吧，是一种放比较高级的印的。关键这件东西呢，它铜活特多，
1: 对，全包着铜活呢。
0: 而且现在市场上很少出现这种原脏原旧，它最脏的是什么呢？这里边啊。
1: 海咱别找最脏的地儿，
0: 可以找找找什么叫原脏原旧。这就是现在很多人他做旧吧，他不会做到这个程度上，
1: 但他是想模仿这种旧，
0: 有模仿
1: 一直在做啊，好多。
0: 另外呢，还有一个鉴别这个木器的一些其他的器物也一样，只要沾这个盒子一类的东西，它有里外之分的，往往就是外边的包浆跟里边它不是一个颜色，不一样。现在很多造假的吧，它是里外都做一样了。
1: 对，
0: 另外呢，这件东西呢，就是它这个铜活包的这个，就是很多现在做的，它不会做这么多铜活上去，太麻烦了。
1: 它这个铜活主要还是起到第一美观，第二关键固定。
0: 固定的作用，
1: 稳定的作用。
0: 如果按这件东西的年份跟这个保存条件环境的因素考虑在内吧，如果没有这么多铜活的话，这件东西啊早就烂没了，早就碎了。你看前边这个小底座，这个昆门做的多好。
1: 就有一种这个铜活所谓的哈，就这些外头这些金属件是嵌在里头似的，就卧平的。
0: 哎，对，
1: 它这是突出的，是吧？这有什么讲究吗？
0: 艺术品市场吧，就古玩市场，往往说这个突出来的，这有的年份还特早，还有一些年份特晚的，直接坐在上边的比较多，就是没有握进去的。
1: 那这件呢？
0: 偏早。
1: 那能大概早到什么时期？
0: 最起码是清早期吧。另外这个盒子呢，还有一个，笑笑，你看啊，它这个侧两边吧，这还贴了一块铜片，你看它前后都没有，
1: 还真是。那目的呢？
0: 为什么呢？你看刚才我拿的时候，我这么提着它，
1: 哎，
0: 这个铜片应该是防止它这个总摸这个木头什么的，提的时候它是垫手指头用的。
1: 垫手指头的啊？
0: 你说如果没有它的话，
1: 尊重好拿，它就增加摩擦。
2: 对，
0: 它这么拿的话，
1: 对，
0: 你就一定会很。
2: 很稳重的。
1: 哎，您说的真是，
0: 是吧？
1: 对，它是一方面有装饰，一方面它古人一定要实用。
0: 对，
1: 这个是所谓叫满彻嘛，咱们打开看底是吗？
0: 这个底也是黄花梨的，这是满彻的一个黄花梨的印盒，清早期的。
1: 那么这一件原脏原旧的，您看着不起眼啊，看着都是那个很斑驳样子的，但实际这种的在市场上呢，反而会价格更好，原脏原旧的。现在
0: 原脏原旧，而且呢，它呢是一个小东西，价位呢不是特高，一般收藏爱好者都能接受得了，
2: 都能
0: 价格，
1: 对，能买得起，
0: 受现在市场的一个追捧。
1: 那么能到什么样呢？这个市场表现，
0: 保守一点吧，10万8万。
1: 8万元到10万元这个价格，
0: 对，
1: 说实话，如果说10年前这个盒子恐怕得20万以上，
0: 应该有，
1: 有这个行情吗？
0: 应该有这个行情。
1: 现在也得值8万吧，咱们严谨说。好，那么祝贺您，因为是清代早期黄花梨的印盒，我们将给您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以示祝贺。市珍拍卖给您提供，这个算杂项收藏了。是吧？
0: 对，
1: 标准的杂项收藏，竹木，当然说以前还有牙角，但这就是木器的收藏，是属于杂项文房类的。小件儿啊，这种我觉得，一直是被大家爱好者所喜爱，
0: 因为它的价位接受的人群广，
1: 对，而且呢又能彰显出来中国包括木器制作的精华，
0: 对，
1: 所以它工艺性、材料性都具备，大家真可以关注。
3: 这位老大哥您好啊。
4: 你好李然。
3: 您好。
4: 你好。
3: 这是您带来的。
4: 这是我带来的。
3: 哦，这是怎么个来历啊？这是。
4: 这是我前几年去外地玩的时候在一个小摊上看上的。买回来以后在网上查了一下，说值个2-3万。哪能这么好的事儿哪能落到我头上？
3: 您买是多少？100块钱买了仨，网上一查2-3万，不是
4: 500块钱买的。
3: 哦，500块钱买了一个，
4: 对，
3: 是吧？结果一看2-3万，这也是大大超出您的预期呀。
4: 对
3: 啊，这是什么东西？您当时买的时候，
4: 这个是应该是装书信的，我去说是
3: 装书信的。过去够讲究的，这就是信封啊，
4: 对，
3: 是吧？
4: 过去不是没信封吗？
3: 哦，这是竹子的，
4: 竹子的，但是包了浆了。哎呦，
3: 过去是拿这个装线，那这可够，这信可够贵的，这可比贴邮票贵多了。好，然后给寄封信，送出这么一个竹筒去，谁跟您说是装书信的呀？
4: 当时买的时候那个人说的。
3: 那人说的。这个每个人有每个人看法啊，他认为是装书信的，我认为不然，我认为呀，这应该是个箱筒。哎，这是装箱的。对了，人家装书信的，你这玩意儿，你这里头你能装几封书信呀？赶上这位呢，是吧？跟这位是吧，笔友聊得还挺投机，是吧？哎，一天写八封信，你这玩意儿这都供不上。所以呢，这不应该是装书信的，这就是个箱筒
4: 啊，装箱的。
3: 这是竹子的，竹子实际上是最便宜的东西，但是竹子呢，在拍卖上有些东西呢，价格可是远远高于很多藏品，是吧？因为竹子呢，它其实在自然界当中有很多，所以呢。这些个雕刻家们，这些个名家们，他能够有足够的这些个原材料进行去练习去，练习的那些个您可能就看不见了，但是留下来都是精品，就是这么个意思。这个就是个精品，你看这种雕刻叫做刘青雕，你看雕刻的多好啊。沈大生咱看了一下啊，这应该就是他的作品。沈大生呢是属于嘉定派在明末清初这一段时间啊雕刻竹子代表性的这个大师啊。您这还真是捡着漏了，哇，您是500块钱买的，市场价格现在保守估计啊8到10万元，哇，哎，8到10万元啊，是不是又让您机灵一下？
4: 是，
3: 这好家伙，买一笔筒机灵两下，然后看看里头那个刘家祥老师能不能让您再机灵一下？
4: 好嘞，谢谢，
3: 给您开个红包，
4: 谢谢，
3: 欢迎您再来。
4: 买的时候摊主说是装书信用的，
1: 装书信
4: 啊，李然说不对，是装箱的。
1: 装箱的，
4: 这么一看还真是，
1: 是箱筒。他说的是，
4: 李然说的对，
1: 李然说的对，
4: 对，
0: 这就
1: 那您要不就回去吧。李然说的对，咱就不让刘老师说了。
4: 那个刘老师再鉴定一下，
1: 对，咱们听刘老师看看。
0: 首先呢，如果是箱筒的话呀，它这应该是子母口，盖子上边也是空的。一般箱筒应该那么做。它这个就直接用了一个塞儿，
1: 对，
0: 给做上来了。这个不符合箱筒的这个。做法另外也不对呀，他这个工，他这种做法也不符合古代任何一个筒的一个做法，筒都是由子母口里边，它上边都是空的，他这是不是多余了？如果这个塞儿的话，古人还不如直接弄块木头给它堵上不就可以了，是吧？就做它就多余了。
4: 这要是插进去把箱给捅折了，
1: 而且它这是弧度的，搁箱并不方便啊。
0: 搁箱还好，弧度的细箱倒没问题，就是感觉哪不对吧？这是刘青的刻法，就是留住这个竹子的青皮，浅浮雕的一种工艺。
1: 对，
0: 一般也是从清中期开始比较流行。
1: 清早都有啊，当年张锡璜是吧？就刘青大师嘛。
0: 张锡璜那是刘青的第一大家了。
4: 这上头也有名字，
1: 有
0: 沈大生刻，
1: 也有名啊，
0: 也有名。但是这件东西呢，刚才我说了，它做工上、工艺上，它做的就有瑕疵。首先它就不对。另外呢，我们看皮壳包浆，它这个包浆啊，
1: 要说也红亮啊，您看竹子是吧？
0: 也红亮，而且它正一面这个皮呀、啊，感觉还有点老皮的那个意思，有点老的包浆。而且底面呢，它多少也有那个老点的那个意思，
1: 是。
0: 但是侧一面的皮壳不对，这一件东西如果对的话，它四面就是六面都得是一样的包浆。为什么呢？这面是新切出来，两侧是新切出来，有可能它这两面是用了几十年的那些老竹片
1: 对，
0: 给它做出来的。
4: 两边是新贴上的，
0: 两边不是。以前咱北方有炕沿儿，
1: 炕沿儿
0: 很多，炕沿儿是用
4: 竹子的，
0: 竹子
4: 对，
0: 那磨上几十年之后都有很好的包浆。
1: 是，
0: 前些年据我所知，十几年、20年前呢，很多人把那老炕沿儿给收了去，做仿古的竹雕，尤其做壁鸽，它有包浆了，跟老的很难看出来，它在去做工艺，这件东西很有可能就跟刚才我说的，是用那种老的一些料。给它做出来的，所以它这面呢，它还有老竹子的那种感觉，但是它两侧的这个皮壳包浆
1: 不够，
0: 它不 不够，
1: 因为这种东西要是真是老拿起来，它是一致的，
0: 一致
1: 的，
0: 一定
1: 不可能说只拿这面，这边不碰的，是吧？
0: 另外，这个做仿古的这个人呢，他工艺上还是见老东西见的少，他工艺做错了，他这不应该用，直接用个丝儿给它塞上，
1: 这省事儿，
0: 应该上边是。

0: 对
1: 对，它就涂成这儿了。
0: 应该上面也是空的，
1: 对
0: 才对。
1: 而且这个字刻的也跟古代的这些所谓刻竹大家的那种有书法功力的差的比较多。
0: 现在我们关于字的问题啊，不管书画也好，还是雕刻也好，看它的主要题材没有太大问题的话，这个字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大的一个漏点，
1: 对，
0: 纰漏点，就是做不出或者画不出、写不出古人的那个意境出来。
1: 总体来说，这是应该有几十年可能。20年、30年是吧？
0: 这个可能会有。刚才我说了，十几年、20年前，人们就用那老炕沿竹子的做这个些东西。
1: 对，
0: 20-30年可能有。但是它怎么还是一件工艺品？
1: 不老，
2: 不老，
1: 更不是沈大生所做的这个刘青的当年的老竹雕。但是500块钱也能玩，因为这个工艺搁今天来讲是也。说实在，您作为纯新的，500块钱也不算太贵。
0: 那不如把它直接改成一镶筒就算了。
1: 这上边还是按李然那方法改哈，
0: 哦，又改回去了。
1: 那对对，那就被李然说中了。反正这么一知识点，好吗？
2: 好啊，长学问了，长学问了。
1: 实在抱歉，奖励基金得收回来，
2: 好，
1: 因为它不老啊。
2: 好，
1: 感谢您参加拍宝节目。大家现在收看呢，是由抖音“家祥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出的拍宝节目。这个竹雕啊，要想做出红亮的劲儿啊，也相对容易。您就拿那橄榄油啊，老擦去，有时候这黄嫩的竹器就能擦红亮。
0: 但是，它会粘手。
1: 对，它会粘手，所以还是那个真正的包浆，它应该是
0: 岁月的痕迹，
1: 岁月而且干爽的。
3: 拍宝栏目为藏友全面提升服务，每个工作日13点至15点，华夏古玩城 B1 拍宝艺术空间都有海选拍品征集活动，品类涵盖瓷杂、玉石、书画。预约电话84109766，并请关注拍宝节目公众号。
4: 大姐您好啊。
5: 哎，您好。
4: 大姐嘿，大姐真漂亮啊。
5: 哎呦，您帅哥。
4: 这个您带来的？
5: 那我带来的。
4: 哦，这是祖上传下来的吗？
5: 对，这是我太姥姥家的银链。应该说是
4: 银的。这是？
5: 对，
4: 有银的现在也行啊。真大呀，这串是吧？
5: 漂亮吧？
4: 真漂亮啊。这应该就是麒麟送子。
5: 对，
4: 这应该是给小朋友戴的是吧？这还得是一大胖小子是吧？你这样小胖小子都戴不动这个是吧？这银的您腰过多少克吗？
5: 155.5。
4: 155.5斤。
5: 对，
4: 155.5斤克吧，
5: 可以说是克。
4: 平时都说斤，克哪有斤呀？斤您哪能拿得动啊？155斤，好家伙，这155克，
5: 155.5克，
4: 真精确，一看真是家里的心爱之物是吧？这数也好是吧？哎，这数怎么好啊？说这数好，您说整个一屋，我都是我的啊，真好啊！这件东西，这是麒麟送子，
5: 对，
4: 这是典型的吉祥画片。您看您这两边呢，还有两个鸟，不鸣则已，是一鸣惊人。所以呢，您看没有？哎，在这儿弄两个鸡鸟，也有这样的美好寓意。上面是这种瓜棱珠，这底下您看没有？它底下还有这个小铃铛。小朋友带着小孩嘛，比较活泼，对，是吧？这儿跑跑，那儿看看，东跑西颠的。有时候大人就找不着他了，说这孩子跑哪儿去了呀？是吧？嘿，找不着，找不着，算了吧，明天再说吧。那哪成啊？就是找不着这孩子，着急。只要你要有这个，他一带着，哗啦哗啦哗啦响，你马上你就知道他在哪儿呢。这其实就有时候跟咱们给那狗带铃铛那意思似的，小孩嘛他也乱跑，小孩跟那小动物没区别，是吧？刚才您又说了155.5是吧？
5: 哎，
4: 155.5，换成今天您要是银子的话，今天多少钱一克呀？今天银子得，咱这数学也都不太好，咱也甭算了，反正就是这肯定不能按现在的银子这个价格来换算，是吧？这个都得是按照整个物件来估这个多少钱。我个人认为这件东西啊，8到10万块钱啊，肯定远远超出现在咱这银子，就是您这克数的这个价格，好不好？
5: 好啊，
4: 得嘞，给您来一红包
5: 啊，
4: 欢迎您再来。
1: 嘿，
0: 哎呦，
1: 这个就这珠子可够就够复杂的，
5: 银料，
1: 银的哈，
5: 银料，
1: 银料啊，您知道，来，刘老师说说吧。
0: 我一看到这个东西，我想起来，我那儿也有这么一个题材的一个其他的一个雕刻件，两个年轻人看了之后说，哎，这骑的一个马，小孩骑马，这是什么东西？就是现在这很多年轻人呢，太需要一些咱们历史文化的这些普及了，首先这个题材物小时候很多人都会有这个东西，这是一个麒麟送子的一个研制的一个牌子，在清代呀、民国时期也多，
1: 对，
0: 就是很多孩子们就是带着玩。

0: 的一个东西，
1: 包括玉的牌子上也有雕这个的，是吧？
0: 对，
1: 都有
0: 牌子也多，
1: 画的画上甚至
0: 对
1: 啊，粘画上。
0: 这么大的麒麟送子少吧？一般都是很小的，
1: 对，
0: 也证明人家当时有这件东西的这个，
1: 对，人家境
0: 家庭的这种殷实
1: 啊。对，
0: 哎，他这一套他不是一个包浆啊，想想，
1: 那他这是不是因为老带着蹭的呀？
0: 也有可能
1: 啊，
0: 嗯。或者还有可能就是这个链子啊，可以随时的换的什么的，
1: 对，就氧化不一样，
0: 嗯，原套不原套好像也不那么重要，
1: 而且一看这珠子也确实是老的，这不是新的，
0: 老的新的做这个做不出来，
1: 对，
2: 嗯，
1: 这是什么
0: 蝉，
2: 蝉
1: 一鸣惊人的意思，对吧，
0: 一鸣惊人，
1: 麒麟送子，然后
0: 对
1: 这个以后高中之后一鸣惊人，就等于这满满的说这个吉祥寓意都在里面了，
0: 所以古人这做什么东西都是充满了各种寓意，
1: 嗯嗯，
0: 这是一套晚清到民国时期的一个麒麟送子的银的牌子，
1: 那么这样的咱们是按银子价算吗？比如今天多少钱一克，还是按咱们怎么估一个市场行情？
0: 这个不能按银子价了，如果按银子价的话，这个
1: 亏了，
0: 低估了它的价值了。现在的市场价呢是一万左右，
1: 一万左右，当然它跟这个银子多少克呢，不是直接有关系，但是也是要有关系，间接的。你比如这个尺寸是吧，老银子按这个行情价，打比方说新银子，比如说啊，说十块钱一克，老银子可能就是二十一克，是吧，就是我说这个大概其这个空间。
0: 不过它这个件东西的价值啊跟银子的克价没有关系，
1: 它更多的是它的艺术性，
0: 对，还有稀缺性，这么大的必定少，
1: 嗯，我觉得一万块钱啊真是够严谨保守了，因为本身我也得说这克重还是占一定关系的啊。
0: 行，嗯，您说的对，笑说的对，
1: 您说的也对，
0: 关键这个这些大珠子我觉得好，
1: 好，
0: 这可以做手串哈，弄俩手串也能卖一万块钱，
1: 就是成套这样就挺好的，
0: 对，
1: 人家里的原物原套的，
0: 哎，
1: 好，清代的啊，纯银的，应该这老银，当然不像说今天可能925那么纯哈，但是也是纯银，一看就是纯银的这种麒麟送子的这种牌子的挂饰，我们祝贺您获得我们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来，大姐祝贺。好，我们经常看到外头啊有这卖这种银饰的，老银饰的，
0: 嗯，
1: 刚才这是真老啊，也有好多仿的，
0: 这些牌子有仿的吗？
1: 这个牌子没有，但咱们说什么什么这种其他的有的银饰、哦、
0: 什么那些银元呐、
1: 啊、对，
0: 银元宝啊，
1: 有用真银做旧的，也有用铜溜银做旧的，
0: 还有各种什么其他金属的，
1: 什么这银啊那银的，
0: 对，
1: 大家也得注意啊，因为中国人对金银啊有一种先天的喜爱，所以有时候会容易打眼上的。
3: 这位老大哥，
1: 你好，你好，
3: 你好，
1: 好
3: 啊，我看就今天您这个出力气最多，
4: 哎、对，因为沉的，
3: 这您从家里带过来的？
4: 不是，不是，
3: 哦，不是，
4: 这说呀、啊，话说几年前了，
3: 哦，
4: 我这不是骑自行车吗？
3: 啊，
4: 没事啊，就跑这个东西城的胡同里边啊，
3: 哦、
4: 骑着我那车去转，
3: 哦，
4: 突然碰见一个收破烂的，你知道吗？
3: 哦，
4: 冰箱、电视啊，破的有块板，我一看。外人呢看不懂，
3: 嗯，
4: 我多少啊喜欢这玩意儿，
3: 嗯，
4: 我说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3: 嗯，
4: 我咱俩商量点事儿，
3: 嗯，
4: 他以为我要买电器呢，啊、我说这玩意儿，
3: 您要买二手电器
4: 啊？对呀，啊、我说这板怎么着怎么来的呀？他一在大杂院里边收来的。
3: 您上去直接就问这板了
4: 啊？对呀，
3: 那您还不给他问问毛了？人家一下知道
4: 他不懂啊，
3: 您就应该上来先问冰箱，
4: 哎、对，
3: 是吧？然后
4: 就跟您以前说这个故事似的。
3: 哎，
4: 人家是奔着买鸡去的，其实要得卖那鸡是小碗的了，
3: 对，
4: 是这意思吗？
3: 买碗得先问猫，
4: 学习了。
3: 您要买板，您得先问那个冰箱。
4: 哎，对，
3: 您瞅您这自行车吧，
4: 没事，我这自行车啊，向来是身不离身的。
3: 啊，身不离啊，自行车背着平时，
4: 不能撒手，
3: 不能撒手
4: 啊，车都没锁。
3: 一会儿板没买着，自行车还
4: 那不行。我告诉你，我那自行车可比这板可贵多了，
3: 是不是啊？
4: 对，
3: 啊，是，行行行
4: 啊，
3: 自行车拿好了，推好了，
4: 没问题。
3: 咱接着说啊，
4: 他十块钱收的。
3: 啊，
4: 对不对？我多给他点钱。
3: 嗯，
4: 你知道我这板多少钱买的吗？
3: 他真是十块钱收的吗？
4: 那不可能
3: 啊！
4: 他也知道这沉呢。
3: 是啊，
4: 他只知道这沉
3: 啊。您多少钱买的呀？
4: 我这个
3: 啊，
4: 花2000。
3: 呵，那对他来说是个大买卖。
4: 那当然了，他整个一车他也卖不了2000呀。为什么我出2000呀？
3: 啊，
4: 从这个雕刻来看呢，
3: 嗯，
4: 它不是机雕。 再看这颜色，老这是肯定是红木。
3: 这么有信心，您干嘛还拿这儿来呀？
4: 还、哎、不是这玩意儿，
3: 这心里也含糊了。
4: 您这个咱这不是行家吗？这块
3: 这个高端的猎手，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了。

0: 骑着这板他家里好些个呢。您是骑着自行车满胡同找他，他家里都弄这板，他还满胡同找您呢。您这两天在胡同里转转去，
1: 我经常转。
0: 要又碰见他了，一车冰箱搭一板，您这够呛，您就别看了。
1: 那不是，下回2000就不卖了。
0: 反正就2000块钱买的。这是什么呀？上面画的这是
1: 二龙戏珠。
0: 二龙戏珠，锦带祥云。哎，中间还有这个叫做山字形火云纹，
1: 好不好？
0: 这不错，这还真是应该是像是紫檀的，
1: 是吧？
0: 而且呢，这个确实是个老的，2000块钱呀，
1: 值了，
0: 值了。啊，这个您要搁在今天啊，这市场价格最起码能卖2020，
1: 那就是，
0: 肯定呢，2000块钱不亏。但是呢，它到底说是比2000能贵多少？我觉得呢，您可以再让里面的刘家祥老师啊，
1: 好，
0: 给您看一看，好不好？
1: 没问题啊，学习学习。
0: 这个向您表示祝贺，
1: 可以
0: 啊，2000块钱肯定是花的没吃亏，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得嘞得嘞。
1: 他在前头，你在后头追的，追的好。一看你这身体就能追得上，来，咱们看看这块板儿，
2: 我看看背面
1: 到底行不行？
3: 这个，
1: 别您待会儿费半天劲追了是一假的。哎，我天哪！
3: 哎呦呵，沉，
2: 这个重量，
1: 要万一是紫檀呢？
3: 哎呦呵，
1: 万一是赞比亚那个
2: 跟绝檀
1: 呢？来，咱们有请刘老师。
2: 首先不是紫檀，
1: 不是紫檀，
2: 紫檀呢比它还要重，
3: 还要重。
2: 哎，不是黑，连草花里有的时候都很黑。为什么黑呢？很多到晚清民国的时候，人们喜欢紫檀，甚至于把很多硬木都给故意刷黑了，做成紫檀色，有这么一个特殊时期。所以您看着它黑呀，肖老师，可能是那会儿给刷过，
1: 刷过色，
2: 刷过色。
1: 嗯，
2: 对。再看这个雕工，这个云龙纹啊，雕工还真的没得说，挺官气的，纯手工雕刻。
3: 对，
2: 而且它雕的，你看这个云纹，其实多少还是有层次感的。
3: 对对对对，
2: 很多机雕的呀，同质化太严重。
3: 对对对，
2: 它的云纹什么的都不自然。
3: 对对对，
2: 包括这个龙也一样，这个龙鳞雕的都很好，很官气的一个。这应该是个什么呢？应该是个现在人们都叫画柜。还有是接近于那个五屉柜，几层的那种，三层几层的那种，
3: 五层一般都是。
2: 对，它是下边那一个，最下边那个大抽屉。
1: 大抽屉，
2: 它上边都是整块的门板，有的还能插进去啊，是那种，那个板子可以插进去拿下来的。它下边是一个大的抽屉。
1: 那这是抽屉面，
2: 这是抽屉的那个面，
1: 那怎么开呢？
2: 这直接抠下边啊。
3: 哦，抠这个，
2: 直接从下边。它这个尺寸吧，也差不多在1米左右，90公分左右。再加上边框啊，就是一米左右的这个长度。以前好像还拍过类似的，也是雕云龙的这种，
3: 对对，
2: 画柜的这个底下一个抽屉的面子，而且底下这还有一道槽子，这是放这个
3: 板
2: 的
3: 底板，
2: 对，底板的。
3: 哎，
1: 这边是毛索，跟这个后头这边的帮，是吧？
2: 对，
1: 底下这是一个
3: 对
1: 抽屉的面，
3: 这个对，这是底板，
2: 对，
3: 这是拉手。
1: 对，
2: 这个包浆呢，还算是很自然的，原脏原旧也属于，
1: 材质，
2: 红木的，
1: 红木的
2: ，它的重量啊，不够紫檀的那个比重。
1: 那工呢，有点像紫檀工的状态，咱们说的，
2: 有点那意思，但是它如果晚清的话，这块东西啊，应该是清中晚期，它中晚期的雕工吧，它就不像乾隆宫那种紫檀工艺特明显的那种。这种工艺就属于红木跟紫檀工艺都有的
1: 结合了，
2: 结合的。
1: 要是如果当年的宫廷的紫檀工比这个雕的还要生动，
2: 但是到晚清的时候，即使宫廷的紫檀工，它也跟乾隆的时候完全就差距很大了，
1: 差距很大了。所以这是一件清代中晚期，是吧？
2: 对，
1: 红木的雕云龙纹的一个抽屉板儿，
2: 抽屉面
1: 啊，对，抽屉面，
3: 这可以算那个大红酸枝里一类吗？
2: 是，就是老红木，
3: 就是老红木，
2: 我们说的就是老红木。
3: 对，
1: 那么像这样的，咱们今天就也算一个抽屉面的迷花板吧。今天的市场价格，雕这么热闹，这么好，怎么来评估呢？骑车追人家追半天。
2: 如果是现在纯手工去雕这块板的话，也得2000到3000块钱的工钱吧。
1: 你说今天的工人的工资是吧？
2: 对
1: 啊，
2: 这么一块老板子其实价格真的不高，5000块钱吧，保守。
1: 我觉得5000块钱啊，今天要能雕成这么好，这工人就够棒的，
3: 值了。
1: 祝贺您，因为是清代中晚期一个红木雕云龙的一个抽屉面啊，我们也得给您一个双份的宝物奖励。

这个看似简单的专属云南的美食，在各个地州都有不同的风味，加持就有了不一样的仪式感。渲染年味的饵丝，是一家人忙碌一年团聚享受时光的开始。因此，王丽莹和母亲做起这道美味来细致讲究。他们对做饵丝的原材料大米也有不同的层级划分。过年是不用陈米的，而普通的大米没有嚼头，他们更喜欢剑川黑米里自然生长的花谷米。尽管质地偏硬的花谷米需要蒸两道，第一道半小时蒸完，马上过凉水，第二道再蒸半小时。原材料的蒸制很麻烦，但是年味渐浓，家人逐渐从各地赶回，让母女俩的繁琐悄悄增加了欣喜和舒坦。蒸好的花谷米要趁热抓紧冲烂，再揉合成团。

0: 制作这些小白胖子的过程一气呵成。先费劲捏团，再细细切丝，这种具有匠心气质的过年味道，剑川人叫它年味饵丝。当然能够称得上年味，除了亲力亲为的手作，还有其他不一般的美食符号。作为年味的重要配料，刚刚经历腊月酿制的猪头肉不仅要尽到美食的匹配义务，还要给期待来年的人们酝酿一份吉祥的寓意。母女俩做配料也十分细致，对于主材和辅料一视同仁，没有一点偏心。头上的帽子只能戴一顶，但年味饵丝的帽子花样就多了。云南人习惯把浇在饵丝上的各色配菜佐料称作帽子，在年味饵丝的头上就有12种不同的帽子。
1: 猪头肉的话，就我们把它切成细丝，然后又和那个浇头炒在一起。年味饵丝的灵魂就是这个浇头，还有

0: 其他呢就是一些常见的，像葱啊，酸菜呀、还有还有一个是鸡蛋丝，胡萝卜啊，西红柿啊，这些东西，还有腊肉。
1: 一年的食物储备，房前屋后的各种食材，此刻都满满当当的集中在了这碗饵丝上。味道的富足象征着生活的美满，细致的做法，考究的卖相，把一年中难得的团圆用一块享用美食这件事儿，用心的停歇在了生活中。建川人家地道的年味儿与这片土地相互浸润着，交织成了热闹的过大年。从滇西北到滇南，在不同的纬度，立春的时令，奇妙的自然也孕育了大相径庭的食材。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北部边缘，此时的西双版纳阳光明媚，天空碧色如洗，五花八门的植物资源成为丰富的食材。在立春之时，有一种植物烹饪的美食。

0: 时，让哈尼族大厨苏英为之着迷。竹筒鸡、竹筒猪肉、竹筒鱼、竹筒糯米饭，他们的做法除了食材上的不同，流程和工序也让人大开眼界。苏英做菜不用油炒，这样的方式并非迫于器皿的限制，而是另有乾坤。包烧、焖、煮，这样的方式讲究更多的是保留食材本身的原味。
1: 这个是猪鸡，这个是猪鱼，这个是肉。
0: 而上桌时佐料的配置可以根据个性和口感来调制，这得益于西双版纳的自然优势。丰富的植物多样性自然造就了各种花式调料。
1: 你要做正宗的你出菜了嘛，就靠这个佐料，这个佐料很重要，特别特别的香嘛。这个呢就只有大山里面的米出菜人都用，特别是竹筒的煮鸡嘛，跟拿锅煮的那个都不一样的味道。它新鲜的竹筒砍下来以后煮鸡嘛，它有很多竹子的清香味嘛，特别好吃。
0: 竹筒的清香搭配鸡肉的油脂，包烧的手法绑架了植物的香气，焖出酸辣的口味，糯米的甘甜与 Q 弹。一桌竹筒宴，食物本味与香料口味并存，多重口感划分雅口等级，有干货，有汤水，连吃带喝。在立春时节仍然飘散着绿竹清香的哈尼小院，年味儿在懒懒的阳光里渐渐浓郁。
1: 你把鸡蛋买的
0: 立春时节的大理洱海边，大片的梨花还紧裹在包衣里，防着可能忽如其来的倒春寒。一道喷香的美食，却要顶着这最后的寒气，迎来美味的突变。在立春时节，诱惑着大理人的味觉。食物的烹饪方式是一个跨越历史的实验过程，从远古时期的烧烤一步步迭代，蒸、煮、炒，五花八门的方式让食物的风味相互融合，食材的形态相互转换。这是一个漫长而有趣的实验过程，汁液变成固体，植物生出肉味，让食物的原材料因此华丽转身。清晨，杨琼和徒弟杨红凤一如往常去农户家收牛奶，这是制作乳扇的核心原料。乳扇是大理人家热捧的食物，百年如此，如同味觉基因一样在大理人家代代传承。
2: 有这八个月，八个月嘛要挑，
3: 挑
2: 哎，
3: 鸡蛋挑挑，
2: 还有那几条呢？
3: 那几条有皮的，有不的。
0: 飘散着诱人奶香的乳扇，有着扇子一样的形状。要制作出喷香有品质的乳扇，需要杨琼每天都采购新鲜的牛奶。这一道工序，它格外细致。因为原材料的质量会直接影响最终成品的味道。
2: 小时候嘛，那个时候是我奶奶就是在院校里面做嘛，然后很希望我奶奶把这个乳扇做坏掉，我们就是做坏了我们只有吃的嘛，迫切的希望啊，奶奶不要把它做好了，做好了我们就没得吃的，这样嘛，做坏了就是吃那个废的嘛。那个因为那个时候生活条件比较差嘛，做出来的乳扇要拿去街上去卖。

0: 乳扇的制作原理是牛奶在加热加酸后从液态向固态跨越的过程。这听起来简单的做法却像是化学实验一样，对于温度和比例有着严格的要求。经验丰富的人做出来的味道和成色往往让人沉醉。
1: 沙比一，沙水是一，牛奶是沙嘛，10公斤牛奶才做1斤4斤乳沙嘛。酸木瓜水加热以后跟牛奶一起放到锅里面煮到70到80度左右，然后你剪成那个奶团子，把它在锅里不停的那个夹翻，夹到它丝滑为止。
0: 杨琼很好地从前辈手中传承了这个喷香的手艺。第一次做乳扇，用酸木瓜水做引子，煮过后的酸水混杂了牛奶，可以留到下次继续使用，储存在陶缸里面发酵3到5天，
1: 发酵出来就成那个老刷家，用这个老刷家来做我们大理的乳扇，这个效果特好。它的颜色是大地海的，是绿豆色，很清的那种。那个做出来的乳扇，口品质也好，口感也很好。那个夹的时候，
0: 舀去锅里的酸水，已经是固态的奶团，依然保持着牛奶的丝滑，在杨琼手里滑溜溜的被拿捏，一次次把它延展开，乳扇逐渐成型。缠绕在竹竿上，等待阳光最后的洗礼。西南联大的饕客汪曾祺先生把乳扇称作吃着玩的奶皮子。在汪先生这个异乡人看来，乳扇并不属于菜，它的吃法自由，小孩子更是喜欢，所以常常出现在街头巷尾的小吃摊上。如今外来的游客也对此钟爱有加，大部分还是因为好奇。
1: 它乳扇本身它呈乳白色，干了以后它是光亮的，摸上面就是柔软的，从它边上扯下一点它是带丝的，这个就是最好的乳扇。这个就是乳扇做出来质量好坏嘛，品质好坏我们都是凭自己的，我都是凭自己的手感。
0: 对于每一个白族人来说，童年在火塘边一边烤火一边烤乳扇的景象依然历历在目，色泽金黄，乳香四溢，香甜酥脆，这是美味，更是根植在记忆里的美妙乡愁。
1: 天气比较冷，就是烤炉烤着就随便就随手就是拿到烤炉上去烤吃嘛，烤吃那个很好吃的，那个烤着香味又特浓，一烤乳扇就是在乐器里面就是闻到那个乳扇的奶香味、乳香味，很香的。
0: 手撕着吃，烤着吃，炸着吃，好东西从不会被形式

0: 白族三道茶中的第二道甜茶，就是把乳扇切成细丝，核桃切成薄片，红糖切成末，然后一起冲泡，冲淡了核桃的苦味，丰厚了甜茶的口感。杨琼约着姐妹们一起，还创新做出了玫瑰乳扇。这道甜甜的美味，从香气上诱惑着人们，在口味上也不停地与食客交融磨合。
1: 好东西要大家一起分享，大理乳扇嘛，它属于是我们大理的地方特产，我要把它分享到全中国嘛。
0: 时令的更替让食物有了充盈、缺失、更替的变化，让人的味觉在时令到来的那一刻饕餮满足，又在下一个循环中充满期待，不断粘合着人与食物的情感。立春，阳气渐起，北纬30度以南，食材也在冬藏之后，随着横断山脉的褶皱次第苏醒，迎合着人们味觉的期待，破包发芽。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欢迎收看本期的财经小课堂。我们看到近期呢，市场在高位震荡，很多人也是坐了过山车，但是我们的嘉宾吴凡老师呢，却是凭借他娴熟的这个操作方法，最近收益颇丰。所以今天呢，请他来到节目当中，他也是为我们的投资小白带来了短线三板斧的操作方法，也就是三个操作技巧。那么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欢迎吴凡老师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
0: 这几期节目给这个新手小白带来这个三板斧的短线操作方法啊，应该说是非常清晰的。第一板斧呢，就是题材爆加周线强；第二板斧呢，阶梯型上涨形态加一个热点题材。我们先简单的回顾一下，然后再介绍它的买卖点吧。
1: 首先呢，它就是一个呈现的低点抬高，然后高点也不断抬高哈，在这个低位缓步的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上啊，它大致呢就是沿着20天线附近的一个这个斜率不是那么大的一个上涨啊，这个呢是一个阶梯的一个形态。第二一个呢，从成交量上来看呢，它也是哈，这个上涨的是放量的，这个回调都是缩量的，它呈现了一个上涨放量下跌缩量的这么一个，这个里头一定是有主力在运作的啊，这么一个迹象。第三呢，就是它有一些细节哈，也是有规律的，就是它每次上涨可能都是两根阳线，它很少有就一上涨一根阳线马上就调整，它一般的是涨个两根阳线的这样的一个哈，然后就开始这个调整，所以呢这样的一种就是呈现一个阶梯上涨，然后不断的低点在抬高的这么一个有规律的一个形态啊。
0: 好，这个选股的这个方法我们回顾了一下，那接下来就重头戏吧，买点怎么买？
1: 好的，它这个买点呢，这个有几个哈，这个第一个买点就是它回踩的时候，因为它每次涨完一根阳线，它都要回踩几天啊，有的时候回踩个这个5、6根、6、7根十来根阳阴线的这个情况都是有的啊，所以呢，它缩量回踩到10日线附近呀、或者20日线或者50日线附近啊，只要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均线附近，然后不再创新低了，那这时候都可以做一些低吸潜伏的一个买点啊，这个呢就是在均线重要均线附近止跌的一个买点，
0: 这是第一买点啊。
1: 对，参赛这个个股上来看的话啊，它也是，就是它这个两根阳线的一个上涨之后，它又开始调整了啊，它不会说直接就往上冲啊，它每这个呢是一种比较好的一个形态，它给大家这个低吸的机会啊，所以它两根阳线上涨了之后，它又开始缩量，又调了几天，这刚好是调到10天线附近啊，这个呢又出现了一个买点，那么这个呢是低吸的一个买点啊。这个但是呢这种票呢，它有的时候它就是震着然后呢缩量调整之后又开始突破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它就开始有这种突破的买点了啊。
0: 第二个就是突破型的买点哈，
1: 突破的买点呢就是放量突破了这个前高之后啊，它有可能也是回踩一下啊，如果有回踩50日线附近的一个机会，只要它站住了啊，这个时候又可以是一个买点或者一个加仓点了，这个呢就是一个突破的一个买点。那像这个个股它就是啊，先是缓慢的一个上涨，然后呢因为一些盘面的情况啊，这盘面也比较好，它出现了这个突破，就这根阳线的一个突破，那突破了之后，其实突破当天其实也是可以啊，如果要是跟踪这个票可以先第一时间先买，如果要是没买的话呢，那就是突破了之后这个在5天线附近啊踩住了又没有这个踩穿，也是可以一个买

0: 那卖点呢，就是短线啊，作为短线来说，五天线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生命线啊，所以咱们短线一般的来说，可能它的买点也是在五天线附近。那么如果这个卖点也是跌破五天线就可以卖啊，这个五天线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啊，因为有一些特别就是角度特别这个已经竖起来的那种，可能要看分时，但是呢有一些还可以有一定斜率的，就看五天线，如果五天线没跌破就持股，五天线跌破就可以先这个减仓或者先出局，这是一个短线的一个卖点。
1: 那第一个卖点我想再加一句问题啊，就是如果它是当天跌破，还是说等着第二天我再确认一下再去卖出呢？
0: 当天收盘前跌破就可以啊，或者说你要是比较看这个大盘情绪不好什么，就没到收盘也可以啊。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啊。
0: 对，它这个个股就是你像短线来说的话啊，它有的时候就跌破五天线啊，就也是一个这个卖点啊。那它这个就是你就不要管它这个后面是不是还再涨起来了，因为咱们做的是一个短线，咱们就看的是一个短线的一个强度，跌破了咱们就先走啊，其实后面有机会咱们可以再买。那这就是一个短线，因为五天线对一个个股来说，短线是非常重要的，就不能跌破啊。这个就是一个硬性的一个卖点啊，就不管它对错啊，都要卖。那么如果要是说作为一个中线的一个卖点了，那就是我
1: 第二种卖法，中线的卖法。
0: 对，那中线就是说这只个股它之前一直沿着二十天线上涨，那没沿着这个二十天线没跌破就可以先持股。那么中线如果跌破了二十天线，那就要这个获利了结了。作为这个星环科技来说的话，它之前其实咱们看它前期也都是沿着二十天线的一个上涨的啊，基本上它不会就每次就回踩，它基本上也在二十天线附近，这几天它又会涨回去的啊。所以呢，中线对于一个很多的这个中线股来说的话，二十天线是一个生命线，所以呢它没有跌破二十天线，然后如果浮盈又比较多的，这个就可以等二十天线啊这个有效跌破。有效跌破有的时候要看三天或者五天的，就我跌了三天五天都回不去了那再卖啊，这是一个中线的一个卖点。
1: 第二板斧已经介绍了，那么第三板斧它又

0: 这第三板斧到底是什么？今天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今天呢我就带来了咱们这个小白入门的第三板斧啊。那它就是一个什么呢？逆势上涨啊。一般的来说，有的时候行情不好啊，大盘指数不好的时候，逆势上涨啊的经常就会出现一些次新股比较活跃的情况。那么这个次新股比较活跃还不行，还得要加上一个它具备一定的热点题材的这样的次新股，它的爆发力会是比较强的。
0: 逆势上涨大家好理解哈，就是大盘弱的时候它表现出来一个独立的上行的走势。那这个次新我们怎么理解呢？因为有些小白不太理解这个次新是什么。新知道，次新是什么？
1: 次新呢，那是拿我这个参赛的一个个股来当一个案例啊。就这个我这个参赛股大鹏工业，那么是在去年的12月12号选出来的啊。实际上它是一个近端次新，就是说次新也分远端和近端，就是远端就是上市时间长一点的次新，
0: 一两年了，那就远端的次新了。
1: 对啊，那这个近端次新可能就上市这个在一个月之内的啊，这样的一些近端次新。所以呢，很多时候就是大盘环境不是特别好的时候，近端次新它比较活跃。所以呢，这个大鹏工业实际上它就是一个上市不久的一个近端次新。那我是在去年的12月12号选出来这个参赛的。那么它呢也是就是短期收益超过40%+啊。那其中有一天，因为它是一个北交所的票嘛，所以有一天它当中有一天一根阳线就25%的一个上涨啊。所以呢，这种近端次新的，尤其是一些北交所的个股，是在大盘环境不是特别好，尤其是指数下行的时候，它可能会比较活跃一点啊。那为什么这个次新股啊，它在这个行情不好的时候，它可能有一定的一个表现呢？啊，主要也是因为这个资金它是永远不眠的哈，这个有一部分资金它总是要在这个市场上找一些热点的，
0: 闲不住，
1: 对，它就是闲不住的。所以这个大家可能有一定的这个就是

0: 以后也可以观察这个规律啊。这个指数不怎么好的时候，次新股特别的活跃，所以在指数低迷时期，那么逆势上涨的个股它是存在短线机会的。
1: 次新它前面也没有套牢盘，
0: 对，
1: 可能操作起来也更加方便一点，没有抛压哈。
0: 对，然后它就选择一个就是阻力小的一个方向，
1: 对对对，
0: 那阻力小的可能就是次新股和这种北证的一个个股啊。
1: 在这个次新股当中或北交所当中去寻找上方阻力小的股票，那个时候可能是资金的一个偏好，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参赛的时候选出了大鹏工业，后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收益，这也可以作为我们接下来在市场当中低迷的时候选股的一个参考或者一个方向。这个买和卖到底怎么把握，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请吴凡老师给我们详细来介绍。

0: 全团的人对你怎么看？我不管别人对我怎么看，从那之后你跟他赔个不是，这事就算过去了。我得给他赔不是啊？凭什么呀？为什么要给他赔不是啊？我举报他的事儿都是客观上的，没有夹杂我一点的个人情绪或者情感。
1: 哦，这事儿他都干了，还不让人说，一说他就受不了了，这只能说明他做贼心虚。咱们现在不说谁对谁错行吧，
2: 罗夏都成那样了，咱到那之后跟人服个软，他的心情不是好一点吗？对他今后康复不是有好处吗？
0: 他高兴了，他康复了，你就不怕我窝囊死吗？
2: 轻重缓急能不能分清楚啊？
0: 换位思考行不行？不行，你心里就只有罗夏，你心里就没有你媳妇儿我吗？那我成什么了？提线木偶，被人呼来喝去的傀儡吗？你不用去，婉儿别动我。你等会儿，麻烦你帮我把这个盒摔了，你不用解释，他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我现在心里也很难受，也很希望你能在家陪我。
2: 江夜呀，罗夏都下病危了，咱能不能不闹？

0: Come on.
1: This is 干什么呀？
0: 请坐。来，来看看这个。如果你有什么不同意的，咱们可以再商量。
1: 这是干什么呀？
0: 签了吧。
1: 你真是这么想的？
0: 不然呢？在咱俩没有完全撕破脸之前，总比我在你心里越来越不堪、越来越卑鄙。之前我还是一个拿得出手的演员，到现在我已经完全是一个面目全非的老巫婆，让人恶心要好吧？
1: 没你说的那么严重，你去。我是说呀，你有错，咱就改。
0: 你先看看这个有什么要改的吧。我的私人物品我都带走，其他的都给您留下。
1: 别，千万别冲动啊！行，今天晚上咱再好好想。
0: 我这是在给我自己最后的尊严。Come on，你想跟我离婚，在你心里得有十年了吧？很少有这种想法，不，经常有，但是我有个几分钟啊，几个小时啊，可能也就忘了。但是您不一样啊，您什么事儿都往心里放，我现在也弄不清楚，到底你心里讨不讨厌我，有多讨厌我，为什么讨厌我？我真的是很不清楚，我一直以为咱俩就跟普通夫妻一样的，就是那点事儿，勺子碰锅沿的事儿。现在我看还真没有这么简单。你想跟我离婚，又怕伤害我，你不提我提。罗夏的这件事儿啊，只是个导火索。炸药包在你心里头已经有十年了，怪辛苦你的。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味同嚼蜡，咱俩之间互相成全一下吧，签了吧。
1: 小爷，
2: 给我点面子，
0: 签吧。

0: 你还在这儿呢。
1: 你知不知道我联系不到你，我有多着急啊？到底去干什么了？电话也不接，信息也不回，我一点都没有你的消息，你知道我有多不安吗？
0: 孙杨，对不起啊，我是临时通知去上海开会的，在会议室我也没有办法看手机，对不起啊。
1: 我今天一天工作的时候心不在焉，我停下来我都不知道我到底在干什么，我慌了一天。
0: 对不起啊，孙杨，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0: 这次要走三个月，我走的这三个月，你千万不能再不回我信息，不接我电话，你别再让我找不到你，没有你的消息了，好吗？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我担心那个安伦又疯狂的追你，还把你给追上，然后你妈也同意你们两个在一起，你让我在国外怎么工作？我根本没办法好好生活，我没办法工作的。
1: 苏阳，我今天没有告诉你，我跟安伦一起去上海出差，我是怕你瞎想。后来回来，我的航班又赶上暴雨延误了。不过我一下飞机，我马上就回来了。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会让你担心。

0: 2022届中国话剧追光奖将于近日公布获奖名单。据悉，这一届的追光奖名剧荟萃，大腕云集，想必一定会给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
1: 爸，
2: 嗯，
1: 去吧。
0: 也得到了广大网友的热烈。
1: 千万别跟你妈说，我让你过去。啊，妈妈敏感，前几天我也是太冲动了。而这几天你就在那陪妈妈，我这儿你不用管了啊。
0: 现场竞演呈现出艺术版。
3: 爸，按道理来说，你跟姜老师的事儿我不应该插嘴的。但是我觉得吧，我还是想说两句。像你们这个年纪，如果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这婚能不离还是别离了。其实姜老师他人挺好的，就是嘴直了点，其他方面也没什么问题，是吧？
1: 是，反正到那儿抽空也可以问问他。最终他怎么决定，我都尊重他的意见。
3: 那你别搬东西啊！如果重的东西就让别人帮你拿，我会经常回来的，有事随时联系我。爸，我跟松阳这
1: 坚决支持。你觉得这事儿让你妈知道吗？
3: 看情况吧，暂时先不给她添堵。
1: 行，安伦那边要处理好了啊，别因为你妈妈一厢情愿给人家添堵。
3: 放心吧，我会解决好的。爸，你希望我幸福吗？
1: 什么幸福？非常幸福。
3: 那我也不想看到你跟姜老师两个人各自难过。

0: 着，走啦，照顾好自己啊。
1: 嗯，再见。
2: 姐，你看看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我们再改。
3: 没有，挺好的了。
2: 好好好，谢谢啊。没事，
3: 来来，我把毛给你走。
2: 谢谢。
3: 没有没有，谢谢你们。好嘞，
2: 拜拜，姐。

Romeo， 嘘，哎，我希望我能发出呼应的声音，招着这婴儿回来。我不能高声说话，否则我会让我的喊声传进恶。

0: 的洞穴，让他的无形的喉咙因为反复叫喊我罗密欧的名字而变成嘶哑。
1: 那是我的灵魂在叫喊我的名字，恋人的声音在晚间多么清婉，听上去像最柔和的音乐。
0: 罗密欧，
1: 我的爱。
0: 诶，你怎么来了，
2: 江女士啊？你怎么舍得扔下这么可爱的女儿，自己一个人出来生活啊？
0: 我是出来清静的，我带着你干嘛？
2: 那正好，我也想清静清静，要不然咱俩一块儿？
0: 你少来啊！安慰的话就别说了，我这千锤百炼，百毒不侵了。
2: 真不用我？
0: 不用。
2: 哎呀，那可是我都跟我妈闹翻了，我回不去了，帮帮我吧。
0: 行了，反正你也送上门了，去上楼把你的房间收拾出来。
2: 遵命，江女士。
0: 小心点啊。
2: 对。

0: 我会不断的努力，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希望大家不断的支持我。
1: 谢谢两个，
2: 好的，那今天采访就结束了，谢谢大家，来，咱们有请吧。
1: 两个了，
3: 拜拜拜拜拜拜，
0: 辛苦了。下午没事了吧？
2: 没事了，
0: 我去趟公司找一下邝姐。
2: 邝姐还没回来呢。
0: 去哪了？
2: 说是去国外了，他们孙杨的电影，说是这几天有个电影节，顺便推荐一下。
0: 推荐孙杨的电影？嗯。
4: 哼，怎么现在国外的标准降低了吗？就他那样，邝总还推荐他，能选上就怪了。
2: 亮哥，

0: 4000吧，对吧？我知道，请吧，请吧。 我接个电话啊！
1: 劝呢、啊。

0: 喂，
1: 莫莫老师，怎么样啊？
0: 有进步啊，超级棒！
2: 哎，你看我这衣服怎么样？
3: 帅哥，我跟你说，我今天忽然找到了我跟丁老师最后一场戏的那种状态，非常的好。
4: 我现在特别的努力，你就放心吧。丁老师那边怎么样了？
5: 他还好。
3: 你没事吧？
0: 没事儿。
6: 吃不吃饭呀？都凉了。
0: 啊，好，明天开会是吧？行行行，明天见。哎，我先挂了。
7: 下面我宣布
8: 上级党委的决定。
7: 鉴于罗夏同志代团长期间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充分体现了他的领导才能和组织才能，现正式任命他为京汉话剧团团长，大家鼓掌欢迎。说两句吧。

0: 我的领导，亲爱的同事们，我首先要感谢组织上长期以来对我的培养和信任，也感谢我的同事们对我工作的支持和帮助。今天的任命是对我的工作上的肯定和认可，这也是一份沉甸甸的希望和重托。
1: 我会以今天为新的起点，争取做出新的、更大的成绩。谢谢先生。
2: 好。
1: 哎，来，请进。哎，坐吧。
2: 不用，我还有事儿，您就先说吧。

0: 对于江夜同志的处罚决定。
1: 鉴于江夜同志在考察组调查期间不经查实捏造事实混淆视听的行为，京汉话剧团党委决定免去江夜同志京汉话剧团名誉指导一职，扣除本年度奖金，并做公开检讨。
0: 以此告知，望以戒之，希望全体人员引以为戒，相互监督，共同遵守话剧团的各项管理制度。
2: 那个江夜，咱先坐。
3: 不用，您就说吧，我还有事儿。
2: 江夜，千万别生气，这不都是团里的规定吗？是吧？犯了错误，怎么也得有个相应的处分啊。但是，我跟可萌什么关系啊？本来就让你把检讨在大会上宣读的，我能那么做吗？不过这团里的决定，我就

0: 须还得让我得传达给你，你就算支持一下我的工作，
1: 走个形式，
0: 好吧？
2: 这么说，我还差点委屈您了呢。我本来想着您这个新官上任三把火，怎么着也得烧我一把杀鸡儆猴的，没想到罗团这么宅心仁厚，体恤下属，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感谢您了。
0: 江爷，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
2: 没有，您别把我想得这么狭隘，我已经满身伤痕了，还怕您这新官再烧一把火吗？
0: 也不这样，检讨这个事儿就算了，咱以后注意，好吧？
2: 不用，罗团，千万别让您这么为难，让我好，我可真承受不起。您跟丁可忙是你们的关系，跟我拿走了啊！我到时候找个相画，把它镶上去。
0: 你看，你这，
3: 为什么出发？
4: 您这手不应该啊！哎，
5: 捏造事实，捏造什么事实了？
4: 厨房烟蒂，
6: 看什么呢？
7: 哎，罗总，
6: 哎，好。

我真是跟你道歉来了。这事儿是我跟江夜私底下聊的，没想到他把这给贴到公告栏上去了。你说这江夜这性子也太烈了，这。

0: 不用道歉，错在江爷，我想这件事就过去了。年终奖，扣分。别，你看你说什么呢，哥们？这就是个形式，该走的走走。你说我能真的敬业这么干吗？再说了，我罗夏能走到今天，功劳最大的人就说你丁可忙了，真的。 说实在的，我心里边真惭愧的，我欠你这太多，我都不知道怎么还了。我罗夏这辈子能交你这么一朋友，这是上辈子修来的。谢谢哥们，谢谢。摸摸他们那个新公司 ACA 最近要来咱们团。 洽谈合作电视剧《父与子》的事儿，我发誓，老丁，以后不管什么剧，我在，你在，你在，我在，谁都不能再代替你了。咱不说这事儿啊，跟这个大公司合作，你不能意气用事。大公司，那还不是惦记咱们这版权的吗？是不是？我跟你说，好东西还就是好东西，那公司再大，那也是内容为王。
1: 有点我罗夏给团里弄了一个好话剧，下面我再给团里弄一个好电视剧，满足了。

0: 老夏，你要是真想感激我，你答应我一件事儿，
1: 有一百件都行，说。
0: 我了解江毅，他有可能辞职，你一定要留住他。
1: 不可能，江毅不可能辞职。

0: 了解的。
1: 他真辞职啊？
2: 为什么呀？
1: 就因为批评他了。
2: 那我还得赶紧给他道歉呢，就不然就来不及了都。
0: 他搬走了。
2: 搬走了？什么意思啊？
0: 分居。
2: 正式分居。不是吧，丁老板？啊？
0: 无论江野做了什么事情，你一定要留住他。他喜欢演戏，在剧团里待了这么些年，一定不能让他离开剧团。
2: 干嘛？你们还真想了离婚？
0: 嗨，离婚这件事你不是不知道，说了好多年了。我跟江夜很多地方我受不了的。有时候呛呛两句，我脑子里就浮现出离婚的这种想法。你别说，最近这段时间这种想法没了。我觉得江爷也没有了。哎，我们俩生活的还挺好。
3: 你看这不前段时间还说那个
0: 上国外旅游去。
2: 就是啊。
0: 你想到了，离婚协议都签了。是我想的，如果真离婚的话，我该怎么庆祝呢？你比如说喝酒，唱歌，开着车兜风，要不然就在沙发上干坐一宿。最重要的是我自由了。没想到现在真自由了。
4: 也不知道怎么，
0: 那我不知道做点什么。
1: 干嘛？怪我，这事儿都怪我。你放心啊，你们要是真离了，江夜我该留有，能帮的我肯定帮。
0: 不说了，阿龙，不说了，谢谢。

0: 干嘛呀这是？
1: 剁椒皮蛋，
0: 嗯，
1: 小炒鸡胗，
2: 毛血旺，
3: 上汤莴笋，
1: 菠子扁豆丝。
0: 家里要来客人吃饭，
1: 这是为了伺候我湖南祖籍的母亲专门准备的晚餐。
2: 可以啊，哎，我那儿还有好酒呢，咱们着喝点酒。我这当演员30年，晚上都不敢好好吃饭，今天我豁出去了，
0: 我去拿酒去啊。
3: 行，
2: 嗯，
3: 我陪你啊。
2: 嗯，
4: 妈，要我说这婚咱能不离了吗？
5: 你说还有意义吗？我跟你爸这事儿是咱家的历史遗留问题，
2: 你也知道他早就想跟我离，可我就是怎么都想不出来。
5: 他是通过哪件事儿，从什么时候想要跟我离婚的？我问他，他也不跟我说。

0: 既然想离那么久都没离，那就继续过下去呗。
1: 当然，我也是这么想的。你想想你爸为咱家做出来的贡献，
2: 我知道咱家毛病最大的是我，我改还不行吗？离婚这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互相想想对方身上的好处，可能渐渐这想法也就快没了。
3: 夫妻俩人真有意思，能在一起生活，同床共枕，
1: 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按理说，就一块大石头，你也能给他悟出话来。你说夫妻俩人，怎么能就越走越远了呢？又没有夺妻之恨。又没有杀父之仇，都是为生活当中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吵架。你说那至于？哎，
3: 我心也是凉。
0: 哎，妈，要我说呢，你就先冷静冷静，先别做决定，我陪着你呢。我爸那边呢，也让他一个人好好冷静冷静。
1: 你陪我啊？
0: 嗯。我不想回去见我爸。
1: 哼，咱家就有你这么一个有良心的人，没忘了你这后妈。走一个吧，
0: 妈。今天呢，你就把我当成你的垃圾桶，你想说什么都行，想说多少都行。不过我觉得。你之前跟我说过的一句话特别对，你说女人啊，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放弃自己的事业，你现在也是啊，所以不管你跟我爸怎么样，剧团的工作您千万不能辞，但是您的根，
1: 再见我。
4: 大家已经知道了，《父与子》这部电视剧的编剧是我们部门的丁默默，他也将继续担任这部戏的制片人。由于之前的同名话剧口碑非常好，我们公司打算把这部同名电视剧做成一部精品。接下来我们会跟版权方京汉话剧团谈一些具体的合作内容，你们有什么想法尽量提出来。
5: 哦，对了，安总，昨天下午我们跟陈江哥的经纪人联系了一下，说了一下电视剧的具体情况，他们表示愿意继续跟进一下。
4: 这部戏电视剧版也是由陈江哥来主演。
5: 那个话剧不是他演火的吗？
6: 再说这么大的腕儿，我觉得他演当然最好。
4: 默默，你的意见呢？
0: 我暂时没有。
4: 那就再说吧。陈江哥这样的演员能够看中我们的项目是好事儿，说明公司的决策没有问题，也说明了默默的能力。接下来，缇娜，你跟律师尽快过一下合同的条款。
7: 好的，知道了。
4: 默默。这件事情就全权交给你了，我就不管了，由你来代表公司去跟版权方京汉话剧团去谈一些合作的一些细节，至于合同方面有方律师在没问题的。没什么事儿，咱们就散会了。散会。
0: 安总。
4: 哎，怎么了？说，
0: 这部剧我不想当制片人了，我就想当个编剧，好好把剧本写好，可以吗？
4: 理由呢？
0: 选演员的事情我不想再面对了。
4: 和父母有关吧？
0: 我不想看他们再受伤了。
4: 默默，我问你，你怎么那么确定他们拍这部剧就一定会受伤呢？

0: 作为一个优秀的制片人，要对剧、角色负责任，而不是照顾家里人和朋友。你这样做不好项目的，知道吗？
1: 可是，我没有办法否定我爸妈，因为在我看来，至少现在，他们还是这部剧最合适的人选。
0: 不可替代，就不要替代。他们除了是你的父母之外，他们是好演员，非常好的演员。再有，就是你作为一个项目的负责人，做好剧，做成功了，是你最终的目的，知道吗？
1: 知道了。
0: 哦，对了，你替我恭喜一下丁可蒙老师。
1: 恭喜什么？
0: 刚才我接到了中国戏剧奖组委会的通知，说丁老师获得了追光奖最佳表演奖。
1: 真的？
0: 真的。我们集团打算这两天就开一个宴会，一来是给丁老师庆祝，二来呢也是对外宣布我们跟京汉话剧团的战略合作。
1: 嗯，
0: 而这一切呢都是你和丁老师的功劳，我们一定要隆重地邀请姜老师和丁老师来出席我们的宴会。
1: 好。
2: 怎么是我呀？不应该是我呀。
3: 为什么不是你啊？
2: 应该是陈江哥呀。
3: 哥吗？按说啊，宣传是按照陈江哥宣传的，票房也是松阳和陈江哥来保障的，成功也离不开陈江哥这样的优秀演员。但是哥吗，如果没有你，就没有咱们这个戏，没有这个戏，就没有咱们京汉话剧团的今天。
4: 这段时间以来，我相信我落下自己啊，赢得了票房，收获了市场，但是我唯一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我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你提出各种无理要求，可是因为这个戏你都忍了让了，这一点我落下心里边明白。可是事情有时候它就是这么巧，你知道首场演出引起了轰动，
3: 你知道那天市级领导部级领导都去了，
4: 可是咱们不知道，就那首场市里文化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都去看了，这也是事后我才知道的。再接下来，市里边领导让我拿着这个傅玉子的演出去参加评奖了，我承认那个时候我是存了私心。
2: 是你推荐的我？
4: 不，确切的说，是我拿着你演的那一版傅玉子去参赛的。
2: 合适是吗？
4: 可妈，我跟你说，私心谁都有。哎，你说首演成功是不是你演的？领导们是不是都去看了你这场演出？
3: 市里边都承认了你的演技，那你说我还不赶紧接花献佛呀？
4: 说实话，谈到得追光奖，我当时只抱了一半的希望，
3: 没想到可芒你真得了呀。你呀，
4: 这距离上一次你得这个追光奖那有十几年了吧。你这一次得这个奖名副其实的光开二度啊。
2: 谢谢
1: 妈。追光奖啊，你怎么这么淡定啊？
5: 不然呢？
1: 那你给我爸打个电话祝贺他一下。妈，一日夫妻百日恩，就算朋友关系也打电话祝贺一下吧。而且我们公司说了要为我爸专门庆祝一下，还让我邀请你跟我爸一起。妈，是安伦专门让我邀请你的。
5: 那你就跟安伦说我出门了不在家。
6: 妈，我这两天吃东西吃太多了长肉，我得去跑步去啊。
1: 妈，

0: 喂，
1: 师傅获奖了是吧？
0: 你消息还挺灵通的，你怎么知道的？
1: 罗团长都告诉我了，打算怎么庆祝？
0: 我给你师傅买了特别好看的鲜花，你那边怎么样？顺利吗？
1: 很顺利。不过呢，我觉得你给我师傅买的花太好看了，你把我的礼物都给比下去了。
0: 你的？你的在哪儿啊？
1: 猜。
0: 行了，我先上去了，先不跟你说了。哎，你别忘了给你师傅打个电话祝贺他一下。
2: 谁说非要打电话祝贺了？
3: 不需要排练。
0: 你怎么没告诉我你就回来了？对了，你可是答应过我不会因为这个耽误工作的。
2: 谁说耽误工作了？我国外的东西拍完转到国内，
4: 我只是提前了十几个小时。

0: 进。
1: 罗团。哎，
0: 这么晚来了？
1: 我来看看你。
0: 还拿什么东西啊？你要没什么事儿，就赶紧回去吧。太晚了，怕别人看见不好。这。又怎么了？
2: 之前我骗你的，考察组来，我可什么都没说啊。
0: 啊，是，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2: 你看这最后，我还是没有演成傅玉子。
0: 我确实是费了很大的劲让你上了这个戏，但是后边就不是我的原因了。
2: 我知道，我没有怪你的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2: 还是评职称的事儿。
0: 何帅，咱们这个团一年就这么一两个名额，你自己觉得你可能吗？
2: 我没可能啊，所以我这不找你来了吗？
0: 你看咱们过一段时间再谈这个好不好？这次不是老丁拿奖了吗？我们这几天正忙活，帮着他颁奖什么这事
2: 儿。反正好事都是他们家的。
0: 好什么好啊？俩人都离了，丁老师拿着这个奖，他也不开心。
2: 离婚？
0: 啊？
2: 为什么呀？
0: 还能因为什么呀？就上次考察组来的时候，江夜撒谎冤枉你那个事儿。其实我知道他们俩人早就有矛盾，但是没想到这次因为这个事儿这么快就离了。要说江介这个人确实是耿直，但是你说你撒谎，你诬陷别人，这个确实也过了点。谁知道怎么俩人还就这么快就签了离婚协议了？哎，何水，我这东西

0: 你看师傅。
1: 老师，
2: 你得奖了，我无比的开心激动。
1: 这可是我专门
2: 给你定制的东西，但是时间不是特别够，你可别嫌弃啊。
3: 我哪会嫌弃，非常高兴。
4: 就是你空手来，连夜为我祝贺，我太高兴了。
1: 哎，师母呢？
0: 我去叫。
5: 哎，苏阳，我妈她没在家。
2: 我不在家。哎，也是我来的太匆忙，那算了，打开看看。
3: 好。
2: 看看，哦，哇，
1: 这个就是我专门找人为你们定制的。
2: 默默跟我说，今年是您跟师母25周年的纪念日，
3: 银婚。
2: 我专门找人用银雕刻了您跟师母的头像啊，猜猜在哪儿？
3: 在背面。

0: 喂，马总啊，你好。
1: 哎呦，不好意思啊，姜老师，这么晚给你打电话。
2: 是这样的，我们刚开完这个剧本会啊，我赶紧给你打个电话。你最近有档期的吗？
0: 是电影还是电视剧啊？我得跟我的经纪人商量一下。
1: 是一部啊，投资过亿的这个电视剧，想请您呢过来演这个女的这个反义，戏量大，人物性格非常的鲜明。
2: 我觉得您演啊，再合适不过了。要不我先把剧本发给您看看。
0: 那反义好啊，我就喜欢挑战那个表演难度大的。
3: 那把剧本先发给我吧。那剧是什么名字啊？
2: 剧名啊叫《华山画画扇》。
0: 啊？画什么？是个武侠剧吗？
1: 是一个大 IP 改的一个
2: 仙侠魔幻修仙剧，
1: 绝对是史上第一次。为了增加可看性啊，我这次特意请了几个大网红过来。
0: 哎呦，真对不起马总，我忽然想起来，我正好有一个电影，
3: 好像这两天经纪人没准帮我已经给签了，
0: 我想我可能没有时间拍您这个戏了。对不起啊。
1: 姜老师，我跟你说，这种大 IP 你非常难得遇见，
2: 符合您的身份。
1: 而且我跟你说，这个大 IP 只要一播出，我保证你再次
2: 你真姜老师

喂，喂，现在喂，哎，马总您好，这是刚才信号不好，现在您听得见我说话了吧？哦哦哦，是是是，我忽然想起来了，那个电影好像还没签呢，我到时候跟经纪人商量一下，说不定您这戏我到时候也有时间接呢。您看，要不然您先把剧本发过来让我看看。好。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上个月，我爸得奖之后，安总说想弄个庆功宴，让我邀请我爸我妈一起去，我妈肯定不会去。
0: 哎呀，那得想想别的办法呗。
1: 哎，现在啊，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希望他们两个在一起，还是希望他们两个分开？
0: 那肯定是在一起。其实这么多年，我能感觉得到，他们两个其实很在乎对方，只是因为他们的那种习惯，习惯久了之后，慢慢的就已经不知道了。
1: 婚姻太复杂了，

0: 觉得我现在还没弄清楚。如果我妈真不想复婚的话，我觉得顺其自然也挺好的。
1: 哎，你知道天使之家吗？
0: 嗯，怎么了？
1: 上次我去那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小孩，那个地方的人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只称呼他叫小弟。但他是一个聋哑人，不会说话。有一次小弟就给我系鞋带，你知道我这个人很容易被感动，我就被他感动到承诺给他送一些衣服。结果后来我太忙忘了，我在电影开机前去了一趟，我还特地嘱咐让小弟多带点衣服跟吃的过去。你猜怎么了？他已经被寄养的家庭给领走了。虽然我跟小弟并不是那么的熟悉，但那一次我挺伤心的，挺难过的。也许他一直在等我，但我却没回去。就让我想起了我父亲。在我上大学那年，他因为连续工作了60多个小时，因公殉职，都没等我回去跟我说最后一句话。
0: 现在有我呢，
1: 所以能在一起的时候就不要分开，能不错过的时候就不要错过，好吗？你还有我呢，我们一起努力。

0: 妈，看什么呢？
1: 这个烂剧本太逗了，
0: 接新戏啦，
1: 根本看不下去这剧本。哎，我问问你，你们现在这些年轻的孩子们是不是特别喜欢那种莫名其妙的就飞来飞去，让一个女的特傻特天真，嘴里说的都是那个特别苍白特别无力的那种傻了吧唧的台词，结果还一群男的都只爱她一个人，他们的感情本来根本就没有基础，还非得让我这反一号去破坏他们的爱情，他们的爱情有什么可需要破坏的，本来就假很虚伪，让他们俩在一块过过日子，你看自己一段过段时间他们就会自己就分开，用着我破坏。
2: 妈，你要不喜欢咱就不接，别委屈自己了，这戏接了坏名声，咱不接啊。
1: 你爸最近怎么样啊？
2: 他呀，反正看起来心情是不太好。没事啊，姜老师，咱们不管他，咱们让他自己一个人难过，是吧，姜老师？妈，你以后还会选择婚姻吗？
1: 我跟你爸名存实亡，那一天没办手续就还是婚姻状态，有什么可选的呢？
2: 我的意思是，如果重来一次的话，你还会选择婚姻吗？
1: 现在不会。你怎么想起来问这个问题了？
2: 我是在想，以后假如有一天我结婚了，会不会也像你跟我爸一样，一直在消耗，把原本美好的东西都消耗光了，就分开了。
1: 所以你就得睁大了眼睛好好的找，不能一意孤行，得听老人言，就像我外公似的，拖着一个病身体都跑到北京来，就是为了让我跟你爸分开，结果我就是不听啊。到现在我看我外公是对的。想不想听我说几句？我要是你，我就多谈他几年，别那么着急领那个证。你比如说，你们两个一直是恋爱关系。
3: 公司刚刚开会决定，三天后召开发布会。这是你父母的邀请函。
2: 哦。
3: 剧本就看你的了。
2: 没问题。
3: 对了，我刚跟上面的人聊了一下关于这部剧演员的问题，丁老师来演这个角色绝对没有问题。
2: 嗯，
3: 别再想那么多了。
2: 好。

0: 啊！
1: 哎呦，张老师，
0: 你好，你好。
1: 大驾光临，有失远迎。
0: 没有，没有，不好意思，来晚了。
1: 没有，没有，没有。哎，不，这
0: 哦，
1: 导演在里边等您呢。
0: 好好好，
1: 我带您去啊。哎，江婶这边，哎哎，明哥，明哥，我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咱们最最年轻的新锐导演，明哥。这位是著名演员江夜，江老师。
2: 江老师，请坐吧。
1: 坐坐，江老师。江老师，喝水。
0: 谢谢。领导您好。导演是姓明吧？
1: 啊，明哥不姓明啊，明哥的网名啊叫明朝一扇门，啊，在网络上那是大神级的作家，也是咱们这部戏的作者。
0: 网络大神级。
1: 剧本您看了？
0: 看了。
1: 您的演技啊肯定是没得说，就凭您多年的名气和扎实的演技，那完成咱们这个女反一是吧，那肯定能完成的非常精彩，是吧明哥？
2: 绝对没问题。江老师还有什么想法吗？
0: 嗯，导演您以前是拍电视剧啊还是拍电影啊？
1: 哎呀，那个明哥的作品那都太多了，明哥拍了很多网剧啊，这个档期都已经排到三年以后了。苏小棠，苏小棠就是咱明哥捧红的。我说句实在的啊，江老师，要不是因为您这么大的腕儿，那明哥连见都不带见的。江老师，那就这么定了，恭喜。
2: 江老师，还有什么问题吗？
3: 三天之后 ，ACA 公司和咱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还要为你办的那个庆祝仪式，咱们一块儿举行了。对了。还有一天大的好消息呢，这一次啊默默仍然是制片人。哎，这下可太好了，父亲的角色非你莫属，别人谁也别惦记了。哦，还有这个陈江哥还真就是这个戏呢。那不行，这一次必须是你的啊。哎，乖，这个还有一个事儿，你呀做的敬业工作，最好这个戏他也参加。虽说一家子上一个戏是有点犯碍，但是你们俩都是老戏骨啊，演技在这摆着呢，不要顾虑，别人说不出什么来，好不好？我等你好消息。
4: 三天之后。
3: 三天以后。
5: 默默。
6: 你不拍戏吗？
4: 丁老师没在家。
6: 哦，他们都没在家，就我自己啊。
4: 哎，那我就可以过来蹭饭。
6: 哦，没有饭在家里，要不然我点外卖吧。
4: 逗你玩的，我不放心，过来看看而已。嗯，
6: 有什么不放心的？
4: 你的任务呀，丁老师跟江老师一起出席宴会。
6: 嗯，我爸去找我妈谈了，希望可以争取一下吧。
4: 你觉得会怎么样？
6: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我爸一出手，这事儿肯定黄。
4: 再等等吧，也许会有好的消息。
6: 苏阳，父与子要拍电视剧本，你想演吗？
4: 那你这个大制片人是怎么想的呢？
6: 说实话吗？

0: 我挺纠结的，包括你，包括我爸妈，也包括我，父与子对我们来说都有着不一样的回忆，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但是我想让话剧版的成功成为过去，电视剧版的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团队。可是你知道吗，放着自己的亲人在面前不选，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1: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我还是觉得遵从你自己的内心去做选择。
0: 宗阳，那以后如果我还有其他剧，要是没有邀请你的话，你会怪我吗？
1: 我怎么可能会怪你呢？咱们不是说好我们之间不牵扯到其他的关系，就是干净的简单的，对吧？我说完了吧？
2: 你的意思是为了让莫尔完成公司的业绩你来请我，对吗？
3: 还有啊，我那天情绪有点过于激动。
2: 完了，
3: 完了。
2: 跟你生活这么多年，我在你心里面是不是除了尖酸刻薄、无理取闹、傲慢无礼之外，现在又多了一个谎话连篇呀？
3: 没有没有，也没有那么严重啊。
2: 但还是有，是吧？
3: 不是，我能理解啊，你那么说喝水呢，肯定有你的道理。
2: 我要休息了，你走吧。
3: 你不看我的面子了？你能不能看看默默的面子？
2: 慢走，走了以后把门带上。

0: 爸。
1: 哟，你们怎么来了？
0: 不放心你呗，怎么样？
1: 搞砸了，让人给轰出来了。
0: 哎，没关系，大不了我就跟安伦说我妈出差了。
2: 不是还有两天的时间吗？你别担心，要不你先进去，我送丁儿回去。
0: 行，那我先走了。
1: 去吧，
0: 拜拜。我回来了。怎么了，江美女？今天怎么突然这么安静啊？我可有点不习惯啊。
3: 什么叫网络大神呀？
0: 网络大神？
3: 嗯，
0: 就是在网络上写文章的人，在网络上比较有影响力。行啊你，网络大神都知道了，挺与时俱进啊。
3: 我要再不与时俱进，我都快没饭吃了。
0: 怎么了？怎么突然想请问这个了？
3: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在网络上写文章写得好，就能当导演吗？文章写得再好，也不是剧本；剧本写得再好，他也不是导演。你看你爸，30年的老艺龄，他顶多了当一个舞台监督，从来没想过当导演。导演是什么？集所有之大成，灯光、摄、录、美，这咱先不说，剧本、音乐、构图、色彩等等等等，这他都得明镜似的。最重要的还是得有情怀。哦，你在网络上写写文章，有人看，就能当导演了，还给我个反一号，还是冲着我以前的名声，
0: 确实过分，确实过分。哎呀，好了，江老师，如果觉得不开心，那咱就不去了呗。想欺负我们江女士，她也得修炼几年呢。
1: 那什么，江老师，还有什么问题吗？您
3: 这个戏我演不了，剧本写的什么玩意？

0: 儿啊？
1: 哎哎，不是相声，
2: 哎，叫声，
1: 叫声，叫什么？走啊，叫声！
2: 出去，你有点太端着了。
3: 怎么了，妈？
4: 姜老师还有什么问题吗？
0: 没事儿，我先回去了，咱们店里
5: 好，
0: 谢谢你，
5: 我送你
0: 啊，不用了，我答应他们了。就算是后浪要把我拍在沙滩上，我也要垂死挣扎一下。
3: 妈，我看剧本去了。

0: 就登顶泰山，轻松揽尽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五 A 级景区。三天两晚的清凉之旅，七顿饭两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大家好，我是专做康养旅游的小杨，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超大福利，北京出发598元，三天两晚齐鲁山水清凉之旅，全程纯玩，无强制性消费，节奏舒缓不赶趟，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五岳之首泰山，
2: 这三大景点全部都是国家五 A 级景区，
1: 一次旅程包揽泉水柔情，名山壮阔，千年文脉，全程包含两晚舒适精品酒店住宿，五顿地道特色正餐，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往返全程大巴接送，专车专导，贴心陪护。更重要的是啊，我们这次爬泰山是全程坐缆车，我们金途月行旅行社率先推出的专门针对北京大爷大妈们的绿色通道，帮你们完成儿时登泰山的梦想。你们年轻的时候为了家庭为了工作没有来泰山，现在年纪大了身体却不行了，感觉自己爬不了泰山了，但是这次机会来了，我们专门针对走不了路的、身体不好的、行动不方便的中老年人群推出绿色通道，全程坐泰山索道，全程零徒步爬山，完成您少年时登泰山的梦想。出门坐大巴，下车直接上泰山索道，坐缆车上山，一点儿也不累。这几天啊，北京热，人们都想到清凉的地方凉快一下，泰山就是不错的选择。这几天的温度呢，都在20几度左右，非常的凉爽。泰山风景迷人，叔叔阿姨们一边欣赏五岳独尊的风景，一边享受清凉，那是最舒服不过了。有些老年朋友啊，可能说我们年纪大了，爬不了山，这个大家尽管放心啊，我们上下山都是坐缆车，全程零爬山，就算您是腿脚不舒服，坐着轮椅也能上去一览泰山的风貌，真正的物超所值，性价比拉满。
0: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尽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一程泉水，半步济南，来泉城济南，一定要邂逅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它位居济南72名泉之首，坐拥千年泉脉，是济南当之无愧的城市名片，也是国家五 A 级景区天下第一泉风景区的核心胜景。
1: 我们本次康养之旅第一站就是有着天下第一泉美誉的趵突泉，作为济南泉水文化的核心地标，这里三股清泉常年恒温喷涌，四季不息，池水清澈见底，锦鲤嬉戏游荡，亭台楼阁错落有致，绿树繁花环绕四周，步步是景，处处如画，园内青石板路平坦舒缓，休息座椅随处可见，完全不用赶路奔波。
3: 你们是一家三口来这里玩的吗？
4: 是啊。
3: 哦，那今天玩的感受如何呀？
5: 哎呀，这景色太漂亮了！你说我这都活了都那个大半辈子了吧，头一次啊看到那个咱们天下第一泉趵突泉了。哎，你看它这个泉水啊，咕嘟咕嘟的往上冒，水那还清澈的透亮，水里边还有那大鲤鱼游来游去啊！哎呀，这感觉简直是美妙极了。
1: 那您觉得？

0: 我们这次旅行的这个价格如何呢？
1: 哎，这之前呢，我不瞒你说啊，还做个小攻略。这次呢是全程全包啊，总共呢才598，太值了。
0: 那真的是蛮便宜的啊。
1: 是是是。
0: 您的感受如何呢？哎呦，
2: 这么多年了，很少看着老爹这么开心。我呢，因为平时上班啊特别忙，很少能陪他。然后他呢，腿脚又不利索，这走不了几步就得坐轮椅，经常把自己闷在家里头。这次赶上咱们这个598的看看团，玩这么开心，我真是觉得非常的值了。
3: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邂逅全城济南，地赋大明湖之约。作为济南三大名胜之一，素有全城明珠美誉。湖畔垂柳依依，湖中和风阵阵，画舫轻泛碧波，风光温婉如画。
0: 逛完趵突泉，我们即刻打卡家喻户晓的大明湖。没有拥挤人潮，没有急促行程，我们慢悠悠漫步湖畔，看碧波荡漾，垂柳依依，沿着湖边步道缓步前行，夕阳洗肺，放松身心，沉浸式感受老济南的烟火与诗意。
4: 我这一次来济南印象很好的趵突泉，那当然天下第一泉，公园里面嘛也很干净，那很舒适很凉，他们服务很好，还要有轮椅的是很不错的。我们肯定想上台山的，但是年纪大了，70多岁了，上不上去了嘛。但是他这一次安排的是坐缆车嘛，我们觉得人性化的，对老人的关怀很好，孝善嘛。车上服务员的小伙子们那都挺好的，所以不虚此行吧。
3: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5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包含5个正餐加2个早餐加全部景点门票费用，包含5A级景区、5岳独尊、泰山，包含上下缆车费用，加5A级景区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加5A级景区全城明珠大明湖，加2晚酒店住宿费用，加来回大巴。

0: 没来过泰山的呢，上来轻轻松松的缆车上来，上来以后气不喘啊，趁着这个机会就赶紧来一趟。
1: 我妈年岁也大了，腿脚也没有以前那么利索了，这次跟着康养团过来，一路缆车上下也不用自己爬，真是圆了她年轻时候一个梦。
2: 是，
3: 那你们以后还会再来吗？
1: 来，来，
2: 肯定会
3: 多来几次啊！
4: 我们两个人都将年近将近八十了，从来没有想过还能爬到泰山顶上。
5: 我们岁数大了，走上去是很费劲的，是吧？
4: 爬泰山本身是一个体力活，但是坐这个缆车之后呢，就感到非常的轻松，往外一看就看到一览众山小，大好河山，真是心情特别舒畅。腿脚不方便的老年人对这也没有任何的顾虑，他这个工作做得特别细致，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休息得还好。
3: 哎，叔叔，你们坐轮椅都能登上泰山啊？哎，
6: 不瞒你说呀，姑娘，我们那是坐缆车上来的，不是自己登上来的。
3: 哦，这轮椅这缆车也能上来啊？
7: 终于完成了老爷子心愿了，你看老爹多开心。
3: 叔叔挺开心的哈，那之前来过泰山没有？
6: 没有没有，我今天特别的开心。我很小的时候啊，我就知道泰山了，我就一直想呢，自己呢有一天呢也能登到这个泰山之巅呢。你想泰山，咱们这是五岳之首啊，都向往的地方啊。他们呢就给我报了这个咱们这次的活动，哎呀，我终于上到泰山之巅了。
3: 你看是不是要多开心？
6: 是啊，我得跟这个泰山说句话啊。泰山你好，泰山我来了。
8: 我爷爷就一直就有这个登山梦，但是吧，就是现在年纪也大了，腿脚也不好。然后哎，就看到这次团说是全程索道，但其实我还是挺不放心的。然后我就跟着一起来嘛，真的就是全程都是坐缆车就上来了。然后我爷爷这坐轮椅也挺方便，就直接上来了。然后我这真挺开心的，这个康养游的团啊，真是来值了，帮爷爷实现了这么多年登山梦。
9: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五 A 级景区。三天两晚的清凉之旅，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咱们登山全程缆车上下，全程缓步慢行，累了随时停下观景歇脚，一路苍松碎柏，摩崖石刻随处可见，每一处景致都藏着千年文化，登高寓意步步高升，福寿双全。愿大家借着泰山灵气强身健体，舒展身心，希望大家放下日常的琐事，尽情欣赏壮丽山河，带着平安与福气满载而归，度过一段轻松舒心的登山时光。
10: 嗨，这不是趁着孩子放假吗？我老公、我孩子，我们一家三口就来参加这个泰山旅行团了。我一开始以为这个旅行团呢是专门针对老年人组织的，就是陪着这个老年人吃喝玩一玩。嘿，当我参与进来发现并不是，还有一些年轻人，还有一些这个带孩子的。我虽然来晚了，但是我感觉到特别的值。咱们就说这个索道钱吧，我们一家三口至少省了600块钱，然后再说这个门票，人家全含，包括这个趵突泉的门票40块钱，泰山景区的门票是115块钱，还有包括泰山景区内大巴车接送你80块钱，而且这几天的餐费还全部包含。我觉得真是太值了，你这一个人至少也得500-600块钱吧，而且人的餐还特别的好吃。我经常带孩子出去旅行，就是没有碰到过这么好吃的旅行餐。咱们再说这个住宿，你两晚的住宿怎么着也得500-600吧，而且我们住得特别的好，就在这个泰山天平湖景区内，周围的环境也特别的好，绿树成荫，芳草遍地，当你打开窗户的时候就感觉着有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很舒服。再加上这个来回的交通费还有这个旅游的保险费，你杂七杂八算下来怎么着也得有700-800块钱。像我们这个30-40岁的年龄段

0: 二的人来说，反正至少对于我来说啊，我觉得很值，至少我一个人就省了2000来块钱。咱们就说这个价格吧，人家真的都是很真实的，而且都是国家规定的明码标价的。你像这个门票多少钱，索道多少钱，一目了然。这次这个京途约行旅行社一价全包，真是太值了。
1: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尽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
2: 为什么我们这次行程这么的便宜？大家放心啊，没有套路，没有强制消费，各大景区酒店为拉动客流推出特惠政策。我们作为深耕旅游多年的正规旅行社，批量采购资源，拿到专属底价福利。平时呢，北京出发济南泰山3日游，人均2000元以上。本次专属特惠，泰山、趵突泉、大明湖都是5A级景区，5顿特色正餐，2顿早餐，2晚精品住宿，全程往返大巴，全部仅需598元，无强制消费，全程轻松慢旅，名额有限，恢复原价即刻2000加，错过再等1年。
3: 不用长途奔波，不用费心攻略，598元从北京出发，3天2晚沉浸式玩转齐鲁山水，看趵突泉清泉潺潺，赏大明湖湖光山色，登泰山览山河壮阔，行程节奏舒缓，吃住贴心舒适，不耽误家事，不劳累身心，既能走出家门散心解闷，又能结交同龄好友，康养身心，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4: 挺好，挺好，
5: 挺好，还是
4: 出来
5: 的。他们给我们安排了3天2晚行程嘛，非常合适。你说上那个泰山呀，你要是没有缆车的话，要让我们爬去肯定挺费劲的。你也知道，都70岁的人了哈，所以呢，这点挺体贴的，这点真的特开心。要不然哪有机会去上去看看、啊、去，对吧？安排行程安排的真不错，他们也太用心了，真的用心了。
6: 这次的行程安排的非常好，我们来到这山东泰山，哎呀，真是让我感到太好了，真的，真是没白来的一次趟啊。这个各个风景给安排的酒店呐、和吃住啊，都让我们非常顺心、满意、放心，非常开心、高兴。以后有机会还得来呀、啊，以前没有时间，现在有时间了，非常愿意来玩。而且呢，和康养旅游团那个特别让我们放心，出来玩呢，真是哎呀，看到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哈，各个风景让我们真是感到太幸福了。3天这团吧，感到特别好，还不耽误事儿。然后呢，就是出来玩一玩呢，对身体吧，就是说，太有大有益处。出来玩以后就觉着年轻化，就觉着心态也好，什么都好。所以说，这样就更健康。我们活起来呢，这个美好的生活就更有意义和价值。这个价格非常合理，太便宜了，没有强制购物，没有强制消费，就是让我们玩得非常开心，非常快乐。可以说是真是放心的康养旅游团，希望大家有机会呢都来参加，真的不来不知道，一来感觉太幸福了，挺好，挺棒。感谢我们这个康养团给我们提供的这么好的机会，让我们去享受这个美好的时光，太棒了，谢谢。
1: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尽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 两晚的清凉之旅，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在这里郑重承诺，我们这次推荐的是正规资质的旅游企业，口碑靠谱，服务专业，全程透明无套路，所有行程吃住景点全部如实兑现，无强制消费，所有报名游客均可安心出行。这次山水康养之旅不仅赏了美景，品了美食，更调养了身心，治愈了心情。山间高负氧离子，清幽自然环境，舒缓疲惫，改善睡眠，告别居家沉闷，拥抱鲜活晚年。
2: 我们接下来呢，随机采访一位宾客，看看他们休息的怎么样。走。你好，您在刷牙呢，方便采访一下吗？
4: 杨品念，
2: 您的同伴呢？
4: 我妈呀，是我呢。哦，妈，
2: 您好，您好，您好，我们随机采访一下可以吗？
4: 可以。
2: 那我们就坐这儿吧。
4: 坐吧。
2: 阿姨，您昨天晚上休息的怎么样呢？
7: 挺好啊，这次跟康养团出来玩啊，真是来着了。这个酒店呀，它在天平湖里边，是个度假酒店。原先我出去旅游没有住过这样的酒店，我在家里头啊，老失眠，弄不动就睡不着了。哎，你看昨天在这儿去，出去玩了一天，回来躺下没有一会儿就睡着了，夜里连醒都没醒。
2: 这个酒店是一个天然氧吧，
8: 四面都是被这个绿植环绕着。
2: 对，就是环境啊，空气啊，特别的好。我觉得对于我们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也是有益的嘛。所以这趟旅行不光是玩的好，吃的好，而且还住的好，对吧？
7: 对，
2: 值得下次再来。
7: 值啊，非常值，才598元。你看三天两晚，管吃管住。你看这个酒店多好啊。
2: 没错，而且咱是3天2晚的餐是全包含的，是吧？
7: 是啊，包括那个车呀，什么上山的这个门票，缆车什么，所有的费用都是他们包的。
2: 那女儿呢？女儿觉得值不值？
9: 值。刚开始我给我妈报，还不愿意来，这一来自己也觉得好。什么泰山、趵突泉，
7: 对，大明湖
9: 。
2: 妈妈现在多开心啊！
9: 是，
2: 所以这一趟非常的值。
9: 对，以后还有这种康养团，继续给她报。
2: 趵突泉的清泉治愈身心，大明湖的清风抚平烦闷，泰山的山河开阔心境，短短3天2晚解锁不一样的老年生活。598元包含全部福利，北京往返专属大巴，2晚精品康养酒店，5顿地道鲁菜正餐，趵突泉加大明湖加泰山
10: 三大核心景区游览，
2: 全程专业导游贴心陪护，纯玩无强制购物，慢节奏行程，平时2000多的高品质旅程，现在限时特惠，仅需598元，名额稀缺，爆满即止，错过啊，即刻恢复原价。
1: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只需598元。报名热线

0: 您这只能拿五袋的，多了呀我们也贴不起呀。
1: 行啊，栏目组经费不多，我代表大伙儿谢谢您。哎呦，
0: 太好太好太好太好，今天这福利价够刺激吧，是吧？想给家里啊添到硬菜的，哎，或者说您想回味一下老味道的，那现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但是只有100个补贴名额啊，抢空我们就停止了。
2: 滑嫩香软，各大味美，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四喜丸子开抢了，六大袋竟然不到100元，精选优质猪肉搭配秘制酱料，老汤秘方制作而成，口感软嫩，鲜香多汁，营养丰富，吃法多样，老人孩子都喜欢，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六大袋不到1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四喜丸子是一道承载着千年的富有吉祥寓意的传统名菜，更是很多人青春的回忆。四喜对应的是人生四大幸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有对应着福禄寿喜的吉祥寓意。无论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走亲访友，四喜丸子都是一种万能的选择。
1: 今儿这一整个啊，我就习惯于啊，喜欢在家呀，直接拿着就吃，都不用筷子。你看，哎，哎，好吃，特别香，而且都是肉啊，纯瘦肉啊。
2: 咱们这个丸子，它妙就妙在肉筋道，弹润爽滑，一点也不柴，不油腻。您品一品啊，这个香味儿是慢慢的、悠悠的从嘴中散开，越嚼越有味儿，
1: 是吧？
2: 越嚼越香。嘿，
1: 您这么一说呀，我就又想吃了啊！你看我这自己准备好米饭了，已经啊，我就得意什么呀？就着米饭拌着这么一块儿吃，哎，我就直接来上，哎，
2: 哎，
1: 然后我再浇点汁儿，
2: 对，
1: 嚯，您看看啊，呵，这鲜亮亮的、软乎乎的丸子，然后再跟这雪白的米饭这么一和了，嘿，那叫一下饭，是不是？就是啊，给个神仙啊，咱都不换啊。
3: 我都想好了，以后懒得开火折腾的时候啊，就从这袋子里取出俩丸子，微波炉里一转，直接上桌就开吃，老两口啊，齐活。
2: 老人爱吃这个丸子，那就对了啊，尤其咱这个纯肉丸子，那是妥妥的优质蛋白质，吃了攒劲儿。
1: 没错啊，今天真的是一价到底啊，这价格是一年啊难遇到一次啊，六大袋肯定啊够大家伙吃一阵的了，而且价格呢是不到100块钱。您看看啊，您就算算啊，每一袋是四个这么大个的丸子，一个合着才几块钱，而且啊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了。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就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马上抢购。这实惠，这方便，这味道，哎，错过这村咱可没这店了啊。
0: 滑嫩香软，各大味美，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四喜丸子开抢了。六大袋竟然不到100元，精选优质猪肉搭配秘制酱料、老汤秘方制作而成，口感软嫩，鲜香多汁，营养丰富，吃法多样，老人孩子都喜欢，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六大袋不到1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订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享受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啊，您看这一大袋啊，里边有四个这么大的丸子，而且今天呢是六大袋，足够您一家舒舒服服的吃上一阵了。
1: 这丸子呀，软和好嚼，倍儿香。这老两口要吃啊，这一人吃一个，那爱吃的呀，还真不一定够。过几天呀，就吃完了。
2: 我看出来了，您是真爱吃啊。
3: 嗯，没错。

0: 特爱吃啊。
1: 哎，您看看王乾这个摆盘，哎，用几个绿叶的菜这么一衬，这立马就好看了，上档次啊。
2: 随便烫点小油菜，您看像我这么着，哎，围上这么一圈是吧，就跟那饭店里啊卖100多块钱那个架势差不多，是不是？哎，我看您这儿杨总还准备汤粥了是吧？
1: 这个简单呀，一个热丸子啊，原汤啊加上点热水，
2: 对，
1: 然后呢您再随便这么撒上点葱花，
2: 哎，
1: 您二位尝尝啊，
2: 哎，
1: 您看看，
3: 啊，
1: 这个味儿正不正？
2: 哎，就是这个味儿啊，这个呀，就跟我在饭店里喝那个68一粥那个一模一样。哎，阿姨，您尝尝怎么样？
3: 嘿，真好喝呀，
2: 是吧？
3: 真68一盅啊？
2: 嗯，
1: 那可不，68一盅，您算算啊，我这一盅才几块钱呀？
2: 好了，我们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抢购时间啊，大家想要的赶紧拿起手机啊！今天啊，6大袋的名额机会呀，只有100个啊！这名额要是没了，哎，您啊就比别人少一袋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滑嫩香软，各大味美，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四喜丸子开抢了，6大袋竟然不到100元，精选优质猪肉搭配秘制酱料，老汤秘方制作而成，口感软嫩，鲜香多汁，营养丰富，吃法多样，老人孩子都喜欢，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6大袋不到1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我们现场啊，请到两位好朋友，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陈阿姨，欢迎。
1: 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另外一位呢就是京城著名老字号天福号的厂家代表张雪，欢迎。嗯，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陈阿姨好。那今天啊来到这儿特别开心，因为这个月是我们天福号的品牌宣传月，所以我们是亏本让福利，您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咱先看看产品质量怎么样吧。
2: 今儿带来的呀是咱们天福号的主打产品，老北京的蒜肠。哎，老北京蒜肠呢也作为咱们清代宫廷的必备佳品，今天咱们可以品尝到它，我觉得真的我自己都觉得现在有点垂涎欲滴了，
1: 是，
2: 所以真的是独一份的体验啊。来，咱们别说了，阿姨您快尝尝这次蒜肠啊，是栏目组定制产品。
1: 好，我先掰一个看看这里边这，
2: 行，您来提，对，您打开看一下今天这个蒜肠。
1: 对，
2: 咱们直接是开袋即食的啊。哎，打开之后呢您直接把它切开了或者手掰着吃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掰开以后啊，蒜味儿就特别的浓郁，而且呢闻着吧还是比较柔和的，肉质啊新鲜紧致，吃了嘴里咽下去蒜味儿和肉香味儿呢特别分明。这个宫廷蒜肠啊确实不一样，真是吃下去以后回味无穷。
0: 这天福号的蒜肠啊，真的，您闻一下，蒜味特别的浓郁，而且特别的自然。咬一口啊，咬下去一口啊，这个蒜香味啊，在鼻腔和口腔中回味，特别有嚼劲儿，真的特别地道，
2: 回味无穷，
0: 回味无穷，这蒜味太香了，是不是？
2: 对。
0: 而且您看一眼这切片啊，这切片你都能看出来，真的。层次分明，
1: 对，
0: 肉质紧实，并且呢这肠衣啊您咬一口特别脆爽，哎呦越嚼越香。
1: 您甭说，咱们市场上买的那个其他品牌的啊，不说哪个厂家，它这个肠衣吃起来啊嚼不动就得吐糊，这个吃起来真是特别的脆。
2: 天福号曾作为清宫御膳必备佳肴而享誉京城，那蒜肠是这其中一位重要的熟食，要求极高，这门手艺的制作啊就一直这么传承下来。那早年间啊要是能吃上这一口那算是不是普通人了，所以啊现在条件好了，大家想吃就吃，而且今天还是特殊福利价，这期节目的观众朋友啊算是来着了。
1: 哎呀，现在市场上吧，这个蒜肠呢做的是越来越多，是越来越水。
2: 别人家的我不敢瞎说，但是咱天福号的产品绝对放心，280多年的传承，咱们不能自己砸自己的招牌啊，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天福号作为中华老字号，制作技艺呢被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味道的把握呢肯定是有独到的地方。原材料上我们选用的是京郊农场精修猪后腿肉，那这部分的肉呢肌肉纤维细嫩，肉质鲜美，而且呢富含了蛋白质和营养物质，制作出来的蒜肠啊口感柔软，嚼劲十足，肉香气浓郁，还要选用山东的优质新蒜，山东大蒜呢味浓汁鲜，香脆可口，蒜味纯正，是蒜中上品。那必须要使用猪肠衣做出来的这个蒜肠啊香脆可口，越嚼越香，最后再用天福号传承的老汤腌制调味，配以30多种秘制香料，做出来的蒜肠才会香味出众，让人回味无穷。
1: 天福号啊都知道是大品牌，可是价格不便宜，老百姓过日子就是细精打细算呗，省一点是一点。
2: 对，
1: 我在市场里转悠啊，有时候呢是真想买，价格确实有点贵，拿起来闻闻又放心了，然后呢又拿一个便宜点的。
2: 您放心，这次的价格啊肯定让您满意，咱们既然是福利活动，那肯定是要有一个前所未有的价格。这次蒜肠啊是栏目组定制产品，要是按照这个品质来说啊，那要卖到20块钱左右了。但是今天是特惠宣传月活动，栏目呢专享价格是5折，10根不到100元，每根啊不到10块钱，这个价格我是从来没有卖过，而且也从来都没有看到过啊。赶上这波福利的观众朋友，您真的是赚到了，
1: 10根不到100块钱，
2: 是，
1: 这一根才不到10块钱，说实在的，一家人吃这一根能切这么一大盘，嗯，是普通蒜肠的价格，而且还是天福号啊，嗯，买了太值了。嗯，哎，张雪，哎，就这个肠，嗯，10根不够吃，说实在的，这么优惠的价格，我想订两组行不行？
0: 多订点啊，
1: 申请一下。我想呢，送亲朋好友，嗯，送个大品牌天福号，那多有面子呀！
2: 每人最多订两组，我们这次是栏目观众特惠价，就让现在看到节目的观众朋友购买。节目结束之后，咱就恢复原价了，10根不到100元。由于是亏本做宣传，所以咱们每期节目啊，限量200组，每人最多2组，售完为止。也请大家多多理解包涵啊！
0: 特别好，
1: 太棒了，太值了。
0: 确实啊，嗯，今天这蒜肠的优惠活动啊，可以说是一价到底了，并且最关键的，我们给您快递到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抢购吧！著名老字号天福号优惠福利活动开抢啦！10大根老北京蒜肠不到100元，价格实惠。天福号蒜肠采用280多年的传承古法工艺，秘制香辛料搭配天福号独有老汤，肉质新鲜紧实，蒜味鲜香浓郁，传承经典，大品牌品质有保证，老北京口味全家都爱吃。10大根不到100元，从未有过的价格福利，每人最多限购2组，每期节目供应200组，售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

0: 其实这蒜肠啊，我吃挺多的，但是像天福号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
1: 选料上必须讲究，肉必须是新鲜肉，蒜要求的是新蒜，还有就是啊，肠衣必须要用猪肠衣，这样才能达到蒜肠整体的味道，口感统一，达到与这个馅料融为一体的效果。所以说这么多年天福号蒜肠好吃的秘密就在于它的秘方传承，真材实料，做工考究，所以在市面上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去模仿我们，但是都模仿不出我们天福号的这个味道。
2: 确实是，你到超市以后啊，有些蒜肠蒜味啊特别的冲，刺鼻子。可是呢它那个味儿吧还特别怪，可是怪在哪儿呢？不知道，
1: 这就是加

0: 了什么呀？提升蒜味的添加剂。
1: 那这种添加剂它能掩盖住肉质，所以说啊，凉吃的熟食您还得选好的，咱们还是得吃优质熟食，放心，对不对？那咱们天福号这款蒜肠您就放心买吧。
2: 真的啊，老字号啊用的都是真材实料，真讲究啊。
1: 对，
2: 今天蒜肠这优惠价格可是一价到底啊。
1: 嗯，
2: 你想想啊，十整根还不到100块钱，开袋即食，安全放心，并且快递到家门口，您不需要去下楼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3: 著名老字号天福号优惠福利活动开抢啦！十大根老北京蒜肠不到100元，价格实惠。天福号蒜肠采用280多年的传承古法工艺，秘制香辛料搭配天福号独有老汤，肉质新鲜紧实，蒜味鲜香浓郁，传承经典，大品牌品质有保证，老北京口味全家都爱吃。十大根不到100元，从未有过的价格福利，每人最多限购2组，每期节目供应200组，售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呢，我们现场啊，给您开一袋，给您切开，让大家尝一尝啊。您看看，哎呦哇！
1: 开袋其实非常的方便啊，
0: 您直接午吃也行，上来就咬一口。
1: 对，可以。
0: 在家里啊，其实可以摆摆盘更好看了啊。
1: 哎，你说家里咱们来人去写的啊，家里来个朋友，您直接把这个一切就是一道大菜了。
2: 天赋号的大品牌呀，味道真是没得说，
1: 是
2: 价格呢又这么便宜，说实在10块钱不到，就这么一大根儿。我这回来着了，我先提前订两组。
1: 是啊，您看真有眼光。其实你看我们这个天福号的老北京蒜肠，平时优惠价做活动也得15块钱一根。那今天咱们真的是历史性的优惠价了。
0: 陈阿姨，
2: 哎，
0: 您说说啊，今天哎能用这个价格买到天福号这么好的品质、这么正宗的产品，您觉得值不值？
2: 太值了，
0: 是吧？
2: 而且呢是品牌呀，天福号呀。口感又这么好，味道又这么好，价格又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哎，今天这个蒜肠啊，您是掰着吃、切着吃、煎着吃都可以，冷吃热吃安全放心。
0: 咬下去一口啊，这个蒜香味啊，在鼻腔和口腔中回味，特别有嚼劲儿，真的特别地道，
2: 特别
1: 回味无穷，
3: 回味无穷，这蒜味太香了，是不是？
1: 对。
3: 而且您看一眼这切片啊，这切片你都能看出来，真的。层次分明，
2: 对，
3: 肉质紧实，并且呢，这肠衣啊，您咬一口，特别脆爽，哎呦，越嚼越香。
2: 您甭说，咱们市场上买的那个其他品牌的啊，这个肠衣
1: ，
2: 吃起来啊，嚼不动，就得吐核，这个吃起来真是。特别的脆，
1: 天福号曾作为清宫御膳必备佳肴而享誉京城。那蒜肠是这其中一位重要的熟食，要求极高。这门手艺的制作啊，就一直这么传承下来。那早年间啊，要是能吃上这一口，那算是不是普通人了。所以啊，现在条件好了，大家想吃就吃，而且今天还是特殊福利价。这期节目的观众朋友啊，算是来着了。我们今天天福号作为中华老字号，制作技艺呢被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味道的把握呢肯定是有独到的地方。原材料上我们选用的是京郊农场精修猪后腿肉，那这部分的肉呢，鸡肉纤维细嫩，肉质鲜美，而且呢富含了蛋白质和营养物质，制作出来的蒜肠啊，口感柔软，嚼劲十足，肉香气浓郁。
2: 你看这个肠就这么掰着吃，特别的香，蒜味也浓，而且呢闻起来就是有老北京的味道。
1: 咱们这个蒜肠啊，煎炒也可以，早晨的时候咱们蒜肠配上点小米粥，哎，咱们再来点这个馒头花卷，中午晚上的时候咱们来个青菜炒蒜肠，或者呢咱们用蒜肠炒米饭，这些

0: 都是没有问题的，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反正啊，这个季节有多少蒜肠都不够吃的。
1: 掰开以后啊，蒜味儿就特别的浓郁，
2: 而且呢，闻着吧还是比较柔和的，肉质啊新鲜紧致，吃了嘴里咽下去，蒜味儿和肉香味儿呢特别分明。这个宫廷蒜肠啊，确实不一样，真是吃下去以后回味无穷。
3: 这天福号的蒜肠啊，真的，您闻一下，蒜味特别的浓郁，而且特别的自然。咬一口啊，咬下去一口啊，这个蒜香味啊，在鼻腔和口腔中回味。哎，张雪，你看啊，价格今天这么优惠了，那你可得保证品质如一啊，以后不许变的。
0: 这个您放心，我们天福号啊，不能砸自己的招牌，品质如一，请大家监督。
3: 今天蒜肠的优惠活动啊，可谓是一价到底啊，今天是十整根，还不到100块钱。合着每根啊不到10块钱，并且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4: 著名老字号天福号优惠。

0: 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
1: 这酱香鸡体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
0: 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一跟您细说呀，你也记不住。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
1: 还不如啊，我都给您优惠一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2: 哎呦，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褒扬有加呀。
1: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2: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点儿，因为咱们是来宣传这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1: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3: 那你快说说咋卖呀？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2: 对，
1: 这一袋酱能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2: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1: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2: 是，
1: 平时您嫌贵啊，也别选差的。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1、2、3、4、5、6、7，整整7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3: 邓总，不行，力度再大点，
2: 就是
3: 我的，哎。加一袋，
2: 我也再加一袋，来来来，
1: 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这送两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行吧？
3: 啊、别呀，郑总，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
2: 、就是、
3: 我一袋，主持人一袋，
2: 就是嘛，
3: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哎，
1: 两袋实在送不起，咱送一袋行不行？
2: 别，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9袋对吧？不到200块钱，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1: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2: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刚才呢咱这是9袋是不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1: 你也补贴一袋？
2: 没错。
1: 哎呀，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2: 哎呦，太棒了，
3: 太棒了！我呀，立马递两朵。
2: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十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火炖卤，大火猛煮两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四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沁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方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十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啊，也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0: 您看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啊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
3: 这牛肉啊大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开袋计时，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的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2: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您打电话打晚了，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
1: 对，
0: 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2: 这还有营养呢，
0: 嗯，
2: 老人和孩子吃了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
0: 嗯，
2: 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0: 嗯，
3: 我呀，用三分钟就能做呀两道横菜。
0: 嗯，
3: 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
0: 嗯，
3: 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
0: 哦，
3: 特别的简单。
0: 哎，好，哎呦，
4: 啊，
0: 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3: 对，
0: 就可以了。
3: 哎，
0: 嗯，
4: 哦，
0: 好，倒点料汁儿，
4: 搁点料汁儿，
3: 料汁儿一拌，
4: 哦，
3: 凉拌牛肉。
0: 哇，哦，这么简单啊，
3: 这就成了。
0: 嗯，
3: 这不是道横菜吗？
4: 哦，是
3: 不是？
0: 哎，我尝尝啊，
3: 您尝尝，
0: 来来来，
2: 我也尝一块。
0: 嗯，
3: 来来来。
0: 嗯，哎，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2: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0: 嗯，
2: 我尝尝。嗯。加上味儿调出来就是不错。
3: 这我呀，
0: 嗯，
3: 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啊，是吧？
3: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你看啊，
0: 嗯，
3: 这一个西红柿一块钱不到，
0: 嗯，
3: 加上一袋酱牛肉，
0: 哎，
3: 哎，就能做这么一大锅。
0: 对，
3: 您说就这个菜，
0: 嗯，
3: 放在饭店，嗯，至少得要了您50块钱以上吧？
0: 50啊，阿姨可买不下来啊，
4: 哦。
0: 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2: 对，牛肉贵着呢，
0: 挺贵的。
2: 嗯，
0: 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
2: 嗯，
0: 这西红柿的这个酸甜的味道啊，
2: 嗯，
0: 再加上这个牛肉的酱香，哎，我觉得啊，老人孩子都能吃。哎，我觉得啊，嗯，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2: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
0: 嗯，
2: 过两天啊，
0: 嗯，
2: 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
0: 哦，
2: 他们带两袋多方便啊。
0: 嗯，
2: 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
0: 嗯，
2: 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0: 嗯，
3: 哎，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
0: 嗯，
3: 就是厨房小白也能一分钟做大餐。
0: 嗯，
3: 存点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0: 是
2: 是啊，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0: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啊，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述说北京，关注北京动漫游戏产业，一个动画角色是怎样一步步从创意变成 IP 的。
1: 我们在用吃这个角度去切入的时候，就可以很好的把动画片的内容和产业去进行结合。
0: 电竞赛事的背后连接着哪些

0: 队发现该企业税负异常，下发风险核查通知，经税务核查，企业多项申报不合规，因资料留存不足，申报错误被处以罚款，加收滞纳金，同时纳入行业重点监控，次年将接受专项抽查。
1: 其实短片里的这家民宿啊，它同时满足小微还有文体行业的双重条件，其实可以享受多重的减税，但是因为财务的操作失误呢，产生了滞纳金。王老师，您也给我们拆解一下这个案例的核心问题。
2: 是这样，我们一处一处啊，对应政策来看，财税呢36号文明确规定啊，健身房啊、研学啊这类文化体育服务呢，可以选择3%的简易计税，不可以呢进行抵扣进项。但是呢，这家企业呢选择了减税计税方法的同时呢，又乱抵扣餐饮的进项，属于是违规了。
1: 那像这个简易计税还有一般计税，它哪个更划算呢？
2: 核心呢看你的进项多少，像文旅啊、球馆、这种日常支出大多呢是人工啊、房租啊，可抵扣的进项呢是极少的，那么选择3%的简易计税呢，会导致你的税负会更低。但是政策规定呢，一旦你选择了简易计税，那么你在36个月之内是不能变更的。
1: 这个短片里还提到了土地房产的税源没有拆分，这块是大家特别容易忽略的地方。
2: 是的，完全是一个高发的误区。像房产税啊、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减免，是针对用于这个文体经营的场地，像对外出租的商铺啊、闲置的库房啊，这个是不能够享受减免优惠政策的。税源采集的时候，必须是按照用途呢分开登记，否则你整度呢房产都要全部按照全额进行计税，那么你会白白的会多缴很多税。
1: 那最后这个企业啊，是所得税忘记填报减免了，多预缴税款呢，会带来哪些连锁的反应？
2: 短期呢是占用了企业的流动资金，资金的回笼的压力会变成很大。那么长期呢，如果你的汇算结束呢才去进行更正申报，流程也比较繁琐。同时呢，税务机关呢会判定企业呢财税它的内控呢是不完善的，提升呢后续的这个年度的抽查的概率呢会提升很多，还要呢整理大量的经营资料进行备查，增加你的人力成本。
1: 结合案例，您能不能把这个四类享受优惠的主体也区分一下，方便大家呢自行对号入座？
2: 好的，没问题。那么第一类呢是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判定标准呢是年应征销售额不超过500万，政策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12月31号，月销售额呢小于等于10万，或者是季销售额呢小于等于30万，免征增值税的。一旦超标，当期全部应税销售额不再享受优惠政策。
1: 那也就是说，一家文创小店如果它季度的销售额是在28万，那是不是一分钱都不用缴纳？
2: 没错，只要不开具增值税的专用发票，全额享受免税。如果客户要求开专票，那么开票部分呢不能够享受免税的政策了，只能按照正常的1%的征收率进行计税。第二类呢是这个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的口径335的标准，非限制行业呢，它的应纳税所得额是小于等于300万，从业人数呢小于等于300人，资产总额呢小于等于5000万，实际企业所得税的税负呢仅有5%。
1: 那这个所得税的优惠，还有文旅企业它的这个增值税优惠，可以叠加吗？
2: 完全是可以叠加的，所得税优惠和这个增值税啊、房土两税的优惠，他们是互不冲突的，能够同时享受。第三类呢是这个个体的工商户，比如独立的健身的教练工作室啊、导游的个体户啊，他的年经营所得在200万元以内的，那么他的个人所得税呢是进行减半征收的。同时呢，满足这个小规模条件呢，还可以享受增值税减免的优惠政策。
1: 我还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说个体工商户还有小微企业，他在6税2费的优惠上，它待遇是一样的吗？
2: 对，没错，小规模呀、小微啊、个体工商户啊，他们三类的主体在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6税2费的全部都是按照顶格进行减半征收的。北京呢是执行50%的减免幅度。第四类呢是一般纳税人呢，他文体企业不适用小规模按1%征收率。
1: 政策看懂了，其实实操申报呢是另一道门槛。王老师，您能不能分主体的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电子税务局实操的路径是什么？
2: 一般纳税人呢选择的文化体育服务呢适用简易计税呢，不需要备案，实行呢是自行选择留存备查制。目前呢增值税呢简易计税政策中呢已经取消了绝大多数的这种备案要求。然后一般纳税人呢一旦选择了适用简易计税的方法，那么36个月之内呢不得变更为一般计税方法。同样的，如果你是从简易的计税变更为一般计税方法后，36个月之内呢也不能够再次选择简易计税方法。
1: 对于小规模的纳税人申报增值税，那是不是直接

0: 填对应的栏次就可以了
1: 啊。是的，季度销售额呢30万以内呢，填小微企业免税销售额；超过30万呢，在3%的征收率栏呢，填写你的全部收入；减征2%的那部分呢，填入本期应纳税额减征额。
0: 那针对屏幕前的民宿啊、球馆、旅行社的经营者，您也给大家整理一份可直接执行的行动清单吧。
1: 啊，好的。首先呢，是你自查纳税人身份，小规模企业呢，规范填报季度免税销售额；一般纳税人呢，主营文体服务的，选择简易计税，测算呢你的这个简易计税、一般计税税负，进行择优的选用。第二呢，拆分房产、土地的税源，区分经营场地和出租闲置场地，待电子税务局呢更新你的税源信息，足额享受六税两费的减半征收政策、体育场馆的专项减免政策。还有一点呢，是这个合同场地的划分证明、进项的凭证、备案的回执，统一呢进行归档的留存，保管期呢建议不少于10年，这样的话是有助于应对的税务核查。
0: 用好税费扶持政策，既能减轻文体小微企业经营负担，也能助力文旅体育产业稳健复苏。那本期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2: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26年第36周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显示，在0至4岁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中，呼吸道合胞病毒阳性率升至首位。北方地区即将进入流行季，专家提醒，尽量减少前往密闭场所等日常防护措施外，家长不必过度焦虑。
3: 咱们国内23年上市的这个尼塞韦单抗，可能大家都很熟悉了，我们用有好几年，然后效果也不错，反应也很低。
2: 国内已有获批的呼吸道合胞病毒长效单抗预防方案，可帮助小月龄宝宝降低重症风险。
3: 那么对于这个呼吸道合胞病毒呢，这对病毒的预防，我们有一些病毒是有疫苗的，针对性的预防的这个传染性的或者是严重的疾病里边，那么疫苗和单抗肯定是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基本上这个单抗打进去之后，它一两天就发挥作用。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当老龄化社会悄然来临，我的晚年谁来为我做主？民法典第33条给出答案，议定监护来了。
2: 所以这个议定监护的出台，就是国家和社会为特殊需要的老年人提供一个兜底性的保障。
1: 受益老人首次走进演播室，
3: 及早的做这个议定监护，这样来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1: 独居老人有了法律上的家人，
4: 实现了制度搭建到实践落地的一个跨越。
1: 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规范团体标准，让每一次托付有章可循。
4: 一个代理儿女如何升级为一个专业儿女？
1: 慧爱银龄公开课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北京汇丰公益基金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绿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联合出品，敬请收看。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咱俩吧，挺合适的，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2: 我爸是人工
3: 智能，你却想着改嫁，
4: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5: 我喜欢他。
6: 姐，你管着我管不着，
5: 没事找事儿。
7: 说还我，打我！
8: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刺耳。
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11: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来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12: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11: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13: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11: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拢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我给你来一刀啊，你想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你看到了没有？咱呀、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10: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13: 40多？60都敢要？嚯，就这一盘子，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11: 跟您以前吃过的皮皮，您品尝一下吧。
10: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13: 又香又有嚼口，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10: 对，
13: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他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11: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啊是秘制古方，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7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了，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8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8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之后呢要煨小10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股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凝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道，越嚼越香。
10: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 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11: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八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10: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八袋不太够啊。
13: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儿，要不再加两袋凑十袋。
10: 对啊，
13: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两袋，
10: 再放两袋，
13: 要不再塞两袋。
10: 对，哎呀，能塞进去，
13: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10: 真是啊，
11: 十袋不到100块钱，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10: 哎，差不多，
13: 差不多。
11: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10: 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你看您在啊，哎呦，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2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13: 能能能能，肯定的。再塞下2袋也就12袋了。
10: 对，
13: 12袋不到100块钱。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10: 哎，真是。
13: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多实惠呀、
10: 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的，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11: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得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呢，是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10: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价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13: 就是啊，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10: 对，
13: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10: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券，好不好？
11: 您这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合着一袋才8块多。
10: 对，
11: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10: 嗨，
11: 得了，就这么着了。
10: 好，
11: 既然啊咱都来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10: 哎呦，太棒了、
13: 太好了，太好了。
11: 不过咱话说到这儿啊，
10: 好，
11: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10: 行，
11: 而且、就这200箱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10: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
13: 太好了，太好了。
10: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赶快抢购吧！
2: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8块多钱一袋啊，真值。
1: 嗯，
0: 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肉，那还10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
1: 嗯，
0: 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
0: 嗯
2: 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吃的都行。
1: 嗯，
2: 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
1: 嗯，
2: 那小日子多美呀、
3: 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可是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价钱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3: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着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3: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这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蘸，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呀、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趁着这波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
1: 嗯，
3: 要不然啊，真不够本。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你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啊、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雨桐。最近啊，
1: 是美观又皮实还耐用啊，关键啊还环保。
0: 对，
1: 第三个呢是橱柜呢，我们也整体给您更换啊，我们会给您呢拆掉原来的旧橱柜，根据厨房的空间大小呢来给您量身定制，安装一套全新的整套橱柜，包含呢地柜、吊柜、台面啊以及配套的五金件，顺便呢还能帮您啊再优化一下厨房的这个收纳动线啊，让您使用起来啊更顺手。第四个啊，就是我们会给您更换一套新的烟机灶具，我们会给您啊重新安排一下排烟管以及止逆阀啊，检查好了，避免再串味儿，保障啊这个排烟顺畅和使用的安全性。第五个啊，就是我们换一套洗菜盆儿，以前很多人啊没有经验，装的都是双盆儿啊，这个用过之后呢，你就发现啊，它大一点的餐具啊，像锅啊都放不进去，
0: 对，
1: 也洗不了，
0: 用起来不方便。
1: 是的，这回呢，我们就给您啊换一个大的单盆啊，炒菜锅也能轻松的放进去刷洗啊。另外呢，我们还帮您啊配套了下水管道啊，这个水龙头我们都给您调试好，杜绝啊这个发生漏水和积水的问题。第六个就是重点啊，我们卫生间的洁具也全面的给您换新啊，我们更新的这个马桶、浴室柜是整套的啊，这个花洒我们都给您调好，这个出水、冲水、这个排水功能，保证不漏水，用着呢更舒服也更放心。第七个呢，就是我们把厨房和卫生间顶上的铝扣板啊给您换新了，拼接找平和收边密封啊都给您重新做好啊，这个防潮耐用又美观又大方。还有第八个啊，就是我们给您更新了厨房的灯和卫生间的这个浴霸啊，我们都换成现代的这个五合一风暖浴霸啊，这个保证啊您的使用安全和它的这个照明的亮度。第九个呢，就是厨卫墙地砖我们是限量给您进行一个修缮，很多房子到现在住呢，其实它的这个墙地砖没有大问题，只是有一些使用的痕迹，或者是个别的松动，或者是这个开裂有划痕，那我们呢会把这个给您修缮好，让整个空间呢看起来更美观。还有第十个呢，就是我们也会给您来修一修您的上下水管啊，您像厨房和卫生间它有一些上下水管时间长的呢它会老化啊，还加上您可能原来有些松动啊甚至是渗水的一些情况发生了，我们呢就来帮您进行一个诊断修缮，解决啊这个排水的漏水渗水的问题。第十一个呢，就是墙顶面的底层啊，我们也会有一个修缮的服务，原来的这个一些小的开裂啊脱落啊粉化的问题呢就解决了啊。第十二个呢，我们还会给您家的这个木门啊提供一个改尺寸的服务，您像这个瓷砖上铺了地板，那个门可能就开动不了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跟它改一下尺寸啊，或者还有一些门呢年头长了，合页不好用了呀，或者是有一些翘边了，这个我们都帮您修一修，保证开合顺畅啊，贴合呢密封。第十三个呢，就是装修啊肯定会有一些这个施工的废料啊，
0: 对，
1: 建

0: 如垃圾啊，我们呢给它统一分类整理啊，装袋呢把它搬到楼下去，放到物业指定的地方啊，保证您家呢是干净整洁。
1: 你看，听老柳介绍完这十几项之后，我会发现啊，虽然只花了28800，但是所包含的内容和细节都想得非常的周到啊。
0: 是的，
1: 感觉这个套餐真的很值。
0: 是我们这就是通过平时这个客户的一些反馈和一些建议啊，来量身打造了这么一个既省心又省力还省钱的这么一个套餐啊。所以这个套餐呢，它是有这么几个优势啊，就是性价比特别的好啊，可以说是花小钱啊办大事啊。咱们简单的了解一下就知道了，市面上一套房子仅仅是刷刷墙面啊，这个可能就得1-2万啊，
1: 对，
0: 才能下，
1: 没错
0: 啊。而现在呢，您只需要啊这个套餐价不到3万的这个钱呢，就能解决您全屋老旧、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所有问题啊，让整个家呢焕然一新。而且啊，只有10天的施工周期啊，这个我们是反复啊去试验过的啊，而且保证您即装即住啊，环保交付。这里呢也要特别说一下啊，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工作要完成，所以这个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啊，我每个月呢只能为6个新业主服务。
1: 28800快装即住换新家这样的优惠套餐啊，名额有限，每个月只有6个名额。想找老柳来服务的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还有机会啊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水槽龙头，包马桶、浴室柜、花洒，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1: 不到3万块钱就可以让家里焕然一新啊，我估计对很多业主来说这非常的吸引大家。但是我要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啊，这么便宜，那这材料用的是什么？质量怎么样啊？有没有保障？
0: 老观众都知道，老柳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每一个业主呢这个用到的材料，我都会去帮着看一看，挑一挑啊，只选质量可靠、性价比高、环保有保证的。这么多年积累下来呢，老柳打造了一个专属的材料仓库，这里面全是老柳啊验证过没有问题的装修材料。我之前呢都拿回家啊给自己家用过，也给亲戚朋友啊都试用过啊，我才敢呢把它用到您家去。而且也给几千家业主啊都用过了，大家都说好啊，我才放心。这一次我们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呢，所有的材料啊也都是从这个仓库直接供货啊，都是1线的大牌，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啊。具体呢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您像这个墙面呢，我们统一用这个都乐士啊安悦劲味的这个墙漆，这款产品呢它是甲醛、苯、 VOC 啊都是未检出的状态，通过了双环保认证，上千次的擦洗呢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它够环保，没有异味。所以咱们的房子装完啊就马上能够住进去。第二个就是我们地面通用的啊这个铺的德尔强化复合地板，我们加上呢给您配的是德尔的实木踢脚线啊，那这款地板呢它本身也是这个耐磨防潮，稳定性非常好，脚感呢也很舒适啊，最关键的还是够环保，咱们装修啊这个才是第一位的啊。第三个呢就是厨卫啊，我们的吊顶，包括厨房的照明灯、卫生间的浴霸啊，我们都是选用民族的这个品牌啊， 铝扣板呢，它是防潮、防油污、易擦洗啊，不褪色啊，也不变形。浴霸呢，它是集恒温取暖，快速。

0: 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站到这儿以后，这么看，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会，
1: 咱们也是干干净净的啊，不藏污纳垢，不积灰尘，更美观的这个同时呢，还要更贴合实际生活啊，真正做到又好看呢又好住，
0: 对，
1: 啊，越住越舒心。接下来大家可以来看看我们实景落地的一些案例。这里头有您喜欢的风格呢最好，没有啊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呢可以根据您的喜好和生活习惯来给您量身定制。
2: 不到3万块钱您就可以拥有一个啊漂亮又舒适的新家啊。说到这儿呢，因为老柳时间有限，每个月啊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享受这个快装记住特惠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在这个过程中呢，您还有机会获得适老设备一套。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老刘，那接下来再帮我们说说这个快装记住特惠项目的优势啊，也让我们业主朋友来好好琢磨琢磨。
1: 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啊，就是省钱、高效、安全。我们先来说说省钱啊，想装修的朋友啊，可以随便了解一下现在市面上的这个装修套餐报价，便宜的也得五六万，高的呢十几二十万啊，这对于普通业主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这个开支了啊。快装集住特惠套餐价格呢，它不到3万块钱，包含了13个装修项目和服务啊，你像墙面、地面、厨卫、洁具，这些呢都是一站式的换新，性价比更高也更省钱，之所以这么省钱，一个呢是依托啊老柳我自选材料的仓库，另一个呢就是没有大拆大建啊，我们省了一部分的瓦工的钱，这样一来呢，我们花小钱办实事啊，价格自然就更优惠了，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高效，传统装修整体工期动辄5-60天，甚至3个月半年啊，这个导致我们很多业主他要花更多的房租啊、水电通勤等等，这些钱都是花出去的。而我们这个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啊，它是一个精细化快装的工艺，标准化的施工流程，再搭配我们近20年经验的一些资深的老师傅们这些一个施工团队啊，我们全程呢做到10天的工期啊，高效的完工，急速的换新。最后我们说说安全啊，当然快装它不是粗制滥造，环保方面我们是非常看重的啊，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呢，它是采用了都乐士的墙漆、兔宝宝的板材、法兰莎的洁具、德尔的地板等等啊，都是一线大牌的环保材料。我们墙漆环保，板材又达到了 ENF 级的这个环保标准，所以我们的材料呢都是由老柳亲自来筛选、亲自来试用，确保没有异味、没有污染，真正呢做到集装集住，
0: 低价不低质，高效更安全。28,800就让大家可以住上新家啊，这样的一个快装记住的特惠套餐项目，因为老柳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装新家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在这个过程中呢，您还可能有机会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品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

0: 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节目最后我必须再问问老柳啊，刚才说了这么多，咱能不能帮助业主朋友，咱就不打折扣的都完成。
1: 我敢把我的手机号啊给公布出来，24小时不关机，就是我靠谱的一个承诺啊。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呢，我再来做出以下的保证。第一个，我们开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亲自来盯啊。您呢现在就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啊，有问题您直接找我。第二个呢，就是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呢，它只要28800元。除非您自己改方案啊，去加项目，否则呢不多花1分钱啊，这个我是可以做承诺的。第三个呢，就是主材辅材啊，我们都是真材实料啊，有一样假的我承诺您假一赔10。那第四个，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因为材料都是我自己用过的，有问题我全额给您退款。第五个，就是质量不过关的话，就是错必砸劣必赔，全程我来盯着，您就放心吧。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装不装修，但凡是您有装修上的问题呢，您现在都可以啊拨打我这个手机号啊，我呢能来帮您解答啊，绝不推脱。如果您想装修，那您就更要打这个电话了。咱们呢见面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肯定能帮上您的大忙。
0: 装修啊是一个细节和环节非常多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人啊帮您来统筹全局。那说到装修这件事儿呢啊，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装修，不妨亲自给老柳来打电话。

0: 创新北京论坛全体大会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召开。
1: 本次大会以汇聚全球创新、探究生命前沿为主题，
2: 全面的，然后和精准的这样的一些推动。那这个其实在我们看来，就是真正的是在解决行业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3: 随着此次新项目的落地，北京经开区的全球创新策源能力将进一步提升。未来经开区将紧抓战略机遇，加快推进国际医药创新公园高质量建设，吸引更多龙头企业、研发机构与顶尖科学家聚集，力争到2027年实现医药健康工业产值突破1200亿元，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创新高地，为建设北京国际科创中心提供坚实支撑。
0: 接下来我们关注政策送上门，服务零距离。
1: 在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期间，北京市药监局将药监政策进园区活动搬进了中关村医疗器械园，把惠企政策、行业标准和合规指引送到企业家门口。
3: 中关村医疗器械园聚集了大量创新主体，企业对政策的需求尤为迫切。近日，北京市药监局联合大兴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园区共同开展药监政策进园区活动。活动现场，药监部门重点介绍了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的对接机制、第三类创新医疗器械培育政策、评审服务提质增效举措以及分类界定面临的新问题。
4: 医疗机构在北京市药监局官网在线申报，我们定期筛选，帮助匹配企业，分类指导。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的产品定型后，向国家药监局器审中心推荐，符合条件的纳入审评前置服务通道，其中符合创新优先条件的进入相应通道，对未纳入前置服务通道的进行分级指导。属于第一类、第二类医疗器械的，我们全程指导注册备案工作。
3: 从政策解读到精准对接，药监部门的服务让企业少走了弯路。而对企业而言，春雨行动带来的不仅是政策便利，更是研发理念的深刻转变。
5: 原来企业我们在做产品立项的时候，一般都是在看市场需要什么。市场需要什么很简单，就是逻辑就是说看哪个产品会销量比较好，可能我会往那个赛道来去做。但实际上没有去了解一个产品本身的一个临床痛点，其实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有春雨行动呢，就是由医生或主任医院他们来去提出需求和提出需要在临床解决哪些困难，让医院和企业进行一个沟通。沟通之后呢，就会很好的去做出更好的产品来去造福临床的患者。
3: 企业代表的切身感受印证了药监政策进园区活动的实效。据了解，药监政策进园区是北京市药监局的惠企特色品牌活动。从政策宣贯到合规指导，从创新培育到评审服务，北京市药监局正以实际行动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让惠企政策真正成为企业发展的助推器。
4: 药监政策进园区是北京市药监局特色惠企品牌活动，可以把服务直接送进园区，让企业少跑路，政策快速落地，精准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目前已累计开展65场活动，惠及企业600余家次。截至目前，我市已累计收集春雨行动申报项目286个，纳入国家药监局创新或优先审评通道8个，已获批上市的创新器械7个。
3: 北京药监政策进园区活动不仅让企业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的政策指导，更搭建起了药监部门与企业之间的连心桥。未来北京市药监局还将组织更多这样的政策讲堂，走进园区，走进企业，为首都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0: 多家媒体近日报道，近期新能源汽车厂商正在推进动力电池供应链多元化，以降低对动力电池巨头宁德时代的依赖。
1: 对比财务数据啊，就会发现2026年上半年宁德时代规模净利润达到了432.84亿元，同比增长42%，日均赚2.4亿元呀。但是同期呢 ，A 股和港股15家主流上市车企的规模净利润总和只有210.48亿元，还没有宁德时代的一半多。
0: 是，统计也显示，今年1到7月，汽车行业利润率只有3.6%，相比整车企业，上游电池企业维持着高毛利率，成为了产业链上最赚钱的环节。
1: 这就意味着，在最核心的动力电池环节，既要负担高昂成本，又缺乏一定的话语权。如此一来啊，新能源车企开始坐不住了。
3: 在国内新能源产业链

0: 当中，宁德时代是绕不开的关键角色。数据显示，它的全球动力电池装车份额接近40%，国内市场占比更是接近一半，长期为大量主流车企供应动力电池。不过当下这份行业格局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理想、小米、小鹏、蔚来等多家车企纷纷引入第二、第三供应商，多款新车型不再单一依赖宁德时代供货，更有车企甚至亲自下场自研电池。一时间，市场上车企正在抛弃宁德时代的说法也随之流传开来。那么车企调整电池供应商，真的就等于抛弃这家头部电池企业吗？
1: 其实并不是抛弃，因为要算一笔账。我们呢，先从成本方面呢，先来讨论一下。从当前行业的 BOM， 也就是物料成本来看的话呢，主流家用纯电车型动力电池占整车物料成本大约30%到40%。那如果您买的是长续航、高配等车型，占比可能达到45%到50%。电池是单一部件里面成本占比最高的一个零部件。那一边呢是电池板块拥有更高的利润率，另外一边呢是整车行业的净利润，大多呢是1.5%到4%。所以这样看下来的话呢，利润分配并不均衡。
0: 数据也印证了这样的现实。2026年上半年，宁德时代净利润超过430亿元，而国内15家主流上市车企的净利润合计仅210.48亿元。2026年1到7月，国内汽车行业整体利润率仅有3.6%，整车企业普遍面临增收不增利的困境。车企选择多家电池供应商，首要目的固然是出于成本层面的考量，但多元化布局带来的价值远不止压低成本。
1: 车企选择多家电池供应商的一个好处，第一个呢，很明显的原因就是来分散供应链的断供风险。无论如果你是供应链的这个上游产能受限，或者是车企呢这边订单暴涨，整车生产都会受到直接的一个阻断。所以呢，多个供应商来布局，可以来形成一个产能备份，来保证生产线的一个稳定运转。另外第二个呢，可以从价格上来讲，可以获得个议价权。多家供方同台竞争的话呢，车企在采购议价方面，包括供货条款方面呢，就会有很多的一些谈判筹码。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对于车企来说，选择不同的供应商能够便于技术方案的对照选型。因为不同电池厂商啊，各有各的技术路线，那各有各侧重的技术长项和优势，有的主打快充，有的主打呢低温性能或者是更低成本。那车企可以在横向对比各家方案之后呢，根据不同车型定位匹配对应的一个电池包产品，同步呢也推动供应商来迅速迭代，各家来齐头并进。
0: 供应链多元化之外，也有车企选择了更进一步的垂直整合路线，走上电池自研的道路。在国内市场，既有车企深度参与电芯设计开发，也有部分企业实现了从源头自研自产电池。自研模式可以将电池的安全、快充等核心性能与整车开发进行深度绑定，以此打造产品的差异化竞争力。无论是引入多家外部电池供应商，还是投入资源走自研自产路线，本质上都是车企想要在电池环节拿回更多话语权。这并不意味着头部电池企业会被彻底淘汰，而是产业链正在重新寻找利润、风险与技术之间的平衡。不过也要看到，不管是外采多家电芯，还是自研电池，最终都会落到消费者的用车体验上。那么在电池技术线路多样、供应商各异的当下，消费者买车时到底应该关注哪些方面？
2: 关注电池的质保，因为如果说一旦要换电池，成本是很高的。然后要关注这个电池的安全，然后现在电池主流的动力电池有两种，一种磷酸铁锂，然后一种三铝，三铝的能量密度相对来说好一点。但是它的这个热失控的临界值相对来说不如磷酸铁锂，磷酸铁锂更安全一点。第三个就要关注电池的容量，虽然这个续航不完全有这个电池容量决定，然后它还受电机的功率啊，又受电控技术的影响，这个车的大小是吧，重的车是吧，它同样的电池它的续航稍微就短一点，是吧 SUV 它的风阻稍微大一点是吧，它不完全是由电池容量决定的啊，但是电池容量越多，在同样的这个动力啊，同样的车型的情况下，它的续航正常来说应该是越长的。
3: 说起胡同，是北京城最鲜活的记忆载体，而胡同里的大爷更是这座城市的一扇

0: 窗，有人一亮嗓就是原汁原味的京剧，有人张口就是门墩影壁的讲究，有人一嗓子吆喝呀，就能把人拽回几十年前的市井烟火。
1: 近日，西城区开展“以彩西城中轴巡运中轴线文化体验活动”，组织全区15个街道1800名热心社区治理、积极发挥余热的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走进什刹海，让这些城市发展的亲历者、建设者和传承者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轴文脉。重温老城记忆。
2: 右边这个是孝王府，这前海后边是啊，这个前海是原先的古海港，从南方运来的各种货物，皇粮、丝绸、贡品、官盐、茶叶，在这里卸货。
3: 银锭桥旁清脆的车铃声混着地道京腔，拉开了这场胡同之旅。一辆辆人力客运三轮车载着退休老人钻进了胡同深处。
2: 劳驾嘞，借光了呢。
3: 车过恭王府外围，大爷话头一转，聊起了和珅旧事。除此之外，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是怎么来的，他也能引经据典讲出一套一套的。车上的人们听得入了神，
4: 了解了很多的这个胡同的文化，还有我们周边的那个文物古迹的一些文化，对于我们以后的这个教育孩子呀，还有一些个游览，确实有很大的帮助。
3: 除了坐三轮车，大爷们还步行带着大家逛胡同，边走边聊，边走边讲。走到新华胡同，大爷指着一处门墩开了腔：“
5: 这门墩，咱们这是文官的，文官是长方形的，过去没有书包，上学都背着小木箱子，插着毛笔，插着宣纸，代表书香门第。武官的呢，它是圆形，上战场就要擂鼓嘛。”
3: 从门墩到影碑，从老宅的讲究到胡同里的典故，大爷一路走一路讲。来到梅兰芳纪念馆，大爷的一声吆喝更是透着地道的京腔京韵。此外，在梅兰芳纪念馆里，退休老人们还在京剧老师的带领下学起了兰花指、云手和台步。
6: 清早起来，菱花镜子下，左脚在上，来，我，你，然后眼睛看着手，画圆，他。
7: 其实小时候就一直在听京剧，但没有像这么近距离的大师来教你的这些传统的这些，就我觉得特别兴奋。
3: 让人惊喜的是，这次的参观者里还藏着几位非遗传承人。逛到兴起时，他们索性在现场给大家亮出了手艺。
8: 为什么要做毛猴啊？咱们人就是猿人，慢慢进化，所以它代表人在干什么，这反映出北京过去咱们儿时的回忆。过去推着那个豆汁一个大的圆桶卖豆汁，卖麻豆腐，这个是卖黄年糕小盒，你看它这个是提笼架鸟，这个吧又给我们一个这个退休的老人一个机会，我们又呢把咱们这个传统的文化又传承下去，又能呢学到更多的知识。
3: 从胡同里的门墩砖雕，到梅兰芳纪念馆里的兰花指，再到四合院里亮出的毛猴、鼻烟壶，这一趟走下来，老北京的文化根脉在银发群体手里、眼里、脚下活了起来。
9: 依托中轴线申遗2周年这个契机，让老一辈亲历见证守护咱们古都发展的银发力量，再次感受千年中轴的这个时代新貌，同时呢也引导老同志呢主动担当文化宣传员，助力老城文脉代代相传。
0: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北京各大市属公园纷纷上新文化体验活动。玉渊潭公园推出做月饼、猜灯谜、国风市集等多元玩法，把园林空间变成沉浸式消费场景。
1: 不只是游园打卡呀，公园还引入了商业品牌落地合作，探索从单一门票收入向场景消费 IP 联动转型。好，
10: 这回可以见证一下，你拿出来。
11: 神奇了，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我第一次啊做冰皮儿月饼，
10: 还是个蓝色的玫瑰花。
11: 中秋节你也可以来到咱们玉渊潭公园的科普小屋，自己动手来做一个冰皮儿月饼。
12: 家长孩子跟着专业的面点师一起和面、揉面、按压面皮儿、包制馅料、压模成型，国风感满满的冰皮儿月饼就这样神奇的出现了，最后还能装盒带回家，情绪价值满满。
13: 孩子通过 这种活动，就是对这个节日，对这种文化，对这种就是习俗还有饮食，都会有一个非常融合的一个体验。我觉得它想起来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
12: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玉渊潭公园推出了一系列文化体验、亲子研学、互动游园和音乐演绎活动，以传统加趣味、室内加户外、文化加互动的多元场景，为市民游客营造团圆喜庆的节日氛围。
11: 手拿谜语猜不出，打一成语，这说实话猜灯谜真的不是我的强项。不过中秋节您可以来玉渊潭公园这科普小屋门口，这里有不少的灯谜，您可以猜一猜，这个咱就留一悬念吧。
14: 中秋假期我们希望用文化活动聚人气，用场景体验来促消费。一方面我们通过中秋传统文化体验活动、亲子研学活动来吸引更多的亲子家庭还有年轻的客群走进公园，这一方面呢通过主题的音乐会、游园会、文创市集还有非遗表演来提升游客的游园体验。同时公园的小鹰游乐园、餐饮店以及近期新开放的小鹰垂钓园也将在中秋假期推出互动式的体验活动以及促销活动。
12: 中秋国庆假期来玉渊潭，您也有口福了。老莫面包与公园联手打造的烘焙之家，成了很多游客游园的美食首选。
14: 玉渊潭公园作为文创改革的试点单位，近年来呢也一直在推动传统的商业模式转型升级。今年秋天呢，我们与北展莫斯科餐厅面包坊联合在公园里边开设了小鹰烘焙之家，面积呢有25平方米，然后在售的商品呢大概有40-50种，然后我们双方共同研发了文创类的产品，然后比如咱们小鹰主题的翻腾饼干也是在前期的福猫会上进行了展示。这个面包坊开业18天以来，然后营业额突破了50000元，日最大销售额在5000元，然后今年截止到8月底，公园的文创总收入同比增长了12%。
12: 一园多场景，把公园从单纯的赏景场所变成集科普、研学、休闲、消费于一体的城市文旅空间。赶在双节前，公园的国庆主题花坛已经亮相，今年更是创新搭配了可编程动态夜景灯光，高颜值的园林景观将在假期吸引市民前来打卡，带动园内衍生消费。就在近期，玉渊潭公园刚刚启动了3年改造提升项目，总工期计划到2029年10月，施工期间不闭园。这也就意味着未来3年多，这座京城赏樱地标将边美颜边迎客，把对游客的影响压到最低。这一轮改造不只是景观翻新，更是对公园空间价值的重新挖掘。等改造全部落地，玉渊潭公园将带给市民游客全新的体验。
15: 今天呢，我们来到北京城北地区最大的购物中心。
16: 我们来到了住建部评选的北京首个好房子项目现场。
17: 现在我们已经打上无人驾驶的出租车了，
18: 我们再去另外一家造车新势力的店去看一看，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
15: 我是来看看各家餐饮店生意如何，消费者呢人多不多，实体商业如何给消费者一个非逛不可的理由。
16: 我发现啊，其实二手房的成交量虽然很火热，但是呢并没有实现更多的卖旧买新。
19: 价格、功能、保值率，谁是新能源汽车销量高速增长背后的主要推手呢？
17: 无人驾驶啊，会不会对未来的就业会造成一部分的冲击？
15: 今天我到一线找答案。
20: 我到一线。
17: 我们到一线，
18: 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到一线来找答案。
0: 开车的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前方路口明明没车，红灯却让你干等几十秒，或者一路遇到5-6个红灯时走走停停，既费油又费时。不过在北京亦庄，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不是因为运气好，而是因为路变聪明了。
1: 变聪明后的路啊，不仅知道自己的路口有多少辆车，排了多长的队，还能够实时的算出每辆车什么时候到达下一个路口，然后提前呢把绿灯准备好。它不是静态的绿波带哈，而是一套会思考、会调整的智慧信控系统。
0: 这套系统所在的北京市双智城市创新示范区，正是2026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中智慧出行与空间发展方向的代表。我们的记者和技术人员一起坐上了测试车辆，亲自体验了一把什么叫做一路绿灯。

0: 上午11点，亦庄宏达中路记者与北京市双智城市创新示范区技术人员吴辉一起登上测试车辆。
1: 我们沿着宏达中路一直往北，路过中和街，再到龙华，感受一下过路口行驶的那个绿化道路的整体感觉。现在我们的车速应该是大概是在36公里每小时，正常的话，一般的连续通过路口大概是3到5个路口，最多的应该是能到达5个路口。
2: 这是通过第一个。
1: 这是第一个路口。这是第二个路口。
2: 刚才我们看它是红灯。
1: 对。
0: 就在车辆即将到达路口的瞬间，红灯切换为绿灯，车没停，直接通过，这不是偶然。吴辉告诉我们，这套系统叫动态滤波，传统静态滤波需要车辆按照一个固定速度去赶绿灯，早了晚了都不行，而动态滤波反过来，灯来等车。路口的摄像机实时捕捉画面，广域毫米波雷达感知每一辆车的流量和排队长度，这些数据送到边缘计算设备，再传到信控优化平台，系统算出最优的绿灯时长和相位差，确保车辆到达下一个路口时正好是绿灯。
1: 路口的摄像机它可以基于画面，它可以实时采集所有的路面上的基本一些情况，整个路网的人车的这个信息，它进行视频分析以后，它可以产生我们信控所需要的流量跟排队。
0: 在示范区2.0阶段的60平方公里范围内，这样的智能化路口已经覆盖了264处，其中包括71条动态滤波道路和27个点位自适应路口。所谓单点自适应，就是单个路口自己看流量，自己调时间，夜间周期70到90秒，高峰期自动拉升到130秒，完全不用人工干预。效率提升的背后有一组数据支撑，在示范区关键路口交通流量增长了近20%的情况下，绿波道路全天平均停车次数降低了40.6%，平均行驶时间缩短了13.7%，平均速度提升了15.1%。
1: 因为道路的话，它实际上一个是安全，一个是效率。通过绿波道路的建设，我们可以大大的提升整个路网的通信能力。
0: 从亦庄的60平方公里起步，智能网联汽车与智慧城市融合发展，这套双智模式正在成为北京数字经济的又一盏灯塔。一条会变灯的路，背后是一座城市在数字化治理中的精细与温度，而这正是数字灯塔照亮的现实意义。
3: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4: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3: 再见。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银行冠名播出的天下财经。今天几大指数震荡走强，两市超4400只个股上涨，其中呢，医药板块 PCB 以及机器人全面走强，地产板块尾盘是再度拉升。那么近期市场的反弹是否具有持续性呢？近期最优的持仓策略又是什么？稍后为您带来详细的讨论。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球股市情况。上证指数3949点，涨38点，成交9468亿；深成指13730点，上涨89点，成交10847亿；创业板3399点，涨26点，成交5253亿；北证501058点，上涨13点，成交167亿；恒生指数25042点，涨1.18%；日经225指数65018点，涨1.38%。再来关注欧洲股市9月18日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10659点，跌1.45%；德国 DAX 指数25304点，跌1.6%；法国 CAC 指数8065点，跌1.49%。再来关注美股9月18日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51682点，跌0.18%；标普5007650点，涨0.17%；纳斯达克指数26520

0: 22点，涨0.39%。指数站上短均线，本周上涨确认了吗？双创走到阻力位，科技能否完成突破？成交稳住20000亿，节前还能放量吗？把握市场节奏，关注天下财经。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周外汇市场点评。上周呢，市场迎来了超级央行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是相继召开了一些会议，其中美联储和日本央行呢是如期加息，受此影响，美元走强，再度站上100关口。那么接下来主要非美货币对美元的走势会如何演绎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孙宇。你好，孙宇。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上周呢，美元指数震荡走升，是来到了一个半月的高位。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是宣布呢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上调至3.75%-4%的区间，整体呢符合市场预期。那么本次加息决定呢是获得了12名票委的全票通过，这也反映出呢当前的紧缩已经成为美联储官员的共识。那同时呢，在白宫持续施压呼吁降息的背景之下，本次加息决定呢也是回应了市场对美联储独立性的质疑。那本次会议最新公布的点阵图显示，美联储年内呢仍有一次加息的空间。同时呢，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是释放了较为明确的抗通胀信号，整体表态偏鹰。那么后市来看，美联储本轮加息呢主要是为了加快通胀的回落，后续呢连续大幅的加息必要性呢仍然需要能源价格、通胀以及就业数据等更多证据的验证。那在此之前呢，预计美元指数进一步单边上行的空间比较有限，短期内呢仍然以高位震荡行情为主。主持人，
1: 那么在美元走强的同时，我们看到日本央行也是选择了加息哈。
2: 是的。
1: 那么接下来美元对日元的走势将会如何演绎呢？
2: 好的，那么上周五呢，日本央行也是同样加息了25个基点，将政策利率呢是从1%上调到了1.25%，同样呢符合市场预期。那么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呢将继续加息，但是呢没有给出明确的加息时点和节奏，仅是表示呢日本央行后续将持续的关注中东局势、 AI 需求扩张以及呢汇率波动对日本经济和物价的影响，再做出后续的决定。那么鉴于此前市场啊已经是充分定价了日本央行本次加息的情形，相较于美联储呢，植田行长的表态呢显得不够鹰派，因此啊市场对于日本央行10月继续加息的预期呢是有所回落，这也导致呢日元在加息落地之后不涨反跌，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呢也是一度上行到了158附近。那短期来看呢，日本央行的紧缩进程还是落后于美联储，美日利差呢将会持续的压制日元的表现。同时啊，投资者还需要关注日元在156上方区间面临的汇率干预风险。主持人，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国际金价的走势啊。上周金价呢是先抑后扬，那本周是否还会延续这种震荡的态势呢？
2: 好的，那么上周呢，其实在前半周受到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以及油价上涨的双重压制呢，国际金价是震荡下行。那么在周中美联储加息落地并且释放鹰派信号之后呢，国际金价短线下挫超过130美元，最低呢一度触及到了4235.59美元每盎司。那么后市来看，短期内呢金价预计仍然会围绕油价、加息预期以及呢美债收益率进行波动，整体呢呈现出宽幅震荡的态势，投资者呢需要关注上方4410美元一线的压力。那中期来看呢，持续的地缘溢价以及全球央行的购金操作仍将为金价呢提供下方支撑。
0: 钟是朝夕为伴，见证每次向上，铺就坚实征途。钟是融通四海，托举每份信任，驶向彼岸新城。钟是薪火萌发，守一寸初心，燃万家灯火，在进取中盛放希望，

0: 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1: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播出。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康潮和曹静，欢迎两位啊。那么今天一根中阳线反弹之后呢，市场已经站在了所有的短期均线之上啊，现在只剩年线还有一点点压制。我们看到呢，近期也是利好消息不断，像这个一直压制流动性的这个油价呀，也出现了回落。那么两位是否认为本周的这个反弹能不能具有一种持续性呢？
2: 目前认为呢，我们看到一定的持续性啊，但是我认为呢，大家也在这个十一之前，毕竟成交量难以这个充分的释放的前提下，也不要过高的预期啊。比如说大盘这个4000点的整数关口，可能是很难一下去突破吧。
1: 整数关口哈、是具有一定压力。那康超觉得这个反弹还能不能继续？
3: 我的观点跟曹老师差不多。首先双节临近啊，所以说其实就是成交量可能很难说实现比较大的这种有效的放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对于这种重要的年线的压制，也就是整数关口4000点这个位置，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时间来进行磨平的。
1: 看来反弹两位也不认为能够一蹴而就哈。那反弹还能否持续呢？这个问题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场外嘉宾许志，听一听他的观点。你好，许志。
4: 本周的市场呢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乐观的窗口期的啊，因为我们当下能看到一些宏观的扰动因素，比如说油价已经从高点有所回落，比如说这个美债啊，它的这个利率也是进入到一个相对可以接受的一个区间啊，比如说日元的这个汇率啊，也是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区间。整体来说的话，宏观层面的扰动因素在这个阶段都有所平缓，那么确定性是增加的，所以本周整个市场的这个，尤其以大盘为主的这个市场的话，可能整体的运行会进入一个虽然有所震荡，但是整体运行是比较偏强的一个状态。那不过在这个年线附近呢，可能市场还会有一个惯性的流动性方面的一些这个扰动啊，所以如果说是偏短期的投资人啊，在这个年线附近呢做一些这个获利了结的操作也没有什么问题。
1: 好的，那么许志同样是提到了指数年线的压制哈，现在指数受制于年线，而科创五零呢现在受制于这个半年线的压制啊。那两位认为接下来双创指数本周有没有可能继续向上反弹呢？因为目前来看，可能它的反弹幅度他们要落后一点沪指啊。
2: 我认为呢，双创还是有希望去轮动反弹的啊，尤其是科创五零呢。那么我们看到的压力实际上是20周均线，我认为这个半年线的压力其实并不太过于重要。但同时呢，其实也是刚才提到的老的问题，就成交量不能放量的话，你会发现呢，它会出现一个轮动，也就是说大盘休息的时候，可能双创会稍微的反一反啊，但是节前呢，大概率也是反弹之后呢，出现一个震荡。
1: 是轮动啊，以及震荡的。那康潮觉得接下来的反弹重点啊，我们是看沪指还是双创这边的指数？
3: 我个人对双创的话，可能会稍微的保守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双创，我认为其实它的高点已经在今年的6月份可能见到了。目前来讲的话，可能走的更多的是叫反弹行情，而目前不能把它定性为说真的再走一轮趋势性的行情。所以目前我给双创的定性还是说，走的反弹。那反弹意味着可能面临着重要均线，如果说没有更多的，比如说像业绩的利好或者实质性的这种刺激资金面的这种利好，可能很难形成有效的突破。
1: 而且我们看到双创这边的成交量萎缩也是比较明显的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成交量的情况。那么有一个统计呢，历史上凡是成交量萎缩到最高值的40%到70%这个区间之后，那么市场在2周、1个月和3个月的平均表现都非常的不错。来看一下这张图啊，那么今年的6月22号呢，A 股就达到了成交量的顶峰，是3.76万亿。那么9月15号成交量萎缩到了1.62万亿哈、是萎缩幅度呢为57%，所以说完美的落到了这个区间之内。我们看到这就是接近60%的这个区间哈、按历史统计来看啊，未来的这个2周、1个月、3个月的反弹幅度分别是6%、7%和10%啊。那么这个市场已经成交量萎缩之后，会不会有短期反弹的预期呢？就这个问题，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场外嘉宾买泽源，听听他的看法。你好，买泽源。
5: 历年十一前市场的涨跌情况是如何的呢？我们看这是一个沪深三百从2019年到2025年一个七年左右的数据。那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呢，节前大概是一个四涨三跌，那大家看到这个数据其实是没有太多参考意义的。但是我们看节前跟节

0: 有意义了。一般节前是下跌的呢，节后一般都是上涨的。而如果节前是上涨的，节后有可能是回调的。整体上它呈现的是一个震荡态势。不仅沪深三百这样，我们统计的如中证五百跟中证一千，基本上也是这个走势。那所以回到我们现在的市场上，我个人认为呢，在局部短线上，那么就属于冲高，大家可以做减仓。而如果说由于长假效应，市场在节前成交量能比较低迷的话呢，大家又可以做低吸。那从中期的角度上来讲呢，大家看到这个是一个关于市场量能的统计。那我们都知道这一轮市场的成交量能呢是来到了3.7万亿，而低量是在1.6万亿左右，所以呢它是符合一个大概在50%这个区间内。那么在这个50%递压见递价之后呢，在T+10大概是有2.5的一个权益指数的反弹，然后T+20是3%的反弹。那大家要注意，这20跟10之间是包含关系，那也就是说基本上没有太多超额收益。但是T+60权益等权就有8.7的收益。那所以从中期角度上来讲，我们还是看好指数下一阶段的行情的。
1: 好，感谢麦泽元啊，这是从历史的角度统计成交量的情况。那根据这个规律，两位觉得在缩量了之后，

0: 为什么呢？是因为十月中旬之前，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因为，比如双节临近以后，成交量有所回落之后，可能在双节归来之后，可能大家情绪会得到一个更好的释放。那这个时候可能市场上更容易走出一波阶段性的这种反弹行情。但是十月下旬以后，可能随着一些比较重磅的一些事件啊，你比如说像可能这种外围的这个重要的这种议息会议，以及三季报的这种来临，那它可能又有这种业绩的扰动，那所以说可能就给三月的这个十月份下旬的这个造成了一定的不确定性。
1: 从现在到十月中旬啊，其实有效的交易日并不多，所以我们得抓紧制定这个策略了啊。
0: 是的，
1: 那么今天的成交量呢是达到了20,000亿以上，那又是我们考虑这个持仓结构的时候了。那到底接下来什么样的策略是最优的策略？科技加医药是不是一个好的组合呢？就这个问题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嘉宾武杰，听听他的观点。你好，武杰。
2: 小长假即将来临，那么大家马上就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该持股过节还是该持币过节呢？那综合来看，当下指数的位置以及对于四季度上行的一个预判，咱们总体思路依旧保持持股过节。那么选择赛道呢，依旧去看科技，主要基于以下两大原因。第一个就是行业的高景气延续。最近的国际大投行高盛走访了咱们国内的15家光通信的企业，得出的结论就是他们去上修了2027年以及2028年的出货量，分别上修了 39% 和 36%。 另一方面呢，还提到一些龙头厂商对于上游端原材料的一个锁定，这点也是如今如火如荼在进行之中。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当下 AI 合不合理，价格合不合理。那么考虑到七八月份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度震荡，在七月份高水位的时候，整个 AI 行业的一个拥挤度达到了70%-50%，那么现在呢降到了35%，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一个水位。当然其中也有细分，对吧？像光连接这种品种，那么这种 AI 硬件端的水位已经归为合理，以及像 PCB 啊、光通信这种行业才是当下炙手可热的一些行业。
1: 好，欢迎回来。可以看出呢，武杰还是看好科技类股票啊。那下面把时间同样交给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在接下来的一段时期内，我们最好的持仓策略是什么呢？来，黄金100秒计时开始。
3: 首先啊，我认为接下来一段时间呢，我们去采取成长为主、均衡配置的策略比较好啊。那么为什么这么去讲呢？首先我们会发现呢，现在几大指数啊，不光是双创，包括大盘都已经是短线出现止跌了，所以说并非是单一主线的行情。那么我们是可以做一些均衡的啊。你比如说这个，今天甚至说地产，甚至说大金融也有一些板块有轮动啊。当然我们十一回来之后呢，马上面临的就是这个三季报的炒作啊，所以我们仍然认为呢，这个景气度比较高的科技方向仍然是我们配置的一个重点。那么这里面呢，主要还是要在这个科技硬件的方向啊，比如说最近跟着科创50止跌的这个半导体的板块，虽然呢我从中期来看也是看到有一波反弹，但反弹的压力这个空间和弹性还是有的啊。那么包括这个最近的这个比较这个啊业绩比较好的包括一些光通信的方向仍然也是可以啊，所以说呢，科技硬件是我们这个成长方向配置的一个重点。另外来讲的话，那我们知道这个最近的板块是一个轮动的状态，那么往往呢有消息面刺激的一些题材方向的那个弹性会比较好。那么我们看到了，比如说商业航天，包括机器人这种超跌的题材呢，那么它也近期也是这个蠢蠢欲动啊。所以我们如果发现最近有这个消息面刺激这种超跌的题材，也可以配置。当然啊，今天的医药确实是一枝独秀啊，也是由于这个消息面的刺激啊。那么三季报业绩大概率也是不错的，但是大家要注意，医药板块和科技经常是跷跷板效应，所以我们更多的呢还是在这个分歧之后去低吸，而不要去追涨。另外我也提醒大家，那么在咱们十一之前呢，已经是大概是6个交易日的时间啊，那么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短线的情绪在连续冲高的时候会有一次退潮，所以我认为呢，在情绪退潮之后呢，我们去在这些方向做一些低吸是可以的，不要去追涨。
1: 关注的是三季报业绩类啊，以及这个题材类，还有医药和科技的这种跷跷板效应。好，接下来时间交给康潮，计时开始。
0: 好的，我的结论呢，其实就是谨慎追涨，逢低布局啊。为什么？首先呢，第一点呢很重要，其实上次节目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说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全球的可能主要的经济体现在面临着这种加息的这种进程，比如像美联储啊，在上周的超级央行周已经宣布了加息，同时日本的央行也宣布了加息，而这个事件目前来通过历史数据来看 看的话，往往影响的周期跨度可能在一个半月以后。这个历史的数据呢，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复盘一下，比如像2022年3月17号、2015年12月17号之后，进入了加息周期之后。

0: 那对咱们这个大盘的一种间接的一些影响，大家可以看一看是不是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对于科技股，刚才可能大家观众朋友没有感觉啊，可能我对科技股呢不是特别的看好，为什么呢？其实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结构性的抱团程度超过50%又回落之后，从历史来看没有说再形成这种板块的趋势性行情的这种历史数据。那这种典型的呢，大家可以参考就是2021年当时的消费毛各种毛的这种抱团之后，他们在年初2月份也是抱团到了一个极致之后回落以后，只有极个别业绩持续超预期的个股是非常少数的走到了年底的行情。那同样的，对于这一轮科技抱团之后回落了这种抱团程度之后，想再走出趋势我认为难度比较大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看好的是建议大家可以关注这些高股息的蓝筹龙头。为什么？因为大家举个简单例子，沪深300大家可以看一看现在的估值已经来到一个历史的这种低位水准，那对于这种高股息经营稳健的板块，其实大家是可以逢低去关注的。
1: 好，感谢康潮啊。可以看到场内场外嘉宾啊，对于这个当前科技股的态度是不尽相同啊。目前呢，我们看到周末啊，科技方面的利好也是不断。一个呢就是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另外呢，像明星股长鑫啊，也是宣布第五代技术平台正式量产。那么我们也发现，从8月份以来啊，现在市场反弹好的这个科技股啊，分别是一些就是产品销量好的以及2、3线的这样一些科技股。那曹静觉得这种科技股的反弹啊，接下来会延续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点或思路呢？
2: 我认为是这样啊，因为为什么最近咱们会发现2、3线走的比较好呢？其实也跟全市场的成交量不足有关系。如果量能是在受制约的情况下，太大市值是拉不动的，对吧？那么这块的话，我个人认为呢，实际上呢，我们仍然可以延续这个思路，在相对中市值的这个科技品种当中呢，去找一些机会啊。尤其是最近就是比如说比指数这个更早一步的，最近出现了一些这个超跌之后的放量拉升的这些方向啊，你包括比如说最近我们持续关注的 MLCC 的这个方向来讲，其实走势还是比较稳健的，虽然是出现震荡，但是并没有看到走坏的迹象，我认为后边呢还是仍然有机会。
1: 好，那康超刚才也说到了关注这个高股息的蓝筹龙头，但我们发现最近有一批的这个蓝筹龙头啊，市场的表现并不是特别好啊，像美的啊、三一啊，包括今天的这个万华啊，并没有出现跟随性的反弹，那你为什么看好呢？
0: 其实我之所以看好，恰恰因为他们回落了啊，也就是说，因为本身我刚才说到了沪深300，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看它的市盈率的估值百分位，在过去20年间可能已经在一个比较低的分位点了，大概在可能20%-30%这个位置。然后同时呢，如果你要再去看它的市净率的估值百分位，也是在40%分位以下了。所以就是他们其实是这个板块整体是没有出现一个大的这种上涨的情况。那我们去逢低布局，同时再加上他们经营性的这种稳健以及股息的高股相对高的这种稳健的回报，那其实我们可能做一个中长期的配置选择，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当然了，其实作为这种高股息的板块，其中还有一类我觉得要单独去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像银行类的板块。因为我刚才说到了，对于一些主要经济体进入到加息周期，那可能说银行这个加息周期的过程中，现在市场有一种预期，就是你加息可能对你的息差扩大是利好，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近期银行其实走出了一个还可以的这种趋势性行情啊。但是这里面恰恰我也提示大家，那正因为它上涨了，本来就银行其实就不算在低位，它又上涨了，那可能大家就在这个位置，我觉得是逢高去止盈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那对于这些比如说在低位的同时经营又稳健的这些龙头个股，他们的回落其实往往可能更多的提供的是机会。
1: 其实在科技之外，市场可以提供大家的思路也很多哈。康潮提供了一个这种蓝筹啊，包括红利股的这样一机会。那刚才也谈到了一些医药股的机会哈，今天医药股再次爆发，它到底现在和科技股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我们该怎么把握这种节奏？
2: 我个人认为呢，确实是存在一个跷跷板效应啊。而且我们看到其实医药这里边的话，很多领涨的它其实不是说这个市值很大的一些核心的品种，其实反倒很多是游资类的品种，所以我觉得医药短线呢还是看消息催化之下的一个短线的这种 种爆发。当然呢，它有不少的医药股确实是严重的滞涨，落后于板块。那么这种超跌的可能后面会有一个补涨的潜力。我觉得从板块内部可以做一定的高低切换。然后另外呢，就是医药板块呢，我们看到今天冲的确实比较猛啊，但是马上面临年线的压力，咱们要关注一下。如果节前年线不能突破的话，其实回踩之后你去找机会比较好。如果突破之后啊站稳了，那么可能说真的就是它的这个主线意义，我觉得就要提高了啊。那咱们再做跟涨会比较好一些。
1: 那么接下来呢，有请主编小燕啊，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请主编小燕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
3: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9月21日关注，按兵不动 ，LPR 连续16个月维持不变，历史新高。八月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千瓦时，率先布局。北京发布磁源经济行动方案。新一期 LPR， 也就是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出炉了。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为3.5%。两个期限品种的 LPR 均维持前值不变。截至目前呢 ，LPR 已经连续16个月按兵不动了，符合市场预期。市场分析认为，这就意味着宏观政策保持较强定力，货币政策继续处于观察期。另外，有数据显示，央行公开市场本周9月21日到24日将有272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专家表示，当前央行流动性投放力度充足，预计市场利率保持平稳。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1000千瓦时，达到了13,32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八月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了15.6亿千瓦。在工业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势头。第三产业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强劲。近日发布的北京市加快磁源经济发展的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是北京市级层面发布的首个围绕磁源经济发展的专项行动方案，也是首个省级单位发布的磁源经济专项政策。行动方案分6个方面，共10条内容，涉及生产端的磁源工厂建设标准、磁源生产能力，分发端的磁源质量评价、定价结算、平台打造，消费端的通用与垂直领域智能体培育，以及金融支持和人才支持磁源出海等等。今年5月，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经突破500万亿，预测磁源经济全产业链在15-5期间有望突破1万亿规模。回到资本市场，了解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1: 当前呢，全球的货币政策、贸易政策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那么，国内宏观政策，如何预留政策空间啊，应对外部冲击呢？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把握其中的投资机会啊，把握四季度的这个红利呢？接下来，我们到2026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来寻找答案。
4: 日前，2026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功举办。论坛汇集20余位著名经济学者和研究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聚焦全球再平衡与国际货币体系重构主题，对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做出前瞻性分析。在全球不确定性上升的环境下，国内宏观政策如何预留政策空间应对外部冲击？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认为，扩大内需拉动消费是当务之急。
5: 现在已经8000亿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经开始使用了，这个按照我们权威部门的说法呢，可以带来10万亿左右的增量投资。这个对于下半年完成啊全年的目标呢，应该是有帮助的。对于明年呢，应该也有一个乘数效应。
4: 2026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等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40%，科技创新、高端制造、绿色低碳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带来的投资机遇应该如何把握？与会专家也给出了清晰的判断。
6: 我预期第四季度整个经济的增长，包括投资也会有个上扬。
7: 对于普通的投资人来看呢，第一 ，AI 相关的行业还是在一个增长的趋势里面，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说中央政府相关的大的项目，比如六张网啊，推动的速度会慢慢的起来，而且会比较快。这些方面里面，从这个就是投资的大的项目来推动经济发展里面呢，也是有很大的机会。
8: 中国最强的是什么？不只是搞前沿模型的算力，更重要的是让这些模型进入我们的工厂， 物流、码头、电网，改善中国的工业智能化。也就是说，在物理智能、具身智能领域，将来中国的发展前景必然是全球独一无二的。这也是 AI 进入下半场之后，大家关注在中国具体落地应用场景中寻找投资机会的其中因由之一。
1: 好，欢迎回来，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异动的房地产板块啊。今天已经是连续第二天异动了，已经有多只股票啊是收获了两个连续的涨停了。今天像万科、绿地啊双双涨停。那么我们看基本面，现在大家的这个对它的分歧也是比较大啊，但政策面呢是持续释放利好。两位怎么解读今天地产板块再次异动？
2: 我个人认为呢，主要它还是走了一个轮动的补涨啊，因为之前地产是持续受到一个压抑啊，然后呢，在上周五大盘呢止跌的时候，它出现了一个共振啊，刚好呢周末的时候这个暖风也比较多，再加上最近二手房的数据确实也验证了它出现了一些边际性的好转啊，所以资金呢干脆做了一个高低切换，但对它的持续性我还是会画一个问号，因为我认为呢资金之所以炒作它，主要呢还是因为它跌得多了，但是连续的这个大涨之后呢，往往它的性价比就在减少。当然，对于这种这个标杆性企业集体大涨，对这个板块确实是，我印象当中一年以来还算是这个首次啊。所以这种的情况的话，我们可以重视一下这个板块后续，就是大家交易平淡之后啊，回踩之后，我们再看有没有这个第二次反弹的机会。同时，确实会发现这个深圳这个相关的地域这个一些地产会更强一些。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咱们后边留意一下这个回踩之后的机会。但是我觉得追涨这个事儿还是要谨慎
0: 啊。我同意刚才曹老师说的一个观点，它可能是第一是低位的一个轮动性的补涨，就首先因为现在资金也在做内部的高低切换，所以说低位的肯定就容易被轮动和关注到，那这个是它一个优势。第二一个点呢，我认为刚才曹老师也提到了，就是深圳的地产，你比如说像刚才说到的万科也好，华侨城也好。

0: 大额订单在手，却遭遇百万资金缺口，企业如何绝境突围？
1: 资金缺口呢，大概有900多万，所以呢，当时我们还是比较着急的。
0: 企业信用如何转化为实打实的金融活水？
1: 啊，没想到这个3天以后啊，这个款还真到账了，还挺快。
2: 信息壁垒打通，银行敢贷、愿贷、能贷、会贷，就是最好的银行助力。
0: 北京营商环境背后藏着怎样的融资变革密码？
3: 在网页端和小程序同步上线了融信查工具，设置基础信息、缴费信息、税务信息和司法风险等10大类主菜单，面向金融机构提供公益化一键进调服务。
0: 数字化平台如何打通银企壁垒，实现贷款提速、政策直达？
4: 今年在 AI 的智能匹配，我们也是在算法上和效率上做了全面的优化。可以说，今年的融信平台呢，是同一套内核，全新的体验。
0: 诚信北京，诚信营商加速度，融信平台让守信企业带动未来，正在播出。
5: 诚信北京，信守承诺，讲好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的北京故事。大家好，我是张颖。在以前，中小微企业常常被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所困扰，想要贷款呢，还要反复的去跑银行递材料。但现在可不一样了，无论在哪里，只要手尖一点就能完成融资测额、匹配产品，还能直接兑现贴息政策。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下面就跟随我们记者的镜头，咱们一起去探访一下数字信用如何为守信企业引来金融活水。

0: 安总，您查一下那个工商银行三天前那个流动贷款是不是900多万，今天要到账了。
1: 好的，马总，稍等，
0: 今天最后一天要付的。
1: 到了，马总。
0: 太好了，工商银行的效率还挺高。
2: 是。
3: 三天前提交申请的贷款，今天顺利到账，紧急订单的资金难题迎刃而解，这背后藏着怎样的营商密码？让我们把时间回到三天前。
4: 马总，有个很高兴的事儿，我们接到了1800多万的一个订单，但是呢，现在又有一个困难呢。我们这个客户要求的是3天之内要把这个货全部供完，我们现在资金账上还有个900多万的一个缺口，暂时是没有办法解决目前遇到的一个面临的一个着急的问题。
0: 900多万，3天以后要付是吧？
4: 对，
0: 我知道了，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3: 一边是来之不易的大额政企集采订单，一边是迫在眉睫的资金缺口，接订单就要垫付巨额货款，放弃订单则错失商业机会，也有损长期积累的商业信誉。作为深耕弊端物资集采16年的北京本土服务业企业，成和致远就站在了这样的十字路口。马慧峰是成和致远的创始人，企业扎根北京，深耕政

0: 起物资集采16年，小到一张纸、一台电脑，大到劳保物资、工业工具，从采购、仓储到配送、售后，服务网络覆盖全国31个省份。随着政企采购数字化转型，企业业务迎来快速增长，近2年业务增量连续突破40%。高速扩张的背后，轻资产服务业企业垫资周期长、回款慢的痛点愈发凸显。
1: 资金缺口呢，大概有900多万，所以呢，当时我们还是比较着急的。
0: 守住履约承诺，就是守住企业的信用根基。就在马汇丰一筹莫展的时候，北京市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也就是北京融信平台，进入了他的视野。
1: 这么大的资金缺口呢，我们就想到去年这个关注到北京市经信局公众号官网上呢，对这个北京融信平台有一个推广。那我们当时呢，也是在比较着急的情况下，抱着这个试试的态度，进入了这个融信平台小程序。
0: 没想到转机就在眼前，马汇丰在线提交了融资需求，依托企业自身多年诚信经营积累的信用数据，融信平台很快就给他匹配到了合适的贷款项目。
1: 您看，这个就是融信平台的小程序，它用起来非常方便。把我们这个需求从这个地方提交以后，它自动就匹配出来了几家银行。那最终呢，我们选择了工商银行。没想到这个3天以后这个款还真到账了，还挺快。
0: 让马汇丰意想不到的是，守信经营积累的信用在融信平台上真的变成了实实在在的金融活水，帮他们守住了订单，守住了履约承诺。
1: 原来我们找银行贷款呢，需要我们提供很多证明材料比如银行的进账单，有时候打出来1个月的进账都好几箱复印纸这个报材料特别复杂。那通过融信平台呢，就很简单简单的输入企业的信息，输入法人的手机号，通过识别2-3天就能下来。那效率呢，可能说提升的不只是2-3倍，甚至是5-10倍的一个效率。
0: 从过去企业跑银行找资金，到如今融信平台数据找人，融资测额，授信赋能，融资模式的转变也给银行的普惠金融服务带来全新变革。成何致远在平台上的初筛数据，皆是其过往信用记录好、经营数据优、具备多项无形资产，还是专精特新企业。良好的信用状况有效促进了金融机构快速放款决策。
2: 融信平台为我们金融机构解决了3大痛点。第一呢，是破解了信息不对称的难题。平台呢，让信用更透明，让守信的这些企业呢，不再需要自证优秀。大数据直接为优质主体呢增信赋能。第二呢，是破解了尽调成本高的难题，可以让银行更好地看懂企业，传统耗时耗力的人工尽调成本呢随之也大幅下降。第三呢，是破解了优质客户甄别难的难题，拿到授权后呢，像我们支行就可以直接查看企业的出差情况和公共信用报告，这样可以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精准地锁定优质客户。
0: 中国工商银行作为入驻融信平台的金融机构，依托平台可信企业信用数据，运用联邦算法、隐私计算等技术，实现数据可用而不可见，对接工行数字化智能授信模型，通过平台与银行系统直连的秒批秒贷产品，重构企业授信模式，实现企业实时授信提款，大幅提升信贷投放效率。
2: 融信平台的秒级触达和智能匹配呢，让我们银行线上获客更准，这是能贷会贷。全息数据画像让风控透明，给足了我们底气，这是敢贷。贷后政策协同，贴息直推切实降本，激发了银行的愿贷。信息壁垒打通，银行敢贷、愿贷、能贷、会贷，就是最好的营商助力。
3: 依托国家信一贷工作部署和北京市77类信用数据资源，今年市融信平台持续强化信用数据赋能金融服务，在网页端和小程序同步上线了融信查工具，设置基础信息、缴费信息、税务信息和司法风险等10大类主菜单，面向金融机构提供公益化一键尽调服务。金融机构客户经理可便捷调取企业全息概览，在线处理企业融资需求，简化了尽调流程，帮助金融机构降低业务成本， 提升融资服务办理质效。
0: 2024年12月，北京市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发布上线，在多部门共同指导下建设运营，打造融资对接加数据支持加政策直达三位一体服务体系。2026年，经过全新升级，融信平台应用 AI 技术，进一步优化服务能力。
4: 今年信用公司承接融信平台以来呢，我们也是重点对这三个板块都做了升级。在企业端呢，除了做好企业融资的响应之外，平台还重点的升级了企业找政策的功能，同时贴合新政策上新了 OPC 特色服务专区。在银行端呢，我们正式发布了融信查的功能，助力银行提升竞价的效率。在政府端，我们打造了服务业贷款贴息审核系统，同时今年在 AI 的智能匹配，我们也是在算法上和效率上做了全面的优化。可以说今年的融信平台呢，是同一套内核全新的体验。
0: 融信平台不只提供快速融资对接，还设置了贴息专区，汇聚展示北京市区两级全量贴息政策，方便企业一站式查询全市贴息政策。特别是今年面向服务业中小微企业的专项政策红利，助力政策免申即享，进一步降低服务业企业融资成本。
4: 这个政策呢，覆盖了餐饮、家政、旅游等等11个领域，290余个细分行业，涉及了8个行业牵头部门。如果是采取线下方式审核的之话呢，资料的传输、内容和数据的审核工作量会非常大。那通过这个系统，实现了审核的线上化、规则的规范化、计算的自动化，大幅的提升了贴息审核效率和精准度。那最终呢，也是加速了我们汇取政策的落地。
0: 融信平台不只是一个线上融资对接窗口，更是城市信用体系落地的载体。截止目前，融信平台汇聚了在京39家商业银行、350多款信贷产品。丰富的产品池让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守信企业都能找到适配的融资方案。信用良好不再是一句荣誉评语，更是企业获得金融支持的通行证。
4: 经过我们一系列的升级，今年1到8月份，平台支持了共5500余家企业获得超过284亿元的贷款。
0: 在融信平台上，守信企业可以凭信用获得资金政策红利，让诚信经营真正产生价值。
5: 王总，刚才您也介绍了，北京市融信平台已经做了全新的升级，那未来它还会有哪些变化？
4: 其实融信平台的核心的目标呢，是让信用看得见，数据能变现，以及呢政策落地快。所以说其实我们都会围绕这三个点去做一些功能的升级。第一个是要优化用户的体验，然后第二个呢是为银行的服务这一端呢，我们会不断的充实这种数据的自断，然后以及这个智能的数据的分析的能力。然后第三个呢，在这个惠企政策这一端，我们会不断的在充实跟市级以及区级的这些惠企政策的聚集，那我们也会推出一些特色的金融产品。
3: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丰富信用数据维度，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进一步打通信用数据与金融授信模型的融合应用，推动市融信平台与金融机构系统对接，推广秒批秒贷等数字化信贷产品，更好助力中小微企业融资提质增效。
0: 一份商业承诺，一份信用答卷，从企业坚守履约诚信，到平台挖掘信用价值，金融机构输送金融活水，北京融信平台以数字化信用服务加速惠企政策落地，让守信者受益，为首都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
6: 北京市融信平台依托数据搭建线上对接桥梁，用信用为企业拓宽融资渠道。而落地到具体的科创企业，金融陪伴又该如何持续深耕？无需人工值守 AI 全自动运转的硬核科技场景，究竟藏着怎样的科技力量？轻资产重研发的科创企业缺少了传统的抵押物，该如何闯过初创融资的难关呢？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建设银行如何与时与载温情陪伴，用金融活水点亮硬核科技的烛光之路。
7: 这个呢是一个细胞重编程的一个

0: 销售部门的一些数字员工，以及我们重点的业务商品进厅，那比如说查询优惠券啊、物流啊这样的一些，在实际的用户购买过程中可能遇到一些问题，都可以通过机器人来做回答。对于虚拟产品的话，我们有优惠券的一些维护、增加库存、减少库存这样的一些功能。我们给客服也做了大量的数字员工，帮助我们的用户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去解决他实际的一些疑问咨询。
1: 这些数字员工已深入业务一线。以属地权益商户质券为例，以往运营人员需跨系统手动操作，单张质券耗时逾10分钟，现由机器人自动贯穿多业务节点，数秒内即可完成全流程。更值得关注的是，数字员工不仅具备对话能力，还能模拟人类点击、填写、提交等屏幕操作，主动完成微信系统内的优惠券创建。
2: 前端业务数据我们实现了一个智能的采集，打通了业务和数据的一个底座，中台系统、付款审批系统、银行系统、财务系统可以实现全数据的一个实时数据的互通，并做到了数据自动解析，对合同生命周期也进行了一个管控。第二块呢，我们终端实现了结算以自动化，也就是中台将采购订单、业务订单它自动融合解析后，将这些自动融合的数据进行自动推送到结算订单，生成结算单之后推送到我们的审批系统。
1: 在结算端，发票自动核验，付款单直连银行，回单智能分发与凭证自动归档一气呵成，后端现金计划与动态预算管控同步上线，实时经营报表让收入、成本、费用、毛利一目了然，管理层决策从经验驱动升级为数据驱动，其量化成果令人瞩目，核算效率跃升90%，准确性达95%，基础工时压缩85%，风险事件下降30%-40%，回款周期缩短15-20天。
2: 我们会对整个系统迭代，财务智能上第一块呢，我们想实现多银行的一个融合。目前我们已经跟工商银行签订了一个服务平台系统，这样银行就会很快实现银行一体化。第二块呢，报税的一个智能化，我们就是想通过那个智能建立一个自己研发的资金流的一个应用场景，可以让数据 AI 智能来自动匹配每一个业务的资金流，自动测算它的利润。
1: 同时，企业正自主研发政策智能匹配系统，精准对接朝阳区补贴资源，制定长期规划，实现专款专用，以科学管理助力公司稳健发展。这些底层能力的升级，正在为实物与虚拟商品的全场景智能化管控铺平道路。
3: 核心的应用场景主要有实物商品 AI 智能管控，部署 AI 智能机器人，实现营业厅实物商品自动入库、智能点检、缺货预警、库存对账、进销存全流程和自动化管理，大幅降低门店人力成本，杜绝库存差错、漏盘、积压等相关问题。虚拟商品 AI 全流程赋能，针对虚拟产品商家优惠券、积分权益等数字化产品，实现两大核心 AI 自动化能力。
1: 面向未来，积分时代将继续秉承技术为根、诚信为本、价值创造的发展理念，以广覆盖、快部署、优效果、低成本为核心目标，持续深化数字员工技术研发与场景应用，坚守数据安全与合规底线，以可信 AI 赋能千行百业，为运营商跨界融合消费行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创新力量。

0: 华社华北25日电，据悉，当解放军在华北和全国战场连获巨大胜利之际，在北平的蒋匪介石和傅匪作义妄想以突袭石家庄破坏人民生命财产。据前线消息，
1: 1948年10月25号这一天，在国民党华北剿总的司令部里，应该说气氛有些压抑，让人觉得很憋屈。实际上，办公室里正在回荡的新华社的广播，让剿总的一位大人物神色惶惶，惴惴不安。
0: 消息又称，该匪部配有汽车，并带炸药准备进行破坏。但是，蒋副匪首此种穷极无聊的举动是注定要失败的。
1: 穷极无聊，穷极无聊。当这个大人物听到这个字眼，他再也绷不住了，他猛地起身，拍灭了收音机。可巧，就在这个时候，您听，电话响。电话里头的声音明显是气急败坏。医生，共匪的广播听到了，行动一定要继续，要让部队更加迅速。手持着听筒，那个大人物就愣愣地站在桌边，呆若木鸡。您看啊，就这一通广播同时惊动了国民党军队的两位最高长官，这两位的名字都在广播当中被提到了。打电话来的这位蒋匪介石，接听电话的这位不用说了，

0: 大名，这才被允许进入。只见站台上，国民党的军队正在集结，满载着军事物资。看来啊，这鄂友三的话果然不假。走出火车站，刘世平火速地将情报报告上级。此时派人出城送信儿，肯定是来不及了。1948年的10月24号上午10点，北平地下党冒着极大的风险开机发报，紧急通知中央10万火急。听起来惊心动魄，有没有？不过，仅从现在啊已经解密的档案当中来进行统计，中共中央社会部当天就从至少3个渠道了解到了国民党军队将要偷袭石家庄的消息，而且精确地得到了部队的安排。
1: 当情报通过中共中央华北局最终呈送到西柏坡的时候，毛泽东淡然自若，请乔木同志拟篇稿件吧。乔木同志指的就是时任新华社总编辑社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吴乔木。
0: 接到指示，吴乔木在第一时间就写出了文稿，并且呈送主席批阅。这篇文稿就是我们在广播当中听到的，新华社9月25日电。这一份文稿当中的内容，我们通过广播您已经听到了，但是我们要给您展示其中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在这个部分应该是这篇文稿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有大段大段胡乔木写下的话都被划掉了，上面还画了叉。在他的旁边呢，则是毛泽东同志的亲笔的批改：蒋复匪首此种穷极无聊的举动是注定要失败的，华北党政军各首长正在号召人民动员起来，配合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敢于冒险的匪军。其中您看哈，穷极无聊这四个字是后面加的，毛泽东的一句穷极无聊掷地有声。
1: 面对来势汹汹的10万敌军，中共中央的防卫力量能用得上的却寥寥无几。北平到石家庄的距离只有300多公里，沿线铁路仍为国民党控制，如果偷袭部队快速突进，用不了3天就能抵达石家庄。而人民解放军华北野战军主力仍远在平绥县的包头、大同、张家口附近进行局部作战，离石家庄最近的队伍正是在涿鹿作战的华北2兵团3纵。所以说从地图上看，涿鹿到石家庄距离只有250多公里，但这一路不但要翻山越岭，而且只能徒步行军，最快也要5天时间才能赶到。真正能马上作战的眼下只有冀中少数的游击队武装和担任保护党中央重任的几个警卫连。此情此景，毛泽东气定神闲，但可急坏了中央的其他领导。周恩来向主席提议，目前等待救兵太过危险，还是尽快撤离西柏坡为好。毛泽东只是微笑地摆了摆手，莫急。
2: 新华社华北26日电，为了紧急动员一切力量，配合人民解放军歼灭可能向石家庄一带进扰的蒋复匪首，此间党政军各首长已发出命令，限于3日内动员一切民兵及地方武装，准备好一切可用的武器，以力作战。尤其注意打骑兵的方法，该地准备于27日集中保定，28日开始由保定前进。进扰部队为首的有94军军长郑挺峰、新骑四师师长刘春芳、骑12旅旅长鄂友三。此间，首长们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扰，只要大家有充分的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0: 1948年的10月26号这天，傅作义居然耐着性子听完了新华社的广播。这一次不光把偷袭部队的番号、指挥人员的名单给完全点了一

0: 变，就连作战日程也暴露无遗。广播里面说得很明白，共产党已经做好了准备，要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话都点到这个份儿上了，部队还敢往前冲，那不是自取灭亡吗？
1: 1948年10月29日拂晓，毛泽东提笔写下了第三篇文稿，题目是《蒋匪军已经进至保定以南方顺桥》。这个题目用意就非常明显，就是在敲打我们的敌人，我们的对手，告诉他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胆敢继续冒犯，必遭大举歼。这样的意思在之前的文稿当中也都有所体现，而不一样的看点是，这次当毛泽东把文稿交给胡乔木的时候，还附了这样一封亲笔短信。我们一起来看，在短信当中，毛泽东这样写道：乔木，我第一次口播已见效，94军队正挺锋27日21时告副座一称，昨收听广播，得知匪方被本军此次袭击石门行动似有所警惕，袭击恐难收效等语，请大家务必啊注意下面这句话：令箭请于今日口播，不播文字。这个里头的令箭指的就是文稿，之前的两篇都是广播报纸一起上，那为什么单单这一篇只做口播不发文字？1948年10月29号，毛泽东写了第三篇文稿，同时最新的情报也送进了西柏坡。傅作义似乎要孤注一掷，准备把看家的部队35军和16军也开往保定来接应郑廷锋。如果傅作义把国民党第35军这张王牌也打出去，哪怕三纵如期赶到石家庄，兵力仍然还是不够的，敌众我寡，到底应该怎么办？
2: 1948年10月29日，毛泽东电令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东北野战军马上入关出兵华北，目标北平。这是一个月之内毛泽东第二次围魏救赵，之前调配华北野战军西进是为了掩护东北野战军打锦州，此时锦州一刻，华北危急，东野支援恰到好处，所谓运筹帷幄，掌握先机，讲的不就是这个吗？1948年10月30日，受命驰援的东北野战军三纵驰骋4天，终于抵达保石县。不过战场上的形势是瞬息万变，冲到望都地区，但是望都防线已经失守。打过望都之后，国民党94军调集重炮向调防河南岸的华北野战军7纵发动猛轰，7纵官兵英勇阻击，歼敌1500余人，后因攻势较弱，防线被敌突破，只能转至沙河一线准备新的阻击。眼见共军后撤，国民党94军军长郑廷锋也发了狠，催促部队强渡唐河，紧追不舍。
0: 国民党94军大砍大杀，一路突破逼近到石家庄。自从出师以来，一路连遭闷棍的军长郑廷锋此时都有点上头了，打得有点兴奋。谁曾想，这得意的笑容刚刚浮上嘴角，还没捂热乎呢，剿总发来探报，共产党从几大军区调来几个师，有5万多解放军，18000多民兵，准备在滹沱河一带决一死战。郑廷锋死盯着情报参谋问：“消息可靠吗？”参谋回答：“千真万确。”这是二处的李治冒死发出来。李治，这位来头可不小，那是军统石门情报站的中校站长，他传递出来的情报还能有假吗？李治在军统的特务组织干了3年，步步高升，没有一个人察觉到，他实际上是打入敌人内部潜伏卧底的中共地下党。

0: 自打偷袭行动开始，军统就要求李志用电台每天密报石家庄城中共党的设防情况。了解到这个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指示，在解放区被我掌握的敌人电台要为我们服务，要与敌特进行空中战斗，以配合反偷袭行动。就这样，共军大部队已集结滹沱河准备决一死战的情报，在最关键的时刻由李志发到了国民党华北剿总。慌了神的剿总二处火急火燎地通知郑挺峰，并向李志回电说部队暂时不打石家庄了，等以后再说。
1: 1948年10月31日，毛泽东已全无后顾之忧，悠然提笔，酣畅淋漓写了第四篇文稿，并讲父军梦想偷袭石家庄。
2: 这里发生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现在北平是这样的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208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兵了。总之，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他们却还在那里做石家庄的梦。
3: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与其说是电讯稿，倒更像是一篇战斗檄文。相比较武装偷袭，毛泽东的这几句话倒更有效，他真的穿了傅作义的心。据说呀，在听完了广播以后，傅作义都有些魔怔了，一整天就在这个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一遍一遍地念叨着，要北平吗？我要不要北平吗？可笑吗？还有比这更可笑的，对于派出去偷袭的几块料，国民党华北剿总竟然通令嘉奖以表彰其作战勇敢。郑挺峰呢，由军长升任了兵团司令，鄂友三由旅长升任了师长。当然啊，通令嘛，就是一张纸，两个人实际的军职压根儿都没动，结果成了远近闻名的大笑话。在毛泽东的第四篇文稿中提到，北平是这样的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208师在那儿，通州也空了。这是1948年10月的时候北平的状况。那么就在过了短短两个月之后，北平又是什么状态呢？在电视剧《新世界》当中有这样一个细节。
0: 在电视剧《新世界》中，国民党31军就是毛泽东笔下的青年军，是蒋介石的精锐部队。但在1949年初所面对的局势，哪怕再精锐，也已经无力回天了。
4: 当着警察面杀人，可不是翻烟土蹲几年大牢的事了。
5: 都他妈什么时候了？外边一仗干死上万人，共军100多万跟城里几十万国军，指不定哪天就得干起来。你丫哪来这股邪劲，在这儿给我炸祸？
3: 1949年1月的时候，仅仅剩下了几十万的国民党部队在北平城内，而城外则是百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
0: 毛泽东巧施空城计，四篇文稿制退10万兵，国民党10万兵团伤亡3700人，损失战马240匹，丢下汽车90辆，却连石家庄的边儿都没摸着就无功而返。国民党军队之畏战、胆怯、愚笨，让蒋介石深恶痛绝，但又无能为力。而这也让傅作义陷入了两难，心灰意冷的蒋介石不再逼他出兵锦州，却改成了天天催着他南撤。他一个堂堂的华北王，到底何去何从呢？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边其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0: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2: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参加公益还能领返利，孩子本想献爱心，怎么就一步步落入了骗子的圈套？
1: 视频里面有个码，我用微信截图扫，我捐了10块。
2: 我的孩子他不知道我的手机的支付密码，就绝对不会被骗的。
0: 孩子只是帮网友投了一票，对方为什么又送红包，又承诺帮他游戏上分？这份好意背后藏着什么圈套？
3: 当时我就急了，我手机上面有钱嘛。
2: 更改手机微信的支付密码或者咱们支付宝的支付密码非常简单，
0: 电话手表被借走几分钟，里面的电话卡却不见了，骗子拿走它究竟想做什么？
2: 做一项非常危险的犯罪行为。
0: 本想领取明星亲笔签名，群里却突然发来处罚文书，视频那头的警察究竟是谁？
2: 无论碰到什么事情都要先跟妈妈讲，
4: 公安机关不会在网上包括电话上去办案。
0: 本期蜜蜂计划走进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和孩子家长一起认清骗局，学会防范，守护孩子，也守住家里的钱袋子。
5: 小雨，手机查完作业呀就给奶奶啊。
6: 知道了。耶，手机到手，先打把游戏再说。
7: 嗨，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玩家。
6: 啊，幸运玩家？
7: 幸运玩家可以免费领取我们的皮肤哟。
6: 那我要怎么领？
7: 怎么领啊？特别简单，只需要你完成一个身份验证即可领取我们的免费皮肤了。
6: 啊，可我是小孩子可以吗？
7: 你是什么？
6: 我是小孩子。
7: 那你就去找奶奶去验证一下好不好？
6: 好啊好啊，可是我怕奶奶知道。
7: 哎呀，不会的，这只是我们之间的小秘密，又不花钱，你不能告诉奶奶啊。如果奶奶要问起来呢，你就说这是老师布给我们的一个作业啊，让我拍一张我最爱的家人，这不就完了吗？对不对？别紧张啊，快去吧去吧，找奶奶。
6: 奶奶奶奶，哎，快来。
5: 哎哎哎呦，我的孙女儿哦，叫我干嘛呀？
6: 奶奶，我要您一张照片。
5: 要我照片？
6: 对，要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拍一张我最爱的家人。您就是我最爱的家人。
5: 哎呦，是吗？哎呦，那太好了啊，我捯饬捯饬，给我拍的漂亮点儿，哎，精神点儿。
6: 好，奶奶您左右摇摇头，眨眨眼，下一个，真漂亮。
5: 哎，好
6: 了，谢谢奶奶。
5: 哎，不客气。
6: 您去忙吧。
7: 喂，怎么样，身份验证通过了吗？
6: 通过了通过了。现在呢？
7: 太好了太好了，现在最重要的一步啊，你的手机将会收到一条验证码，把这条验证码的信息念给我，皮肤就到账了。收到了吗？
6: 哦，现在收到了。
7: 快快快，这是多少？
6: 验证码是101101。
5: 停！别念了。
7: 喂。
5: 你干嘛呢？啊？
6: 奶奶她是游戏客服，只要完成验证就可以免费领取皮肤了。
5: 你怎么这么紧张啊？
7: 喂，你好。
5: 你是谁呀？啊，
7: 您是孩子的奶奶吧？
5: 对
7: 啊，我知道您也特别喜欢我们这款游戏，这样我们也送您一个皮肤啊，都是免费的，您只要把刚才那个验证码发给我就可以了啊。您给我一下。
5: 你说你是客服？
7: 对，我是游戏客服的。
5: 还要验证码？
7: 对对对对对对对。
5: 那我怎么可能给你验证码啊？
7: 哎呀，您赶紧给我就行了，小朋友着急要皮肤，对不对？您赶紧告诉我验证码就可以，您要不告诉我，您损失就大了。
5: 啊呸！我要告诉你，我损失才大呢。
7: 哎，我看你有点，我告诉你，我警告你啊，赶紧把验证码告诉我，不然我告诉你，我警告你一次啊。
5: 我先警告你，我报警。
7: 你说什么？
5: 报警。
7: 你报警？
5: 对。
7: 拜拜。
5: 小雨，
6: 奶奶她跑了。
5: 她是跑了，她是坏人呐。咱们的验证码和咱们的密码不能告诉任何人，记住了吗？
6: 记住了。
5: 菜行，咱不紧张不害怕，跟奶奶买菜去啊。
8: 就是因为我们的小孙女儿玩了个游戏，奶奶的钱尤其养老金差点儿就被这个给弄走了。所以今天我们的蜜蜂计划专门给大家介绍的小朋友算来着了，专门就是针对你们的骗局，不论是小朋友还是家长都要提高警惕。各位好，这里是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蜜蜂计划栏目和北京市公安局联合主办的反诈我在线下活动的现场。既然今天我们主要给大家展现的都是针对小朋友们的诈骗手段，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看第一个。
1: 我在微信的视频号里看到了一个红十字的捐赠，
9: 因为是红十字会公益捐赠，萍萍便信以为真。在他看来，这是一次奉献爱心的好机会。
1: 他的规则就是捐多少钱可以返了很多钱。视频里面有个码，我用微信截图扫，我捐了10块。
9: 既能做公益，又能赚点零花钱。萍萍认为这是一件两全其美的好事，但返利没有等来，萍萍却突然收到了一张警示通知书。
1: 里面写着您是未成年，因为您未成年导致我们公司冻结了好多好多钱，那我也不知道是多少，需要父母赔偿。能解决赶紧解决，就别让别人知道。当时我一想，我说父母赔偿，父母哪有那么多钱。
9: 看到自己闯了祸还连累了父母，萍萍一时间慌了神。
10: 在昨天晚上凌晨12点钟的时候，有一个留着的小朋友来到我们公安报案。

0: 你能献爱心，不管是出力还是出钱，怎么可能让你出钱的时候还在帮你赚钱？是不是，翟警官？一说到这儿就有问题了，对吧？
1: 没错。就是目前这个公益诈骗呢，主要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呢，就是冒充咱们常知的那种公益的正规机构或者一个公众号，在上面发布一些虚假的信息，一看就觉得特别值得同情，特别想要去捐款，但实际咱们捐款最终就流向了骗子的钱包。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刚才这个案例里说的公益返利，咱们一定要记住一点，做公益活动然后还说能给你返钱的，这一定是诈骗。
0: 一开始小朋友们还记得这个有小朋友参演的这个小品，演的这个小段子是因为什么吗？玩游戏，对不对？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恰恰就和游戏有关。诈骗分子是怎么利用小朋友，利用这个游戏一步步让他们进入圈套的？让我们一起来看。
2: 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3: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4: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3: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4: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3: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5: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7: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8: 发财啦！
6: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何女士刚拿起手机，就发现自己的微信账号怎么都登不上去。
10: 当时我就急了，我手机上面有钱嘛，我就放在那个微信那个零钱通里面，
9: 账号和密码都没有输错，微信怎么就登不上去了？让何女士更着急的是，账户里还存着13.8万元积蓄，她赶紧问孩子小智是不是误操作了她的手机，因为这段时间她的手机一直在孩子手里。
10: 他先没告诉我，他后来才跟我说。
9: 原来当天他出门上班，把手机留给了儿子上网课，结果小智偷偷玩游戏时认识了一个网友，对方请他帮忙给游戏拉票，说既能拿红包还能帮他游戏上分。小智觉得只是搭把手还能赚零花钱，就一口答应了。
10: 他说 QQ 上面有个人加他，他说要给几百块钱给他。
9: 就这样，小智把妈妈的微信账号密码全告诉了对方，
10: 然后他就要他发微信上面的那个验证码给他。
9: 等小智发现妈妈的微信再也登不上去，才知道闯了大祸。何女士立刻报警求助，民警紧急联动支付平台对账户进行冻结支付。
0: 刚才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特别看到了诈骗分子专门利用游戏骗小朋友，来骗家长的钱，带着孩子们层层深入。其实一开始王家警官在说公益的时候特别提到了游戏的这样的一个套路。
11: 其实在我们接报的案件当中啊，这些发现的这些案件，这个盗刷走的或者小朋友直接转走的都是家长手机里的钱。而家长确实有一个误区，警官他不知道我的支付密码，他怎么能盗刷走？
0: 你看旁边有人点头了，就是他怎么可能知道我们的支付密码呢？
11: 现在小朋友一个非常聪明，还有呢骗子非常狡猾。我们朝阳区被骗的孩子最小年龄8岁，被骗了13万。他姥姥去报警的时候，手机的支付密码、微信的支付密码被孩子已经改掉了，他完全不知道。我想告诉大家，更改手机微信的支付密码或者咱们支付宝的支付密码非常简单， 例如咱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咱们大多数很多人都用微信，咱们年长的人也都用微信，想改您微信的支付密码只需要您扫一下脸，所以为什么他刷的是姥姥手机的钱呀？就让姥姥点点头张张嘴，其实是在更改他的支付密码。

0: 还有一步，就是通过验证码找回的方式。如果家长不配合他去刷脸，那他就可以直接用6位的短信验证码发到家长的手机上，骗子这时候就会跟小朋友要过这个验证码之后，就会让小朋友改成他想要的支付密码。
1: 好，翟警官有什么想跟小朋友们或者家长做提示的？
2: 跟小朋友们主要想说的是，就是咱们常玩的这些游戏里，除了咱们的小伙伴以外，不法分子为了欺骗咱们，他们也注册了很多这些游戏的账号。他们在游戏里给你发布私聊，跟你说能免费领取皮肤，能免费领取装备，大家一定要警惕，私聊跟你说的都是诈骗。然后如果咱们在生活中确实遇到这样的情况，咱们不要害怕，要告诉咱们的爸爸和妈妈们。然后同时想跟家长说，咱们就是要提前告诉孩子他这些诈骗手段，同时咱们要把自己的银行卡以及支付的工具设置一下支付限额，也可以设置一些二级的密码，就除了一级密码之外，可以在屏保密码之外再设置一个二级密码。
1: 啊，就是比如说很多朋友都只设置一个密码，6位密码都是12345 6或者00000000，但其实多设置一层密码是为了更好的在特殊情况出现的时候保护好我们自己的资金安全。
0: 就像刚才我们翟警官也说了，设置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密码，还有要设置一些支付的一些额度，那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家长呢把咱们自己挂的一些社交账号平台的这些银行卡去设置这个短信的通知啊，因为我们在受理一些案件的时候，有很多家长都过了好几个月才发现自己的银行卡里边缺少钱了，再一去问孩子才知道是被骗了。那您如果已经好几个月之后再去报警的话，可能在我们公安机关在侦办的过程当中就增加了一些难度。所以我们希望家长呢，就是首先自己要多去关注我们反诈骗的宣传。那呢，还是呢，要说的就是小朋友要长时间拿着您的手机，咱们隔个半个小时、20分钟，咱们就去过去看一眼他在做什么。
1: 好，翟警官是想提醒小朋友，还是提醒家长？
2: 还是再给小朋友们做一个提示吧，就是希望今天通过这个节目呢，也是让大家举一反三。游戏装备只是一方面，咱们小朋友也有那种特别喜欢看的动画呀、动画片，比如说像奥特曼呀，或者是汪汪特工队啊，或者是这种超级飞侠的这种。就在咱们刷到这种短视频的时候，发现有人说可以免费赠送咱们玩具的时候，大家也要举一反三，要提高警惕意识。
1: 哦，免费看下一集。啊，看广告，点击链接看广告，看下一集也算是一类吧。
2: 对对对，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然后遇到这种情况自己拿不准，一定要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去说。
1: 说完了游戏，接下来我问问现场小朋友们啊，有电话手表的请举手，知道电话手表是什么的请举手。好，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套路，恰恰诈骗分子就盯上了小朋友们的电话手表，一起来看。
3: 当时是一个母亲带着她那个7、8岁的小男孩到我们所里来报警。母亲跟我们讲，她的小孩呢在外面玩的时候，然后被陌生人将那个电话手表借走，后面手机卡被取走了。
4: 因为孩子的手机卡被陌生人拿走，家长无法第一时间联系上孩子。警方通过调查发现，有一群诈骗分子就是专门盯上了孩子的手机卡。
3: 他们寻找的作案目标主要是针对于学生，在大概7、8岁到10岁左右。他们之所以针对于学生，一个是因为作为学生的话警惕性比较低，更容易上当受骗。第二个就是学生的电话手表，他的卡是属于便携式的，易于插拨，在他们在骗取电话的过程中能够顺利的将那个手机卡盗走。
4: 孩子递出手表后，他们会在几秒内迅速取出电话卡，随后利用盗取的电话卡拨打诈骗电话。
3: 到案发的时候，我们已经查获他们获取的上行所发放的工资和地震已达到20000余元。在我们的案件中已经查获手机卡，他们所使用的手机卡多达30余张。
1: 如果就是比如说您的孩子不在身边，他在学校呢，您说想跟他联系一下，发现电话手表打不通，半个小时、20分钟打不通，之后又打通了，然后

0: 您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
1: 反正通过看节目嘛，就觉得先查一查什么原因。
0: 哎，这一看是看过我们节目的王家警官，您赶紧为还不了解的家长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要去查这个原因，骗子会怎么利用这个电话手表。
2: 那其实我们日常接报的案件当中啊，其实就有咱们的孩子这个带着电话手表，然后呢也是出于好心借给了陌生人，这个陌生人就把他的手表给孩子留下，把卡拔出来了，而这张卡拔出来之后去做什么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把孩子电话手表的卡拔出来，他虽然是说你能不能借我手表用一下，电话用一下，我联系不上我的家人了，那可能咱们的小朋友，现在小朋友都是非常善良嘛，他可能就会一看这个人确实很着急，那我就借你用，那其实在小朋友不知情的情况下，他就把电话手表里边的卡拔出来，而拔出这张卡做什么，做一项非常危险的犯罪行为，拿了孩子的电话手表里边的卡拿走了之后，去拨打了很多很多的诈骗电话，那孩子的这张电话卡就变成了涉诈的电话卡，所以以后处理起来是非常麻烦的。所以我们在线下宣传的时候，咱们家长就要告诉咱们的小朋友，如果有成年人去跟你借你的电话手表打个电话，咱们就可以不借啊，咱这样的善心咱们可以不做，因为非常危险。
3: 我想问一句，他那个卡跟咱们普通的手机卡一样吗？而且他是实名制吗？
2: 是实名制的。所以我说为什么说处理起来非常的麻烦啊，因为一般的可能都是家长的副卡。
0: 好，翟警官有什么想跟家长说的提示，以及想跟小朋友们说的提示，就专门针对这个电话手表这事儿。
4: 除了刚才王警官说的把电话手表不要借给陌生人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需要大家去加强防范，就是咱们不要让陌生人去操控小朋友的手表，因为除了拔电话卡以外，还有一个诈骗嫌疑人经常用的一个手段叫呼叫转移。咱们的手表以及电话普遍都有一个呼叫转移的功能，它可以把这个电话呼转到嫌疑人指定的这个号码，这样虽然手表没有借给嫌疑人，然后卡也在咱们的手表里，但是嫌疑人其实就可以利用这个手表去拨打电话了，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0: 那么如果这个事情已经发生，要是您的话，您会怎么做？
4: 首先，如果这个事儿正在发生之中，咱们这个电话卡都会有对应的运营商，咱们要第一时间跟运营商的客服去联系，他的客服是24小时可以响应的，他可以对咱们的电话卡进行紧急的挂失。同时，咱们要把这个情况要向公安机关去反馈，要告诉公安机关我的卡可能正在被嫌疑人利用，公安机关会根据这个相关的手段会可以查明他给谁打了电话，然后第一时间公安机关就会进行预警劝阻，这样接到电话的人就不会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这样也不会有后续的相关风险，这两步都是咱们必须要做的。
0: 来，小帅哥，这个警察姐姐和警察哥哥是不是英姿飒爽，可好看了，对吧？对吧？尤其穿上制服，如果他们俩想请你帮忙做点事儿，你帮吗？
5: 如果那个警察是我见过一些警察，那我可能会去帮，但如果那警察我没见过，那我就肯定得防着。
0: 就是如果是见过的就会帮，如果没见过的得防着，是这意思吧？
5: 绝对。
0: 好，来，请坐。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诈骗分子会用什么样的套路，一起来看。
6: 他说：“妈妈，对不起，我接了一个诈骗电话。”他就在那里一直哭，然后我一打开发现就是钱就已经被他刷走了。
7: 那么这个他究竟是谁呢？原来不久前小张加入了一个明星粉丝群，
8: 只要跟这个明星有关他基本上都会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
7: 就是因为觉得不会有问题，反倒出了问题。群管理员突然将整个群禁言，并发布了一些法律文书，声称群内发布的内容涉嫌泄露明星歌手的个人隐私。 群成员有涉案的嫌疑，所有人需要接受办案调查。
9: 那男子就给小唐说，你要是不配合我们调查，我们就会对你做出和这个行政处罚文书一样的处罚，比如罚款5000元或者行政拘留15日，并且会将你做的所谓的不好的事情告知你身边的人。
7: 和小张进行视频通话的是一个自称王警官的人，对方声称因所谓办案需要，还要对小张父母的手机进行秘密调查。
9: 这个所谓的王警官通过他知道他父母的手机支付密码，在网络平台上购买电子产品，或者说将自己父母的银行卡绑定在境外的支付软件上，将银行卡中的钱转移出去。
7: 就这样，小张拿走母亲的手机20多分钟后，母亲才察觉异常，随后报警。
0: 王家警官，如果您遇到这样类似的事情，您的孩子突然拿个手机就走了，不声不响走了，您会怎么做呢？
2: 如果说这个问题真的碰到我身上了，我都告诉他，无论碰到什么事情，第一时间都要先跟妈妈讲，就是不管你是网络游戏还是明星周边产品，像刚才短片当中碰见了有什么假的所谓的律师要去抓你，要对你进行审查之类的，我都要求我的孩子，无论如何爸爸妈妈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永远要第一时间告诉爸爸妈妈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家长如果看到咱们小朋友拿着自己的手机偷偷跑一个屋了，把门锁上了，又不说话了，这时候要提高警惕了，有可能就被这些所谓的公检法机关，就是冒充公检法机关的诈骗分子去恐吓住了。所以这时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我想告诉大家，我们真实的案例当中，我们的小朋友被冒充公检法机关恐吓之后，对他的心里边上边造成的伤害是非常久远的。有一个妈妈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王警官您知道吗，就是这个冒充警察的这个骗子恐吓我们家孩子，现在我们孩子见着穿制服的保安叔叔都躲得远远的，就是说明给孩子造成的心里边的损失根本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
0: 好，最后请翟警官也是做一些补充提示，看看有什么想跟小朋友说的，有什么想跟家长说的。刚才王家警官特别说叫引流到什么冒充，
4: 对，他最后都会引流到冒充公检法的诈骗。
0: 哦，
4: 针对这个诈骗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提示，大家就一定要记住一个点，公安机关不会在网上包括电话上去办案，然后同时公安机关在询问未成年人的时候，尤其是特别小的小朋友的时候，是必须要求监护人在场的，所以说单独询问小朋友的这些一律都是诈骗。如果小朋友们在生活中遇到这样的情况，要第一时间告诉爸爸妈妈，然后要及时报警。
0: 嗯，很关键啊。如果有警察叔叔警察阿姨给你们打电话，给你们打视频，穿着一身警察制服说你办坏事了我要过来抓你，或者你爸你妈办坏事了我要找你核实，你们怎么办？
10: 报警。
0: 你？
10: 报警。
0: 你？
10: 还是报警。
0: 你呢？
5: 报警。
0: 第一步先要做的不要报警了，直接挂电话。该怎么做？
11: 挂电话。
0: 你们四个一定要记住，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小朋友们也要记住，最关键的是家长朋友们更要记住。记住了吗？家长们也记住了吧？太好的，那今天的蜜蜂计划成功。

0: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银行冠名播出的天下财经。今天几大指数震荡走强，两市超4400只个股上涨，其中呢，医药板块 PCB 以及机器人全面走强，地产板块尾盘是再度拉升。那么近期市场的反弹是否具有持续性呢？近期最优的持仓策略又是什么？稍后为您带来详细的讨论。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球股市情况。上证指数3949点，涨38点，成交9468亿；深成指13730点，上涨89点，成交10847亿；创业板3399点，涨26点，成交5253亿；北证五零1058点，上涨13点，成交167亿；恒生指数25042点，涨1.18%；日经225指数65018点，涨1.38%。再来关注欧洲股市9月18日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10659点，跌1.45%；德国 DAX 指数25304点，跌1.6%；法国 CAC 指数8065点，跌1.49%。再来关注美股9月18日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51682点，跌0.18%；标普5007650点，涨0.17%；纳斯达克指数26522点，涨0.39%。指数站上短均线，本周上涨确认了吗？双创走到阻力位，科技能否完成突破？成交稳住2万亿，节前还能放量吗？把握市场节奏，关注天下财经。大家好，欢迎收看一周外汇市场点评。上周呢，市场迎来了超级央行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是相继召开了一席会议，其中美联储和日本央行呢是如期加息，受此影响，美元走强，再度站上100关口。那么接下来主要非美货币对美元的走势会如何演绎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孙宇。你好，孙宇。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上周呢，美元指数震荡走升，是来到了一个半月的高位。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是宣布呢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上调至3.75%到4%的区间，整体呢符合市场预期。那么本次加息决定呢是获得了12名票委的全票通过，这也反映出呢当前的紧缩已经成为美联储官员的共识。那同时呢，在白宫持续施压呼吁降息的背景之下，本次加息决定呢也是回应了市场对美联储独立性的质疑。那本次会议最新公布的点阵图显示，美联储年内呢仍有一次加息的空间。同时呢，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是释放了较为明确的抗通胀信号，整体表态偏鹰。那么后市来看，美联储本轮加息呢主要是为了加快通胀的回落，后续呢连续大幅的加息必要性呢仍然需要能源价格、通胀以及就业数据等更多证据的验证。那在此之前呢，预计美元指数进一步单边上行的空间比较有限，短期内呢仍然以高位震荡行情为主。主持人，
0: 那么在美元走强的同时，我们看到日本央行也是选择了加息哈。
1: 是的。
0: 那么接下来美元对日元的走势将会如何演绎呢？
1: 好的，

0: 是，那所以回到我们现在的市场上，我个人认为呢，在局部短线上，那么就属于冲高，大家可以做减仓；而如果说逆你的话呢，大家又可以做低吸。那从中期的角度上来讲呢，大家看到这个是一个关于市场量能的统计。那我们都知道，这一轮市场的成交量能呢是来到了3.7万亿，而低量是在1.6万亿左右，所以呢，它是符合一个大概在50%这个区间内。那么在这个50%地量见地价之后呢，在T+10大概是有2.5的一个权益指数的反弹，然后T+20是3%的反弹。那大家要注意，这20跟10之间是包含关系，那也就是说基本上没有太多超额收益。但是T+60权益等权就有8.7的收益。那所以从中期角度上来讲，我们还是看好指数下一阶段的行情的。
1: 好，感谢麦泽元啊，这是从历史的角度统计成交量的情况。那根据这个规律，两位觉得在缩量了之后，市场在9、10月份啊，是否会有不错的表现呢？
2: 我认为是会有不错的表现啊，因为除了缩量之外呢，我个人也会统计一个情绪的指标。那么我们会发现呢，在整个的上一周的时间啊，包括这个见地量左右的时间之后呢，实际上市场的情绪呢是连续的低迷啊，那么压抑到了7月底的这样一种，甚至超过7月底的水平。那么也就是说8月初至少是有一波反弹，那么我们认为呢，这个反弹的行情也是仍然可以去延续啊。
1: 可以延续啊。康超怎么看接下来的9、10月份行情？
3: 我的观点是到10月中旬之前，我还是偏乐观的。10月中旬以后呢，可能要进一步去观察了啊。为什么呢？是因为10月中旬之前，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因为，比如双节临近以后，成交量有所回落之后，可能在双节归来之后，可能大家情绪会得到一个更好的释放。那这个时候可能市场上更容易走出一波阶段性的这种反弹行情。但是10月下旬以后，可能随着一些比较重磅的一些事件啊，你比如说像可能这种外围的这个重要的这种议息会议，以及3季报的这种来临，那它可能又有这种业绩的扰动，那所以说可能就给10月份下旬的这个造成了一定的不确定性。
1: 从现在到10月中旬啊，其实有效的交易日并不多，
3: 是的，
1: 所以我们得抓紧制定这个策略了啊。
3: 是的，
1: 那么今天的成交量能呢是达到了2万亿以上，那又是我们考虑这个持仓结构的时候了。

0: 原因。第一个就是行业的高景气延续。最近的国际大投行高盛走访了咱们国内的15家光通信的企业，得出的结论就是他们去上修了2027年以及2028年的出货量，分别上修了 39% 和 36%。 另一方面呢，还提到一些龙头厂商对于上游端原材料的一个锁定，这点也是 AI 合不合理，价格合不合理。那么考虑到七八月份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度震荡，在七月份高水位的时候，整个 AI 行业的一个拥挤度达到了70%、50%，那么现在呢降到了35%，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一个水位。当然其中也有细分，对吧？像光连接这种品种，那么这种 AI 硬件端的水位已经归为合理，以及像 PCB 啊、光通信这种行业才是当下炙手可热的一些行业。
1: 好，欢迎回来。可以看出呢，武杰还是看好科技类股票啊。那下面把时间同样交给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在接下来的一段时期内，我们最好的持仓策略是什么呢？来，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
2: 首先啊，我认为接下来一段时间呢，我们去采取成长为主、均衡配置的策略比较好啊。那么为什么这么去讲呢？首先我们会发现呢，现在几大指数啊，不光是双创，包括大盘都已经是短线出现止跌了，所以说并非是单一主线的行情。那么我们是可以做一些均衡的啊。你比如说这个。今天甚至说地产，甚至说大金融也有一些板块有轮动啊。当然，我们十一回来之后呢，马上面临的就是这个三季报的炒作啊，所以我们仍然认为呢，这个景气度比较高的科技方向仍然是我们配置的一个重点。那么这里面呢，主要还是要在这个科技硬件的方向啊，比如说最近跟着科创五零止跌的这个半导体的板块，虽然呢，我从中期来看也是看到有一波反弹，但反弹的压力、这个空间和弹性还是有的啊。那么包括这个最近的这个比较这个啊业绩比较好的，包括一些光通信的方向。仍然也是可以啊，所以说呢，科技硬件是我们这个成长方向配置的一个重点。另外来讲的话，那我们知道这个最近的板块是一个轮动的状态，那么往往呢有消息面刺激的一些题材方向的那个弹性会比较好。那么我们看到了，比如说商业航天，包括机器人这种超跌的题材呢，那么它也近期也是这个蠢蠢欲动啊。所以我们如果发现最近有这个消息面刺激这种超跌的题材，也可以配置。当然啊，今天的医药确实是一枝独秀啊，也是由于这个消息面的刺激。那么三季报业绩大概率也是不错的，但是大家要注意，医药板块和科技经常是跷跷板效应，所以我们更多的呢还是在这个分歧之后去低吸，而不要去追涨。另外我也提醒大家，那么在咱们十一之前呢，也就是大概是6个交易日的时间啊，那么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短线的情绪在连续冲高的时候会有一次退潮，所以我认为呢，在情绪退潮之后呢，我们去在这些方向做一些低吸是可以的，不要去追涨。
1: 关注的是三季报业绩类啊，以及这个题材类，还有医药和科技的这种跷跷板效应。好，接下来时间交给康潮，计时开始。
3: 好的，我的结论呢，其实就是谨慎追涨，逢低布局啊。为什么？首先呢，第一点呢很重要，其实上次节目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说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全球的可能主要的经济体现在面临着这种加息的这种进程，比如像美联储啊，在上周的超级央行周已经宣布了加息，同时日本的央行也宣布了加息。而这个事件目前来通过历史数据来看的话，往往影响的周期跨度可能在一个半月以后。这个历史的数据呢，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复盘一下，比如像2022年3月17号、2015年12月17号之后进入了加息周期之后，那对咱们这个大盘的一种间接的一些影响，大家可以看一看是不是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对于科技股，刚才可能大家观众朋友没有感觉啊，可能我对科技股呢不是特别的看好。为什么呢？其实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结构性的抱团程度超过50%又回落之后，从历史来看没有说再形成这种板块的趋势性行情的这种历史数据。那这种典型的呢，大家可以参考就是2021年当时的消费毛各种毛的这种抱团之后，他们在年初二月份也是抱团到了一个极致之后回落以后，只有极个别业绩持续超预期的个股是非常少数的走到了年底的行情。那同样的，对于这一轮科技抱团之后回落了这种抱团程度之后，想再走出趋势，我认为难度比较大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看好的是建议大家可以关注这些高股息的蓝筹龙头。为什么？因为大家举个简单例子，沪深300大家可以看一看，现在的估值已经来到一个历史的这种低位水准。那对于这种高股息经营稳健的板块，其实大家是可以逢低去关注的。
1: 好，感谢康潮啊。可以看到场内场外嘉宾啊，对于这个当前科技股的态度是不尽相同啊。目前呢，我们看到

0: 周末啊，科技方面的利好也是不断。一个呢，就是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另外呢，像明星股长鑫啊，也是宣布第五代技术平台正式量产。那么我们也发现，从八月份以来啊，现在市场反弹好的这个科技股啊，分别是一些就是产品销量好的，以及二三线的这样一些科技股。那曹静觉得这种科技股的反弹啊，接下来会延续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点或思路呢？
1: 我认为是这样啊，因为为什么最近咱们会发现二三线走的比较好呢？其实也跟全市场的成交量不足有关系。如果量能是在受制约的情况下，太大尺寸的是拉不动的，对吧？那么这块的话，我个人认为呢，实际上呢，我们仍然可以延续这个思路，在相对中市值的这个科技品种当中呢，去找一些机会啊。尤其是最近，就是比如说比指数这个更早一步的，最近出现了一些这个超跌之后的放量拉升的这些方向啊。你包括比如说最近我们持续关注的 MLCC 的这个方向来讲，其实走势还是比较稳健的，虽然是出现震荡，但是并没有看到走坏的迹象，我认为后边呢还是仍然有机会。
0: 好，那康超刚才也说到了关注这个高股息的蓝筹龙头，但我们发现最近有一批的这个蓝筹龙头啊，市场的表现并不是特别好啊，像美的啊、三一啊，包括今天的这个万华啊，并没有出现跟随性的反弹。那你为什么看好呢？
2: 其实我之所以看好，恰恰因为他们回落了也就是说，因为本身我刚才说到了沪深300，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看它的市盈率的估值百分位，在过去20年间可能已经在一个比较低的分位点了，大概在可能20%-30%这个位置。然后同时呢，如果你要再去看它的市净率的估值百分位，也是在40%分位以下了。所以就是他们其实是这个板块整体是没有出现一个大的这种上涨的情况。那我们去逢低布局，同时再加上他们经营性的这种稳健，以及股息的高相对高的这种稳健的回报，那其实我们可能做一个中长期的配置选择，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当然了，其实作为这种高股息的板块，其中还有一类我觉得要单独去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像银行类的板块。因为我刚才说到了，对于一些主要经济体进入到加息周期，那可能说银行这个加息周期的过程中，现在市场有一种预期，就是你加息可能对你的息差扩大是利好。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近期银行其实走出了一个还可以的这种趋势性行情了。但是这里面恰恰我也提示大家，那正因为它上涨了，本来就银行其实就不算在低位，它又上涨了，那可能大家就在这个位置，我觉得是逢高去止盈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那对于这些比如说在低位的同时经营又稳健的这些龙头个股，他们的回落其实往往可能更多的提供的是机会。
0: 其实在科技之外，市场可以提供大家的思路也很多哈。康超提供了一个这种蓝筹啊，包括红利股的这样一机会。那刚才也谈到了一些医药股的机会哈，今天医药股再次爆发，它到底现在和科技股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我们该怎么把握这种节奏？
1: 我个人认为呢，确实是存在一个跷跷板效应啊。而且我们看到，其实医药这里边的话，很多领涨的，它其实不是说这个市值很大的一些核心的品种，其实反倒很多是游资类的品种。所以我觉得医药短线呢，还是看消息催化之下的一个短线的这种爆发。当然呢，它有不少的医药股确实是严重的滞涨，落后于板块。那么这种超跌的，可能后面会有一个补涨的潜力，我觉得从板块内部可以做一定的高低切换。然后另外的就是医药板块呢，我们看到今天冲的确实比较猛啊，但是马上面临年线的压力，咱们要关注一下。如果节前年线不能突破的话，其实回踩之后你去找机会比较好。如果突破之后站稳了，那么可能说真的就是它的这个主线意义，我觉得就要提高了啊。那咱们再做跟涨会比较好一些。
0: 那么接下来呢，有请主编小燕啊，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请主编小燕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
3: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9月21日关注，按兵不动 ，LPR 连续16个月维持不变，历史新高。8月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千瓦时，率先布局。北京发布资源经济行动方案。新一期 LPR， 也就是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出炉了。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为3.5%。两个期限品种的 LPR 均维持前值不变。截至目前呢 ，LPR 已经连续16个月按兵不动了，符合市场预期。市场分析认为，这就意味着宏观政策保持较强定力，货币政策继续处于观察期。另外，有数据显示，央行公开市场本周9月21日到24日将有272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专家表示，当前央行流动性投放力度充足，预计市场利率保持平稳。 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1000亿千瓦时，达到了13,32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8月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了15.6亿千瓦。在工业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势头。第三产业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强劲。近日发布的北京市加快次元经济发展的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是北京市级层面发布的首个围绕次元经济发展的专项行动方案，也是首个省级单位发布的次元经济专项政策。行动方案分6个方面，共10条内容，涉及生产端的次元工厂建设标准、次元生产能力，分发端的次元质量评价、定价结算、平台打造，消费端的通用与垂直领域智能体培育，以及金融支持和人才支持、次元出海等等。今年5月，中国日均次元调用量已经突破500万亿，预测次元经济全产业链在15-17期间有望突破1万亿规模。回到资本市场，了解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0: 当前呢，全球的货币政策、贸易政策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那么国内宏观政策如何预留政策空间啊，应对外部冲击呢？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把握其中的投资机会啊，把握4季度的这个红利呢？接下来我们到2026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来寻找答案。
4: 日前，2026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功举办。论坛汇集20余位著名经济学者和研究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聚焦全球再平衡与国际货币体系重构主题，对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做出前瞻性分析。在全球不确定性上升的环境下，国内宏观政策如何预留政策空间应对外部冲击？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认为，扩大内需拉动消费是当务之急。
5: 现在已经8000亿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经开始使用了，这个按照我们权威部门的说法呢，可以带来10万亿左右的增量投资。这个对于下半年完成全年的目标呢，应该是有帮助的。对于明年呢，应该也有一个乘数效应。
4: 2026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等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40%，科技创新、高端制造、绿色低碳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带来的投资机遇应该如何把握？与会专家也给出了清晰的判断。
6: 我预期第四季度整个经济的增长，包括投资也会有个上扬。对于普通的投资人来看呢，第一 ，AI 相关的行业还是在一个增长的趋势里面，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说中央政府相关的大的项目，比如六张网啊，推动的速度会慢慢的起来，而且会比较快。这些方面里面，从这个就是投资的大的项目来推动经济发展里面呢，也是有很大的机会。
7: 中国最强的是什么？不只是搞前沿模型的算力，更重要的是让这些模型进入我们的工厂、物流、码头、电网，改善中国的工业智能化。也就是说，在物理智能、具身智能领域，将来中国的发展前景必然是全球独一无二的。这也是 AI 进入下半场之后，大家关注在中国具体落地应用场景中寻找投资机会的其中应有之一。
0: 好，欢迎回来，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异动的房地产板块啊，今天已经是连续第二天异动了，已经有多只股票啊是收获了2个连续的涨停了。今天像万科、绿地啊双双涨停。那么我们看基本面，现在大家的这个对它的分歧也是比较大啊，但政策面呢是持续释放利好。两位怎么解读今天地产板块再次异动？
1: 我个人认为呢，主要它还是走了一个轮动的补涨啊，因为之前地产是持续受到一个压抑啊，然后呢，在上周五大盘呢止跌的
8: 叠加了这个概念，北交所的票它不是单打独斗的一个上涨，它也跟着这个板块，所以呢，这个机器人这个概念那几，所以这个几方面的条件它都符合了，技术面也符合，然后呢，它这个概念题材也符合，所以它就容易出现大涨啊。
9: 好的，那么在这个逆势上涨哈，它是有它的原因的，它一定有一个当时的一个热点题材的配合。那么在这个次新股当中或北交所当中去寻找上方阻力小的股票，那个时候可能是资金的一个偏好，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参赛的时候选出了大鹏工业，后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收益，这也可以作为我们接下来在市场当中低迷的时候选股的一个参考或者一个方向。这个买和卖到底怎么把握，请吴凡老师给我们详细来

0: 是这种啊，就是回踩50线，因为它是一个强势股嘛，哈。咱们按短线的一个思路来说的话，那基本上短线的买点就是在回踩50线啊，踩住了就可以买啊。那么这个咱们可以看啊，它这个是在回踩50线，在分时上它也是有这种标志的啊。白线在黄线处明显的企稳啊，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出现了这个短线的一个买点。
1: 你这有3张分时，来给我们讲一下当时怎么把握的买点的。
0: 嗯，好的，咱们可以看一下啊，12月12号选出来的那是这天啊，那么第二天的这个分时，这个是12月12号的这个分时，
1: 当时的分时，
0: 对，这个是比较强的啊，那一直都是在这个白线在黄线上方，那当天也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大的阳线，但是第二天呢，就这个买点就不是太符合啊，这个是15号啊，就是这根十字星的这条线啊，十字星的话，它这个就是冲高了之后，然后又回落了，然后再反弹无力啊。这个时候其实这天就不是特别好的一个这个买点，因为它当时也没有这个回踩这个5天线，所以它实际上这天买是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风险的。但是呢，这天就是16号这天，就这根大阳线的这天，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细节，就是这个白线啊，这个上穿了黄线之后一直在这儿震荡啊，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图形，就是不一定是这样的一个强势股，就很多个股其实这种都是买点，分时的一个买点，就是说这个两个线这个纠结在一起，但是呢它又跌不破，这种的有的时候你尾盘买，第二天都有冲高的一个机会啊，所以呢这个当天在这儿它就都没等到第二天下午哈就冲上去了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回踩50线，从日线上看是回踩50线，从分时上看呢就是这个白线上穿了这个黄线之后，然后在这儿受到了一个支撑，这种呢都是一个啊，就是5天线附近，然后分时和这个日线都符合的一个买点，
1: 这应该是短线战法的，第二天有盈利就应该出的是吧？
0: 第二天呢看这个也是可以看一个分时的一个情况啊，因为它已经偏离5天线了嘛，所以如果要是说从这个卖点来看的话呢，这个第二天就是上穿了之后啊，这个就是冲高啊，这个分时有冲高的这个就是下穿，就是分时这个白线下穿了的黄线，就还没有说的有抵抗的直接就下来了，那这时候一定是要卖的啊，我记得当天我都发过这个小视频，我说这种票就当天冲高然后快速的回落都是卖点，因为它波动特别大，当天呢能波动10几个点啊，所以呢就是既然低吸成功了的话，第二天有冲高然后这个没能继续冲高，就留下长长的上影线就是卖点。
1: 那这个短线的战法就是我进去的时候我要坚决，只要看到那个当时的分时哈，白线一直在黄线的上面没有跌破，那是一个短线的快速的买点，那么拉上去之后第二天冲高出现回落，白线在黄线的下方一直上不去，这个就要坚决的卖出，买坚决卖也非常的坚决，能够保存一段时间的一个盈利，这是短线操作哈。这是你之前的一个参赛股票，12月份去年年底的，后来你好像又拿它参赛了，而且成绩还不错啊，这我们再来看看你是怎么买卖的。
0: 对，那么我第二次就说这个个股不能说的一个个股就是卖掉就扔掉了哈，它可能后面还会有一定的一个机会，那么就是在这个去年12月底就最后它就3天啊，那周的比赛我又选了这个大鹏工业，那当周也是3天涨了20几个点啊，那么它就是在这个12月29号这天啊再次的这个选他这个参赛哈，他的买点一样的啊，就还是这个在5天线这儿啊得到支撑，就是说这天我是选出来的，然后呢第二天也是踩这个5天线，然后从分时上看呢也是白线在这个黄线这个附近哈，这个得到了一定的支撑，所以在这个地儿还是5天线附近，然后白线这个分时强势啊得受到支撑的地方去买，那么他的卖点呢也一样，就是说这个冲高之后啊，冲高之后啊这个反弹无力的这个地方，就是分时这个白线啊，
1: 站不上黄线
0: 啊，对，上穿不上去了就可以卖掉，这样的话3天啊也是20来个点的一个获利啊。
1: 要获得更大的一个确定性哈，我们这个买卖点应该怎么把握呢？
0: 那短线来说的话，就是50线、10日线都是重要的这种低吸的一个机会，然后再结合这个分时就可以了啊。
1: 好，谢谢吴帆老师哈，几期节目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小白入市的这个短线3板斧的操作方法。短线的买卖点上哈，你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吗？要注意什么样的安全吗？
0: 尽量做龙头，那有涨停板的是最好的，因为龙头它肯定是要涨停的啊。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咱们做一些高位票的时候啊。

0: 啊，包括咱们就是哪怕有些周线突破的票，那相对来说它都是位置比较高了，所以这个短线操作是要有这个止损的意识的啊。这个尤其是有一些这个高位置比较高的这些票，如果要是出现一些哈这个不确定的因素引发它的一个下跌，那一定要带上这个止损。
1: 哎，那我就问一下哈，这个止损怎么止损？几个点我就必须得止损了？
0: 就是这个也不用说看几个点，如果这个板块情绪就不行了啊，就包括像AI 这里头，其实有一些票，很多人被这个啊，这个 AI 这里头可能就出不来了，后来就连续几个跌停啊，所以呢，
1: 就是卖点的那些特征提前出现了，
0: 对，
1: 在这就要止损。
0: 你看板块不行了，那你也得有带止损的这种，你就不能当时也有人问啊，这个到底怎么后市怎么样？你先不要搞管这些了，先止损了再先跑出来再说哈，
1: 对，
0: 这样就避免了大亏啊。
1: 那么今后还有些什么好的方法技巧啊，或者心得，也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继续的交流。

0: 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新诗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01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3: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4: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5: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3: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6: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们就要去争取。
8: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3: 每周六，转在北京。
9: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0: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3: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裂纹横亘在顶青楼三个字中间，像是在老爷心上也开了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他将牌匾默默地拼好藏起，也藏着一份沉默的等待。也许在老爷心里，这块匾额终有重见天日的一天。他坚信顶青楼的味道会再次飘香在这座城市里，只要有人还记得这味道，这份传承就一直都在。
1: 过来人的经验啊，你多少血两口，
2: 要不晚上你轰个肚子你真睡不着。
1: 要我说啊，你这回记着真不用上火，你这倒卖小红眼镜那都属于高智商犯罪了，估计上回打架进来长脸。
3: 谁犯罪了？你别说话了。
1: 不怕咋样？
3: 前一段时间身体不是很好，我送他去医院了，现在挺好的。
1: 我闺女
3: 特别听话，
1: 学习啊。
3: 你还关心他学习？
1: 我不就是吃的没文化亏吗？我像你学习这么好，我早干大买了。我要干大买卖，我至于有现在的破事儿？
3: 我学习好，但不是和你一样都在这儿吗？
4: 回来了。
5: 嗯，舅妈。
4: 嗯，
5: 今天郭雪作文写你了。
4: 写我啥呀？
5: 郭雪说特别想要一个你这样的妈妈。

0: 今天咋没上鼎庆楼吃呢？
1: 我不是退休了吗？而且鼎庆楼马上就不是国营的了，要承包给各位。
2: 那你怎么没承包啊？
1: 我岁数大了，
3: 是吧？

0: 今天找我们过来是有啥事儿啊？
1: 是，
2: 就是我儿子的事儿。
1: 你儿子可厉害啊，不是在工大学习那个什么航空航天吗？
0: 哎，对呀、啊，我记得他拿了个什么全市卡拉 OK 大奖，怎么了？
3: 是啊，
2: 前段时间呢，他生产了一批产品，有些违规，是吧？现在都罚没了，人也给抓进去了。
1: 生产啥呀？还被抓进去了？
2: 眼镜儿。
1: 眼镜？哎呦，吓死我了！我还以为生产毒品呢，就这么点事儿，还至于抓进去吗？
0: 是不是生产那个小孔眼镜，让学生们去卖去销售，是这个事儿吧？
2: 就是这事儿，那就是我儿子。
0: 哎呀，这个事儿啊不大，但是在社会上造成的影响太恶劣了。
2: 哎呀，会不会被判刑啊？
0: 这个判不判刑吧，现在还真难说。哎，不过你先别着急啊，你也别上火。等一等，等过了这阵风头啊，咱们想想办法。毕竟呢，这个事造成的后果不严重，而且呢，你儿子啊，在主观上不是故意。如果能得到孩子家长的谅解啊，应该不能判刑。
2: 那能不能先取保候审？
0: 取保候审，
2: 哎呀，这个，哎呀，拜托二位了啊！哎，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慢，哎呀，哎呀，那慢喝，
2: 哎，慢喝，慢喝。
4: 你这个肯定就是七年，
1: 才七年啊！
4: 要不是七年，我在里边给你写诉讼。
1: 哎呀，太好！
5: 那我这段时间能出去啊？
4: 你这个呀。俩案子看起来轻，但是你是两个刑事案，两个刑事案在一起，你缓刑是难度很大的。
5: 哎，你说真要是判上这实刑，你说俺家那服装店可咋整？
4: 你这会儿你还想啥服装店啊？
5: 我律师说了，我可能得判个五六年呢。
4: 这找的都是啥律师啊？你们这找你这凭啥五六年啊？三年六个月到四年，板板的。如果不是这样，我帮你写诉讼。
5: 真的哥？
4: 真的。
5: 那可太感谢你了哥。
4: 你别谢。
5: 但是你要出去了这咋办呢？
4: 我出去了那我当律师了呀，那我更能光明正大的为你们办这些案子了。
5: 太好了。
6: 就你现在这情况，你自己还背着官司呢，那律师证还能给你发吗？
4: 不知道啊。
7: 我给人孩子爸爸拿了5000块钱，同意和解了，不追究了。
2: 哎呦，那太好了。哎，你哪来的钱呢？
7: 跟周姐借的。
2: 待会儿跟我去银行，我还有点存款。小红从国外汇来的钱，我一分都没花。
7: 爸，那是姐给你的钱，我们用不合适。
2: 这都啥时候了，还合适不合适的？
7: 那如果这样的话，果明是不是很快就能放出来了？
2: 等他出来呀，咱们好好跟他谈谈。得干点正经事儿。自从在厂子里不上班以后，这大半年看守所就进了两次，
7: 可不咋的。
2: 哎，再这么下去，这可咋整啊？这
7: 其实吧，也不能全怪他。但是他出来以后，你能不能揍他一顿？
2: 他是该揍，可是他从小到大我都没揍过他，这都三十大几了，我揍他合适吗？哎。要不你来。
7: 行，我狠狠揍他一顿。你爸今天就要出来了啊，
8: 等我爸出来你揍他一顿。
7: 你爷爷怎么说？
8: 这是拿给我老舅的吗？
7: 拿给顾小雪的。你看那孩子瘦得跟刀郎似的。
8: 好嘞。

0: 我妈呀，你这穿啥衣服啊？
1: 我这里边跟人换的。
0: 你都这样了，还在里面五马倒流羊的，整这么一出。在里边没挨欺负啊？
1: 那谁敢欺负我啊？都尊重我呢，我还交了好多朋友呢。
0: 哎呀，在这还能交朋友呢？
1: 不是，那不是过大坡吗？赶紧回家洗个澡，换套衣服，想想以后该怎么办吧。
0: 哎，能咋办啊？也不知道这律师证他们还能不能给我呀？
1: 不知道，反正我要是政府，应该不会发。你成天的想着突破自己的瓶颈，啊，现在瓶颈倒是突破了，上边还有瓶盖呢，对吧？别忘了我嘱咐你的事儿啊。
0: 知道了。
1: 嘱咐你啥事儿？
0: 不告诉你。
2: 啥事儿啊？哎，哪儿好都不如家里好，舒服啊！
3: 你爸和你女儿都说让我削你一顿，我准备把这个权利保留两天。
2: 梦梦也让你削我啊？
3: 嗯呐。
2: 哎呦，给他牛的。
3: 我指定好好表现，一会儿，我先去看一眼郭大趴的爸。我得上班去了啊，你最好老实在家里给我消停两天再出去浪，听见没？
2: 你先等我，你听听我的计划。又有新计划了？有，那开玩笑，那我在里边这十几天白待啊，真是。
3: 哎呀，那你说说你在里边都想啥了？
2: 思考，了解。
3: 你展开给说一说。
2: 是这样，喂，
4: 徐哥，我以为你还没出来呢，我有个事儿跟你说。你说，你得来厂里办一下下岗手续了。哈哈哈哈哈，
2: 很好，太好了，终于下岗了。
4: 啊，你咋那么高兴啊？
2: 不该高兴吗？我一会儿就去。
3: 终于下岗了。
2: 嗯。
3: 挺好的，哎，你怎么不说？我终于能拿到买电工龄的钱了呢？这打瞌睡来了个枕头，哈哈。你到底想干啥呀？
2: 你回来，我再跟你说。
3: 钱取回来也不许动，听见没？
5: 听说隔壁老刘下岗了，
6: 是吗？我还没听说呢。
3: 别说了，
2: 是吧？
3: 哎，小戴
2: 回来了，
3: 听说你考律师了，
6: 是。
3: 哎呀，考上了吧？
6: 那呗。
3: 走吧，走，上班。

0: 张秘书收拾的啊，跟我俩没关系。
1: 他咋那么勤快呢？
0: 来吧，把这个合同签了，您老就彻底下岗了。然后说，下午在大礼堂办一个你们这些人的大会。
1: 我都要签这玩意儿了，大会
0: 我不用去了，我不去也没人逼你。你说你在职的时候不想去就不去了，现在是下岗前最后一个会，你不去，谁能管你啊？
1: 想起来小的时候学过的一篇作文，叫《最后一课》。我应不应该把这最后一课上了呢？

0: 我建议你别去了。你这吊儿郎当十多年，你去了，万一再一不小心哭出来，有点掉价啊。
1: 也是。哎，这东西我还没签呢，我今儿一天还能在办公室里跟你们俩唠唠嗑吧。
0: 你今天签完了也能在这坐着啊，但是明天估计就不行了。
1: 咋的？明天我来，你还轰我呀？
0: 大门都不让你进了。
2: 留个证，留个证。不是崔哥，我没听明白，你是要干啥去哟？
3: 干服装。
2: 不是你跟我说，在一个行业里要深耕要发芽吗？
1: 我现在就是要深耕里边，深耕服装行业，大家拭目以待。
2: 哎呀，
1: 上酒吧，
2: 行，那个瓜子先吃了啊。嗯。哎，
0: 你吃一会儿得谈钱啊。
2: 这都免费的，这都啊。
0: 免费的，这是
1: 要不要要两盘啊？
4: 哎，免费再给两盘吧。
2: 没有，
0: 抠搜，
1: 抠搜的，
2: 抠搜的。
5: 现在那个鼎盛楼让人承包出去了，小梅还挺好的。
2: 好啊，贼好。
6: 还涨工资了呢。
5: 嗯，那个姓汤的，你得小心点。嗯，
2: 他可老骚了。崔哥，嗯，
6: 你说实话，不会是因为你没承包下来这个酒楼，你才说人家不好的吧？
2: 去你
6: 的！来来来 来，喝完走了。
2: 你俩看着我，
7: 老板，算账，
5: 这还得看着他。
2: 啥了？
5: 你别算了，他说多少就是多少，你肯定算不过他。
2: 不能，我这都记着呢。82.7，
5: 准没错。
2: 不是我这算半天，你这么快就算出来了？
5: 点的时候我就算好了。
2: 行，
6: 刘野，
5: 我这辈子我老佩服你了。我也佩服，我也佩服。来来来来来，喝完赶紧走。说，你省省吧，你说什么我也听不清楚。你听我说。我呢，向你保证两件事。一是我一定会帮郭大炮洗清冤屈。第二是我一定会照顾好小雪。你踏踏实实的休息。嗯。嗯。小雪，今天晚上要不然你回家睡，我在这儿陪一晚上。
8: 不用，我在这儿挺好的。

0: 爸，你是不是喝酒了？是不是因为下岗喝的酒？是啊，我要庆祝。你都下岗了，都没工资了，你庆祝啥呀？
1: 孟孟，你记住，英雄不挣有数钱。对，我今天下岗，不代表我挣不着钱，反倒代表着。 我能挣更多的钱，来，你过来，来啊。

0: 你看着啊，等你长到这儿的时候，没多长时间，我就给你买一辆桑塔纳。夏利现在已经不是我的第一目标了。
1: 我不要是桑塔纳。
0: 你看，你得先弄清楚桑塔纳好在哪儿。夏利跟桑塔纳之间的区别。
1: 你出去，我要睡觉了，别打扰我。
0: 我也没进去啊。
1: 老舅，你想说啥跟我说。
0: 我先解个手。

0: 今儿白天那话我还没跟你说完呢，我在看守所里交了一朋友。
1: 这家伙在看守所能交朋友啊？你交友挺广泛的。
0: 你先听我说完，我跟你说，那里边藏龙卧虎。在我边上那人，他是开精品屋的老板。他那店就在六道街，然后每个月啊，他去广东打货去，打那个滚包货，拿过来卖，一年能挣小几十万呢。
1: 啥叫滚包货？
0: 滚包货就是去经济发达的一些地方，把人家不要的二手衣服弄过来，其实全都是八九成新，人家穿的可能买就不喜欢，人家不要了，到咱这儿洗洗烫烫的就是东西了。这里边利润可高了。他呢是酒后闹事儿进去的，闹得不小，得判3-5年。这3-5年这店都没人开，也没人管。他就跟我说，说让我出来以后啊找他妈去。我寻思着咱找他妈把那店兑下来。
1: 就这没了？
0: 没了。
1: 那看守所什么地方啊？你在里面能认识靠谱的人吗？你这得亏进去时间短，你要是时间长点，一出来直接变咱们全市首富。
0: 你咋不认真听我说话呢？
1: 我咋没认真听啊？我听明白了。
0: 你注意领会到我精神了吗？
1: 什么精神呢？
0: 你管的什么看守所呢？我说的这个事儿。
1: 爸，我已经困了，我累了。哎，干什么玩意儿？
0: 你摆的这姿势就是被锁死的姿势，你知道吗？
1: 姿势。
0: 你动。
1: 你说行。这。
2: 我吃完了，你快点啊。
3: 老舅，你能看到我爸吗？
0: 我在看守所，他在劳教所，俩单位，见不着。
3: 还分那么多地方？
0: 我很难一下跟你说清楚。
2: 哥，你还走不走了？
3: 走。
4: 听说你家小崔出来了。
1: 啊，昨天出来的。
4: 我说句不该说的话，跟他这么个人在一起啊，真是败下你这个人了。你的工作呢是收银和财务，在任何企业里都是最重要的岗位。
1: 康经理，你这点可以放心，我在这已经工作十几年了，工作上没有出任何差错。
4: 这不是出什么差错的问题，你的职位都是老板最信任的人，一般来说是老板的老婆、亲妹妹这样的人来担任这样的岗位。
1: 你啥意思啊？
4: 咱们肯定不是亲人了，但是我觉得吧，咱俩能够更亲热一点，再亲一点。
1: 我照照镜子，老娘不干。
3: 这里边装修呢，你以后到别的地方要吃了吧。不能再照顾你了，你多保重。

0: 上回说那个滚帮货靠谱不？
1: 靠。
0: 买断工龄钱啥时候能发下来？
2: 就这几天。
0: 我打算做这个买卖。
2: 那鼎庆楼工作，
0: 老娘不干了。
2: 太好了，咱俩一起干。
0: 你都不问我为啥不干吗？
2: 有啥可问的？问还是老夫老妻吗？
0: 你听我说啊，基于你之前屡次创业不靠谱的经历，这把我来当老板，你来打工，听明白没？
2: 我一个男的打工不太合适吧？
0: 我只是告诉你我的决定，没有征求你的意见，你可以不干。
2: 我干。
0: 太招人稀罕了。
2: 喂，
3: 我爷爷去世了。
2: 好，我马上就来。
0: 怎么了？咋的了？
2: 郭大雷他爸没了。
0: 啊，
2: 你要是害怕可以把照片放抽屉里。
4: 我不害怕，他是我爷爷，我怎么会害怕？
2: 来，发完了再找二胖要。
4: 崔大爷，我爸还能出来吗？
2: 我律师证现在还没拿着，可能还有点麻烦，但是你放心，我肯定很快就能挣着钱了，到时候我请最好的律师。

0: 帮我摸两把。来，坐。
1: 哎，好。对电。
0: 真的？你俩是正经两口子？
2: 是啊，合法夫妻。
1: 嘿，你为啥要这么问呢？
0: 哎呀，没别的意思，我就怕你俩不是真正两口。哎，万一你俩干着干着跑了，我是哪找人去啊？
1: 是是是，对，理解理解，正经夫妻，您放心啊啊。
0: 我儿子呢，前些日子呢给我捎了信儿了，说我们家这店呢暂时让你俩先干着。
1: 咋暂时呢？他跟我说的是对给我呀。
0: 他是这么说的啊，这个店呢租给你俩，年租金哎2万，店里乱七八糟的货对给你们1万，一共3万。但是啊，我儿子要是出来的话，你们可得还给他，他只会卖服装。哎哎，你俩到底干不干？我着急打麻将呢。
1: 不是，阿姨，我但是，我俩想干，非常想干，但我俩想常干。啊！
0: 呸！妈呀！哎，啥意思？啊？你们希望我儿子判无期呗？
1: 您这是哪跟哪儿？
0: 这
1: 根本这不是那意思。
0: 我哎，行行行行，啊，别磨叽，想干还是不想干，痛快说。那想干的人多了去了，
1: 干。
0: 哎，这不就得了？真是这个磨叽。哎，哎，老赵，走，快走，快走。发财呀！吴饼，走了。
1: 哎，走了，走了，走了。哎，
3: 爸，辛苦你了啊！我跟国明一起去趟广东，再进点货。下个月1号就正式开业了，
4: 你去我就放心了。哎，进货的钱还够吗？前一段时间我帮国明补交了罚款，剩的也不多了。
5: 那够够了够了，那个还够进最后一批的，就孤注一掷了。
4: 那前几个月你都孤注几掷了？
5: 我在孤注最后一掷。
6: 哟，加油加油加加油！
4: 你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我身体还硬吧，又有退休金，养活自己没问题。这俩孩子，你们真得好好考虑。
2: 我爸可从来都不会考虑我们，他从来都是自己咋开心咋来。
5: 我自己咋开心咋来，我给你买桑塔纳。呵呵。
4: 有的时候我都觉得你不如梦梦成熟。
2: 哎呦，他就是没我成熟。
5: 你都是我生的，我咋没你成熟啊？
2: 我是我妈生的。
4: 哎呀，行了，好好努力啊。
7: 随着中国深化改革迈出关键步伐，市场体系被重塑，打破计划经济的单一模式，国企改制，民企兴起，使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8: 一言为定，安定。
9: 任副市长，任见了。

0: 梦梦，这是你的。
1: 二胖，对不起，没有适合你身材的，暂时你只能穿运动服了。
2: 我不需要，我穿运动服就行。
1: 下次老舅去广东，一定给你带适合你的肥宅的衣服啊。
2: 什么是肥宅？
1: 哪呀？
2: 老舅你。

0: 说是香港话吗？
1: 哎呀，
2: 还有一包，这个是谁的？
1: 给小雪的，明天你给小雪送过去。你看这老板多大方。
3: 哎爸，我跟果明去了深圳，对面就是香港，一河之隔，看得老清楚了。香港现在太繁华了，等那个香港回归的时候，我们也赚钱了，咱们一家五口都去溜达溜达，怎么样？
1: 对对对，啊，
2: 妈，这要是你说的我就信，这要是我爸说的我可就不信。
3: 海洋，
1: 所以我没说。你要是信你妈，下回你们一块儿去香港，我在家看店。
2: 没问题，我到时候给你带吃的。
1: 谢谢你。
2: 你不用谢。
1: 新店酬宾，大厅宴会。里边请。请。
4: 来这边请，这边请。
5: 记住张老爷子那句话啊，把爱好跟赚钱结合起来。那叫出息，
1: 您放心，看我的。
6: 老板，你来这儿，
1: 好嘞，哎，正好啊，正好，
7: 啊，好火呀，
8: 走了，
7: 走了，
8: 哎，
9: 哥，这太火了，姐，
1: 是好了，拿走，我没空照顾你，
9: 快走，走，哎呀，这料子太好了，衣服太好看了啊。这咱上班得穿工服啊！
10: 不好意思，接过一下。
9: 咱要穿这个，肯定得挨批评，信吗？
11: 这个，我觉得你跟你媳妇来一件吧。
9: 我就是这么想的。
11: 哎，我那名额也给你呗，你来两件。
9: 真的啊？
11: 真的。
9: 哎，你看这衣服了吗？我记得啊，他姐回来的时候就穿这个。
12: 老婆。
9: 然后那衣服跟那挺像啊，真挺像。我媳妇穿的挺好。
1: 你俩随便拿，喜欢你拿走。我是弄公斤买的，
9: 啥玩意儿？衣服还能弄公斤买的？
1: 有点事儿。
9: 二哥，咱老多人得赚老鼻子钱了。哎，要不这样，我提前回单位买段工龄，我跟你干呗。
1: 行啊，
11: 你别听他瞎说，他媳妇肯定不同意。
1: 你又明白了？你那么怕你媳妇？来了。
9: 哎，我不是怕。
5: 哎，菜齐喽！
0: 哦，哇，
5: 吃吧。
0: 爷爷，你做的菜比我爸做的还好吃。就咱家吃习惯了，到外边任何饭馆都觉得太难吃了。
5: 你爷爷我干了50年，术业有专攻。你让爷爷干别的，我还真不会。不像你爸什么都会。
0: 我爸是干啥都会。但是他干啥事儿都只能做到80-90分，他可从来没有事能做到100分。
13: 我老舅卖衣服专业呀，
0: 那是因为有我妈看着，不然他指不定又弄出来什么事
5: 儿。哎呀，趁着我，还能照顾你们，给你们做饭，让你爸妈呀快着点儿，多赚点钱。等我照顾不了你们了，你们也该长大了。
13: 老爷，到时候我天天做菜给你吃。
0: 哎，爷爷，你可别吃我哥的。
1: 我欠钱吗？
14: 不欠。这不前两天我们海龙去我那吃饭，聊起你来了，这不进来看看你。哎，
1: 咋样啊你？
14: 好着呢。
1: 你挺好的。
14: 挺好。记着你跟我说那俩字不？
1: 深耕吗？
14: 我就研究着怎么深耕。
1: 彼此彼此。我也琢磨我这服装店的深耕呢。
14: 是。
1: 哎，我呀日思夜想。我就在想，这人怎么要不停地买衣服呢？过去穿衣服啊，是因为遮羞、驱寒。但为什么现在还要不停地逛街买衣服呢？
14: 为什么呢？
1: 时尚。所以我这家店呢，也不光是个服装店，它还是个时尚店。

0: 街买衣服呢？
1: 为什么呢？
0: 时尚，所以我这家店呢也不光是个服装店，它还是个时尚店。你看啊，这个时尚啊，它范围很大。你比方说，清朝人的时尚就是长衣、马褂，还有旗袍。十几年以前，咱们的时尚是纯羊毛、中山装，还有这个的确良的裤子。随着时间的变化，时尚也在被重新定义。地域与地域之间的时尚也有区别。打个比方，意大利人的时尚没准非洲人都看不懂，所以我就一直在研究什么是我们东北人的时尚。
1: 这个东北是什么时尚？
0: 研究的结果是，咱们东北人喜欢亮堂的、花里胡哨的，
1: 就像你身上这件。
0: 哎，差不多是这意思。为啥呢？
1: 为啥呢？
0: 因为啊，那几个月冬天啊，咱们这儿下大雪，一下雪，整个城市就都变成白的。哦，你穿的亮堂、花里胡哨，在雪地里边呢，好找，不容易走丢。
1: 啊，防拐
0: 啊，你也可以这么理解啊。所以呢，范思哲你认识吗？
1: 我隔壁卖包的那小子，
0: 那是范思伟，
1: 那是他表弟或者表哥，都是私子辈的啊。
0: 范思哲是卖衣服的，
1: 裁缝，
0: 意大利裁缝。回身看看，那就是他的作品。
1: 哎，你别说啊，这意大利人
0: 不是这个，边上那黄衬衫。
1: 哦，这是他缝的。哎，
0: 亮堂吧？
1: 亮堂。你说这小豹子下山还
0: 喜欢不？拿走，送给你。
1: 别送我干啥？送贵礼物，
0: 穿上，每天穿。了解了范思哲，你就掌握了东北人穿衣服的灵魂。
1: 我别掌握了，哥，我就是一卖烤串子的，我穿这个不得让人笑死啊？
0: 不爱捯饬是吧？
1: 是，
0: 这我也研究过。为啥大部分的男性不爱捯饬，而大部分的女性这么喜欢捯饬，这么喜欢逛街呢？啊，这是因为啊，我们的基因在作祟。
1: 哎，这怎么讲呢？这
0: 原始社会的时候呢，咱们男的要出去狩猎，女的呢，她就是提了个小篮子哈，去摘摘野果子，采采蘑菇，所以他们从基因里边喜欢逛。所以我这家店95%都是女装，这也是生财的秘诀。
1: 哎呦我哥，我是有点恍惚啊。哎，你往这小棍儿叭手一支，这小光一打，你就有点那个范儿。你真是大哥，你说我这啥时候能像你似的把我这烧烤店也研究的这么透彻？
0: 你没事你就来找我，咱俩多聊啊。

0: 我其实今天来呀，主要是跟你告个别啊。我把烧烤店关了。
1: 咋的了？因为你啊。你教我要深耕啊，我搁墙上不挂了个地图吗？我每天我就研究，我说我去哪儿开个烧烤店，最后我得出一个结论，广东东莞。
2: 为啥要去这儿啊？
1: 我调查过啊，那个地方台资港资特别多的企业都在那儿，重点是好多咱东北老乡在那儿打工。你说到时候他们一思乡，我啪我一出现，我啪啪啪我给他们烤点串，一吃一高兴了，到时候找湖南工友啊、江西工友啊、全国各地工友一来吃，你说这生意不想火都难。
3: 没有事儿，有意思，
1: 给你学点皮毛，
3: 别客气，加油。
1: 我今天来，反正哥我就给你道个别，看你一眼也挺好。那啥呢，我撤了，
3: 好好干。等等，把那件衬衫拿走，穿到广东去，别掉了咱们东北人的面子。穿着范思哲烧烤，行不行？

0: 衣服架子还给我。
1: 你猜咱第一个月挣多少钱？
0: 多少？
1: 23000，咱俩以前好几年工资钱。
0: 嗯，很快就能买上桑塔纳了。到时候我开着桑塔纳去梦梦爷爷家，然后当着梦梦的面，把车钥匙啪往桌子上一摔，叫他羞辱我。
1: 你自己亲生女儿都羞辱你，挖苦你，你还不好好自我检讨一下？
0: 用不了一年就把桑塔纳买了。
1: 那你得一年不折腾，你那个律师证能下来不？
0: 陈红眼镜这事儿啊，弄得社会影响不是很好，他们现在觉得我品格有问题，我估计律师证暂时不会给我。
1: 那将来呢？
0: 也不会给我。
1: 其实咱们考不考那律师证都无所谓，你这不挺好吗？这买卖做的，一家人平平安安就行呗。
0: 我呢，倒不是非得要当律师，就是郭大炮这事儿。可咋办呢？
1: 哎呀，郭大炮倒还好，那女儿也太可怜了，那么小，咋整？
0: 是啊，你说咋整啊？
1: 愁人。钱是给存上去的。
0: 哎，你把那沓厚的拿过来，我再数一遍。
1: 给你点钱烧了，来吧，比赛。
0: 咱一块儿比赛，预备，
1: 预备，
0: 开始，
1: 预备。

0: 你开的啊？不行啊，这啥嗑唠的？你这说话这么冲啊？现在我一混社会了也没像你那么说话呀。是，咱们之前是干过几次小破账，是吧？但是我今天我没说进来就找你干仗吗？
1: 那你一进来问我这店是我开的，你啥意思？不是我开的，我在这当服务员啊。
0: 现在突然之间不想跟你唠别的了。
1: 那你想唠啥呀？
0: 先特纳闷一件事儿。你究竟是干啥的呢？你说哈，就过去的一年吧，咱俩一共也没见过几次面。你次次职业都不一样。你一开始说你的职业是机械厂的工程师，可我认识你的时候呢，你唱歌的，对吧？后来你又整个破棋盘摊子在公园出摊儿，现在你又卖衣服的，那这玩意儿？
1: 我干过很多职业，我还当过作家，卖过小公眼镜，今后还会干更多。
0: 是啊，那你究竟是干啥的？你都给我整懵了都。
1: 现在干时尚。
2: 不卖衣服的吗？表面卖衣服，其实是时尚。哎，不过说实话，你是不是特务啊？
1: 你凭啥觉得我是特务？
2: 你不是特务需要这么多身份包装你自己吗？
1: 我接下来就卖衣服，今年卖，明年卖，后年还卖，一直卖。
2: 懂，钱我家来的。
1: 咱俩还是。

0: 干仗嘛，我觉得你聊天比干仗累。
1: 干仗你是对手啊，你姐夫还差不多，他那人呢？没搁这吗？
0: 拜你所赐，进去了。
1: 哎，这啥嗑唠的呢？还进去了？
0: 咋的？
1: 你有点不讲理了，现在啊！你看啊，是你找他来跟我干仗，那你说我能咋整？我只能应战，对不？我不能服吧？我要是服了，你说我还有啥面子？以后还咋混社会啊？对不？
0: 哦，你混社会还有面子了？
1: 那你卖衣服就有面子了。
0: 你买不买啊？不买你走吧，我真的没空跟你聊。
1: 我愿意跟你俩聊啊，这叭叭的，真拿自己当盘菜似的。哎，你刚才为啥撇我？我跟你俩唠了半天，我撇你了吗？这要是是别人的话，我早就动手，俩大嘴巴我就呼过去了，知道吗？但是你这个货吧，虽然看着挺烦人，但我还觉得你还挺像个人似的。你说我一个混社会的，要是总打你的话，是不是该有人说我欺负人了？
0: 你刚才说我啥？
1: 我爱说啥就说啥，不服你打我，你骂我。
0: 哎，兄弟，别祸害东西。
1: 哎呀，
0: 我送你件衣服，我也送你一件。
1: 哎，黑啥呀？我差你这几件衣服啊！哇，真给我长脸。
2: 哎，找啥呀，哥？衣服还没拿呢。
1: 啥素质啊？流氓子也有流氓的尊严，对不？啊，不对，混社会也有混社会的尊严，知道吗？
3: 长姿势哟。
4: 下下酒。
5: 这位妹妹，一会儿我可以不可以请你到楼下跳一支舞？
4: 我是服务员，只负责上菜，等会儿有别人可以陪你们跳舞。
5: 安全的，哎，我只想和你跳。
4: 我可不敢跳，我要是跳了，老板会开除我的。
5: 安全的。哇，몸내가콜라야콜라。
6: 进。
7: 唐经理啊，下面有位客人找您。
6: 不是要闹事的吧？
7: 不是，非常客气，但好像不是中国人。
5: 我想请刚才那位服务员跳一支舞。
6: 服务员？嗯，
5: 很对哦。
2: 都是谁？哎，
8: 好好来。
2: 这
8: 个
2: 叫阿妹啊。可以不可以？啊，可以不可以？
6: 可以，
2: 可以。잘부탁합니다。
6: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咋咋咋咋
6: 能不能帮个忙？
7: 啥帮不帮的，你说呗。
6: 能不能陪包房的客人跳支舞？
7: 汤经理啊，你周姐我可是个正经人，这事儿我可不能干啊。哎呦，你别介意啊，我有老公有儿子。
6: 帮
7: 帮不了。
6: 真不好意思，我这服务员啊不能陪您跳舞，但是楼下有很多小妹妹可以穿上服务员的衣服扮演服务员陪您跳舞。
5: 我只要刚才那位服务员。
6: 这
5: 你是不是同意他来跳舞？
6: 同意，同意。
2: 好，
4: 上上上
5: 你的老板已经同意你来跳舞。
4: 是吗？嗯。
5: 可以不可以？你的老板说你不可以跳舞，可是我觉得奇怪，我觉得什么都是有价格的。
4: 那是你们海参崴。嗯哼，在我们这儿不是这样的。嗯，
5: 在我们那边，你这样的女孩子是不需要工作的。
3: 不工作？
4: 嗯哼，那喝西北风啊？
5: 有人养啊。
4: 谁啊？
5: 我爸爸。嗯，我养啊。
6: 就喜欢服务员啊，服务员杀手啊，
3: 人家本来就是要找张小梅跳舞，你没听明白啊？
6: 他是海参崴的，说话我听不懂。看来我得抓紧学一下外国语了。
5: 大面包怎么样？哦哦哦哦，对。

0: 第二，
1: 第二也厉害。你咋在这儿卖上服装了？
0: 这不是那我
2: 衣服了。
0: 嗨，卖衣服不是挺好吗？感受感受时尚。
1: 那你现在干什么呢？
0: 我还是干机械啊，不是一毕业就干这个了吗？
3: 还是你行。哎，去年我们还在电视上看见你了呢。你唱歌唱的还是这么好，
2: 特别好，
3: 真是干什么像什么啊。这不像我们俩，我们俩这也没考上大学，啥也不会。我们俩现在合伙开个貂店，就在九道街。那回头要不带着嫂子上我们那转转去。
0: 好好好啊。但你貂，你看你就只能穿貂，你别的我这儿都有，你们随便看看，然后完了以后喜欢哪个拿哪个，我就送你
3: 了。不用不用，
1: 这我们还买得起。哎，你
2: 看看看看，
0: 喜欢就拿走，开心开心啊。
2: 这样子是挺新颖的啊，
1: 像是，对呀，挺好的，
0: 还行啊。
3: 谢尔盖耶，
0: 谁？
3: 你这怎么还卖二手货呀？
0: 不是，嗨，那你是咱做生意，挣钱就行呗，对吧？
3: 也是。
1: 那就，
0: 他消过毒了，都
1: 不是，媳妇也挺好看。这样吧，有时间咱们一起那个聚一聚。
0: 好
1: 啊，行，
0: 好，
1: 拜拜啊。
0: 哎，随时来啊，也喜欢。
1: 啊，行，拜拜啊。
0: 哎，好。

0: 过来站好，站好。我是不是和你们说要把这个洗衣签全都撕掉？为什么也撕？
1: 这个我只负责一半，另一半是二胖弄的。
0: 了然。
1: 哎，爸，我妈说咱家不买夏利了。
0: 暂时买不了。我们的第一诉求是别墅，我们需要搬到一个大房子里。之后我可以给你买一辆桑塔纳。
1: 好，现在咱家没夏利也好，没桑塔纳也好，这都不重要。但是我只需要你出一个桑塔纳轮胎的钱，我就满足了。
0: 你要买什么？
1: 我想要一个变速自行车，我们班同学都有。
0: 啥叫变速自行车？
1: 喏，就是这个。

0: 变速自行车就是由档位控制速度的变化，对吗？目前市面上最高档是几档？
1: 八档。
0: 这玩意儿太好赚钱了。
1: 爸，你又想干啥？
0: 什么我想干啥？
1: 你不会又想卖变速自行车吧？
0: 我卖这玩意儿干啥？

0: 司法厅发给咱家的，说暂时扣留你的律师资格，啥时候把小红眼睛那点事儿整明白了，撒手再说。你都不看看呢？
1: 我早知道是这结果，都扣留资格了，我看啥呀？
0: 你说咱家现在精品店生意也挺好的，你没必要非当律师，咋的？当律师比这挣的还多呀？

0: 说的也是，
1: 但我总觉得我卖衣服有一种闻君当炉的感觉。
2: 你是过了几天安生日子又想折腾了是吧？
0: 我就寻思吧，我是不是能干点更有前途的事儿。
2: 你想干啥？
0: 别害怕，我呀就想干回老本行，机械。啊，
2: 这个我可以支持。哎，是不是有哪个厂子要高薪聘你回去啊？
0: 没人聘我，我想自己干。
2: 你想干啥呀？
0: 卖变速自行车。
2: 啥玩意儿？
0: 你先听我说，那玩意儿没多少钱，那个成本几乎为零。市场上现在都是六变速、八变速，我想鼓捣个12变速、16变速的。以我的能力，我觉得不难。然后申请个专利，这个专利啊，申请下来够咱家吃3辈子的。这来钱快，咱不是要买房吗？我鼓捣鼓捣，没几个月咱就能把房子买了。
2: 真不用花钱。
0: 真不用，你就给我10000，我得搞研发，我得买点零件先鼓捣鼓捣嘛。如果我挣不到钱，我一分都不会再管你要。
2: 行，
0: 那点了以后我就少来了，我得专心搞研发。
2: 可以，但是每个月去广东上货你必须得去啊，后天又要上货了。
0: 行，没问题。
2: 你说你吧，以前上班的时候天天迟到早退，现在下岗了吧，反而还想起来以前工作的好。
0: 你过来。我从大学毕业进厂了15年了，我们厂子因为我工厂停工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一分钟都没有，对吗？
3: 那倒是。
0: 海龙前几天告诉我，就这3个月里，我们厂子因为机械故障已经停工4回了，此时此刻还在停工。我之所以吊儿郎当，是因为这些庞然大物对于我来说就像梦梦手里的布娃娃，二胖手里边弹弓子，那一样好鼓捣。
2: 我就知道你行。吃饭。哎
0: 呀，这个上下铺打好了吗？小雪很快要出院了。
2: 那是我该干的活吗？

0: 很有思想。
1: 哎，这个我看你在这儿天天装修叮了咣啷的，
0: 今咱们装修工人的艺术品位不够，怕它影响了我们纹身店的整体气质，所以从上到下都是我一个人装修的，就连这墙也是我自己砸的。你平时来店里少，不信你问问嫂子吧，是不是我一人装修的。
1: 哦，对，他跟我提起过你。看看，哎，你能给我看看你的那个纹身作品吗？
0: 目前没有照片，因为任何艺术品如果单看照片的话是无法看到他的灵魂的，但是我可以保证我的每一幅纹身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都充满着属于我个人的巧思。
1: 我很好奇你的这个纹身作品是什么样的风格。
0: 风格？你懂风格？
1: 你踩着我脚了。
0: 我是以国画工笔风格为主，具有着浓郁的中国传统审美兴趣，同时又融入了些许卡通动漫的风格，使我的纹身作品充满着童趣和童真。
1: 等你纹身的时候，你能让我过来观摩一下吗？
0: 看得出来你也是一个热爱艺术之人。
1: 好，
0: 哥贵姓啊？
1: 姓崔。
0: 再次幸会。
1: 我能冒昧的问一下，你这个伤是怎么弄的吗？
0: 昨天和一位顾客在艺术上产生了分歧，我觉得他对艺术的理解存在着误区，
1: 让人给揍了是吧？那个，你这不是应该听顾客的吗？
0: 艺术家该听庸众的意见吗？就好比说梵高吧，如果他听门卫老大爷告诉他该怎么画，那梵高还会成为梵高吗？
1: 那问题是咱不做生意吗？顾客至上，我卖衣服的我也得听顾客的要求啊。
0: 你贩卖的是商品，而我贩卖的是艺术。
1: 我贩卖的是时尚。
0: 你的时尚是被所谓的时尚达人潮流设计师定义出来的时尚，而我拒绝被定义，我的艺术只能由我来定义。
1: 你也很任性啊。
0: 非常任性。有几个艺术家是乖乖仔，人云亦云。
1: 哎，你是哪个美术学院毕业的呀？
0: 第四职高。
1: 学美术的？
0: 厨师。
1: 哦，那你为什么不抡马勺而拿起了针呢？
0: 因为热爱。
1: 有机会我可以把我爸介绍给你认识。
0: 哦，老人家也是搞艺术的。
1: 哎，不是，你知道鼎庆楼吗？
0: 老字号，很可口。
1: 我爸在那儿干了20年的厨师，后来又当了20年的总经理。
0: 那很厉害。不过我可能不会和老人家沟通这些。
1: 为什么？
0: 鲁迅在开始写作以后还给人看过病吗？余华在开始写作以后还给人镶过牙吗？我既然已经选择了干这样，就要彻底忘掉之前的那一行。
1: 你是个艺术家，我老婆不能让我在外边玩太久啊。回头我期待你的艺术作品。
0: 你的期待值得等待。
2: 二胖，明儿把车骑学校有问题吗？
3: 当然没问题，我就跟我所有同学说，这是变速自行车界的顶级豪车，每一个部件都是纯手工打造。
2: 那也不是每一个，车轱辘不是这车上的，但其他都是。
3: 绝版。
2: 绝版。
1: 嗯。好玩。
4: 你去纹身店了？
2: 去了，小艺术家，好玩。
4: 你俩还是认识了，这是防不胜防啊。
2: 认识他咋的了？
4: 你俩是一样的不靠谱，那一旦认识了就是天雷勾地火，火星撞地球。你才靠谱几天呢，真怕他给你带跑偏了。

0: 他一小年轻的能把我带跑偏，我把他带跑偏还差不多。
1: 有区别吗？我去邮局取大包啊。
0: 哎呀，
1: 不许去他的，听见没？
0: 我不去，
1: 好好看店
0: 啊。
2: 你不许去。
0: 我肯定不去。
3: 崔哥，我找你玩会儿。
0: 他找我玩会儿，来来来，
4: 走吧。
0: 谢谢你啊，姑娘，一次性消费这么多，260。
5: 我没钱。
0: 你啥意思？
5: 我想在这儿打工。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5: 人生苦短，我想及时行乐。
0: 嗯，你平时看书吗？
5: 看啊。
0: 啊，看谁的书？
5: 傅瑶。
0: 嗯，姑娘，这个我送你，回去看看琼瑶吧。啊。
5: 谢谢老板。
0: 不客气。哎呦，杨小姐，
6: 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0: 哎，没有没有。
6: 哎，我怎么觉得你无所不能呢？
0: 哎呦呵，
6: 你除了有学问，然后动手能力还强。
0: 嗨，这不是工科生吗？
6: 哎，我前段时间去欧洲参加那个专业的灯光音响展会。
0: 哦。
6: 我发现这欧洲的女孩啊，就是认为那种能修理各种器械的男人才是最性感的。这个欧洲男人只要把这个机器一打开，那女孩就会觉得哇，简直是太帅了。我跟你说，嗯，我跟欧洲的女孩想法特别像，我就觉得会摆弄机器的男人最有魅力。
0: 哎呀，其实国内呢也都差不多，咱们这边啊，就是这个，你看我爸那年代会打家具的，他找对象也得我媳妇儿来了。
6: 哎呀，嫂子，
0: 那个夜色的老板杨小姐对我很照顾。
6: 嫂子，你好，
1: 你好，
6: 终于见着你了。哎呀，那个，你真是又年轻又漂亮。
1: 你好，杨小姐，你才又年轻又漂亮呢，你这衣服穿得有品味。
6: 嫂子，还是你漂亮，要不然我崔哥怎么这么喜欢你呢？
1: 哎呀，老夫老妻了。那个，你这衣服在哪买的呀？我在咱们这儿没看到过有这种款式啊。
6: 哦，我前段时间去那个欧洲出差，意大利买。
1: 难怪了。不过你穿啥都好看，你身材这么好，是不是？穿啥不好看呀？那个果明跟我说了，说你以前呢对他特别照顾。哎，你这样，我这店里也没啥好玩啊，你随便挑几件，我送给你。然后到时候你一穿，你那小姐妹一看，你就说在我这儿买的，我这还能生意兴隆。
6: 好啊，没问题。哎呀，嫂子
1: 啊，
6: 我今天有点事儿。我改天再过来，行吗？
1: 哎呀，那个，那行，那就，那
6: 我，我先走。
1: 热烈欢送啊，不是，热烈那个，热烈欢迎，先来啊，
6: 帅哥，
0: 你挑的，
6: 哎，
0: 好，
6: 拜拜，
1: 再见啊，
0: 好好，
1: 拜拜，
0: 哎，拜拜，哎，你等会儿来啊，真挑两件，
1: 再过来啊。这杨小姐
0: 啊，
1: 你漂亮啊，
0: 行吧。也30了，31，
1: 记这么清楚呢？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一到八月，用电量累计7173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3%。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与上半年现价 GDP 增速5.4%相比，略高出0.5个百分点。主要有三方面因素使税收增速略快于 GDP 增速：一是价格上涨因素，二是资本市场因素，三是政策调整因素。9月20日，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上，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制造业人工智能重点场景应用普及率达34.2%，全国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67.1%，整体进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协同推进的新阶段。9月20日，长鑫科技宣布第五代技术平台正式量产。据介绍，第五代工艺平台的存储密度有了大幅提升，同等条件下，每张晶圆的产出与上一代平台相比提升了50%以上。基于该平台打造的24GB LPDDR5X 产品已经进入正式量产，全面进入国产主流旗舰手机。近期，电子工业大米 MLCC 市场走出极端分化行情， AI 拉动高容量型号缺货疯涨，部分现货暴涨数倍，普通消费级产品冲高回落，本质是 AI 产业崛起带来的结构性供需失衡。产品从普通迷你主机升级为 AI 工作站后，单台设备 MLCC 总用量提升2到3倍，高容量产品需求近乎翻倍。
3: 高端产业集聚新高地，京津产城融合创新城，科创赋能引领区，新材料和高端装备产业园欢迎您。
0: 日前，2026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北京论坛全体大会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召开。
1: 本次大会以汇聚全球创新、探究生命前沿为主题，集中发布一批全市医药健康产业最新成果。会上，北京市还公布了12个2026年新落地重点项目。
2: 2026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北京论坛全体大会集中发布了一批全市医药健康行业最新成果，其中重点项目落地是重要一环。北京市公布的12个2026年新落地重点项目中，有8个落位北京经开区，涵盖区域总部、战略新兴总部、研发与产业化基地等多种类型。这些项目的落地将进一步壮大区域生物技术和大健康产业集群。
4: 通过汇聚医药创新全链条的发展要素，两年来我们累计吸引了包括礼来、阿斯利康、辉瑞、拜耳等在内的19家全球头部的跨国龙头企业，

0: 也包括刚刚新宣布的五家，覆盖了研发中心、创新中心、产业化基地等多种形态，也涵盖了包括创新药、细胞和基因治疗、创新医疗器械等在内的各产业条线。
1: 龙头企业的集聚离不开创新平台的有力支撑。大会现场，北京市同步公布五大创新平台进展，其中四个在经开区。医疗领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已对接500余家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服务100余家 AI 企业。国家药监局药品和医疗器械审评检查京津冀分中心挂牌运行以来，持续为企业开展前置服务，共服务企业221家。生命健康产教融合基地首期教研空间即将启用，北京国际临床研究中心计划2027年开工，预计每年推进超150项临床试验。
0: 服务保障国家药监局六大中心落地以及京津冀分中心落地的过程中，通过研审联动、预审辅导等创新的机制，我们打通了监管机构和产业的对话交流的平台，推动包括3E政策改革、先行先试在内的一系列创新举措落地。
1: 随着一家家重点企业的入驻，一个个创新平台的加速推进，国际医药创新公园的国际化创新生态圈已初步成型。截至目前，国际医药创新公园已集聚19家跨国龙头企业，涵盖创新药、医疗器械等方向。作为北京医药健康产业的重要承载区，北京经开区已集聚医药健康相关企业近5500家，覆盖创新药、细胞与基因治疗、新型疫苗、高端医疗装备、第三方服务平台等完整产业链条。
2: 既往的话呢，我们在中国要去从事一个新药的研发的话呢，申请的这个周期可能会是以1年2年去计算。现在的话呢，从去年的9月10月开始的话，我们有比较快速的这种申请通道的话呢，30个工作日。所以的话呢，这个在整个亚太区，甚至是跟欧美的这个速度比较的话呢，都是达到了世界相对比较领先的这一个批次。
1: 审批提速、政策赋能，让企业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大会现场，北京市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新32条进展同步发布，并向重点企业颁发服务包，以政策赋能服务支撑护航企业高质量创新发展。
3: 无论是从临床的提速，然后审评的优化，还有整个的这个政策相关的配套，还有包括什么对 AI 制药的这种推动，供应链产能的这种全套的布局，以及外资企业都很关注的我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其实都可以看到32条做了非常全面的，然后和精准的这样的一些推动。那这个其实在我们看来，就是真正真的是在解决行业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1: 随着此次新项目的落地，北京经开区的全球创新策源能力将进一步提升。未来经开区将紧抓战略机遇，加快推进国际医药创新公园高质量建设，吸引更多龙头企业、研发机构与顶尖科学家聚集，力争到2027年实现医药健康工业产值突破1200亿元，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创新高地，为建设北京国际科创中心提供坚实支撑。
4: 接下来我们关注政策送上门，服务零距离。
5: 在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期间，北京市药监局将药监政策进园区活动搬进了中关村医疗器械园，把惠企政策、行业标准和合规指引送到企业家门口。
1: 中关村医疗器械园聚集了大量创新主体，企业对政策的需求尤为迫切。近日，北京市药监局联合大兴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园区共同开展药监政策进园区活动。活动现场，药监部门重点介绍了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的对接机制、第三类创新医疗器械培育政策、评审服务提质增效举措以及分类界定面临的新问题。
6: 医疗机构在北京市药监局官网在线申报，我们定期筛选，帮助匹配企业，分类指导。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的产品定型后，向国家药监局器审中心推荐，符合条件的纳入审评前置服务通道，其中符合创新优先条件的进入相应通道，对未纳入前置服务通道的进行分级指导。属于第一类、第二类医疗器械的，我们全

0: 生指导注册备案工作。
1: 从政策解读到精准对接，药监部门的服务让企业少走了弯路。而对企业而言，春雨行动带来的不仅是政策便利，更是研发理念的深刻转变。
2: 原来企业我们在做产品立项的时候，一般都是在看市场需要什么。市场需要什么很简单，就是逻辑就是说看哪个产品会销量比较好，可能我会往那个赛道来去做。但实际上没有去了解一个产品本身的一个临床痛点，其实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有春雨行动呢，就是由医生或主任医院他们来去提出需求和提出需要在临床解决哪些困难，让医院和企业进行一个沟通。沟通之后呢，就会很好的去做出更好的产品来去造福临床的患者。
1: 企业代表的切身感受印证了药监政策进园区活动的实效。据了解，药监政策进园区是北京市药监局的惠企特色品牌活动。从政策宣贯到合规指导，从创新培育到评审服务，北京市药监局正以实际行动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让惠企政策真正成为企业发展的助推器。
0: 药监政策进园区是北京市药监局特色惠企品牌活动，可以把服务直接送进园区，让企业少跑路，政策快速落地，精准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目前已累计开展65场活动，惠及企业600余家次。截至目前，我市已累计收集春雨行动申报项目286个，纳入国家药监局创新或优先审评通道8个，已获批上市的创新器械7个。
1: 北京药监政策进园区活动不仅让企业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的政策指导，更搭建起了药监部门与企业之间的连心桥。未来北京市药监局还将组织更多这样的政策讲堂，走进园区，走进企业，为首都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3: 多家媒体近日报道，近期新能源汽车厂商正在推进动力电池供应链多元化，以降低对动力电池巨头宁德时代的依赖。
4: 对比财务数据啊，就会发现2026年上半年宁德时代规模净利润达到了432.84亿元，同比增长42%，日均赚2.4亿元呀。但是同期呢 ，A 股和港股15家主流上市车企的规模净利润总和只有210.48亿元，还没有宁德时代的一半多。
3: 是，统计也显示，今年1到7月，汽车行业利润率只有3.6%，相比整车企业，上游电池企业维持着高毛利率，成为了产业链上最赚钱的环节。
4: 这就意味着，在最核心的动力电池环节，既要负担高昂成本，又缺乏一定的话语权。如此一来啊，新能源车企开始坐不住了。
1: 在国内新能源产业链当中，宁德时代是绕不开的关键角色。数据显示，它的全球动力电池装车份额接近40%，国内市场占比更是接近一半，长期为大量主流车企供应动力电池。不过当下这份行业格局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理想、小米、小鹏、蔚来等多家车企纷纷引入第二、第三供应商，多款新车型不再单一依赖宁德时代供应商。

十四节气，蕴藏着孕育美食的神奇自然。在山河交错的云岭大地上，不同的时令，不同的地域文化，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不同的民族、山水、坝子，对丰富食材烹制的食物有着大相径庭的美和味道，是触动视觉和味觉的人间烟火。中国的二十四节气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根据天空中斗转星移的奇妙自然制定，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产物。它不仅是中国数千年农耕生产的时令参照依据，更包含了丰富多彩的千年民俗，衍生了大量的岁时节令文化。崇尚自然、依自然律动的中国人，也将饮食文化依时令隐含其中。不同的时令、节气，产生不同的美食食材，让中国人在时令之间对应着自然进行美食烹调，讲究地创造了丰富的饮食密码。经历了漫长的冬季，中国西南云岭大地的立春时节微微透出了一丝暖意，在氤氲飘渺、带着上一年新米甜香的白雾里，大理建川的白族人家用食物继续发酵着中国年的味道。立春，中国的北方还是银装素裹、寒气袭人，而南方的大理建川，和煦的阳光已经赶趟似的跑进了白族人家的小院，静候着正为了一道年味儿忙碌着的王丽莹和母亲。处于农闲时节的人们，终于有充裕的时间把注意力放在美食这件事情上，而建川的白族人家对于吃尤其讲究。这一道象征着从年头吃到年尾的长饭，是他们在过年前后家家户户都要精心准备的美味。而这道美味还是分散各地的一家人团聚的开始。家喻户晓的名谚《云南十八怪》里有第五怪，米饭粑粑叫饵块，是一盘地道的云南风味美食。一个怪字包含的是云南人对美味无以言说的描述。饵块是块状的，饵块切丝就成了饵丝。这个看似简单的专属云南的美食，在各个地州都有不同的风味。在这里，因为立春时节，因为有年味的加持，就有了不一样的仪式感。渲染年味的饵丝，是一家人忙碌一年团聚享受时光的开始。因此，王丽莹和母亲做起这道美味来细致讲究。他们对做饵丝的原材料大米也有不同的层级划分。过年是不用陈米的，而普通的大米没有嚼头，他们更喜欢建川黑米里自然生长的花谷米。尽管质地偏硬的花谷米需要蒸2道，

0: 第一道半小时蒸完，马上过凉水；第二道再蒸半小时。原材料的蒸制很麻烦，但是年味渐浓，家人逐渐从各地赶回，让母女俩的繁琐悄悄增加了欣喜和舒坦。蒸好的花谷米要趁热抓紧冲烂，再揉合成团。制作这些小白胖子的过程一气呵成，先费劲捏团，再细细切丝，这种具有匠心气质的过年味道，建川人叫它年味饵丝。当然，能够称得上年味，除了亲力亲为的手作，还有其他不一般的美食符号。作为年味的重要配料，刚刚经历腊月酿制的猪头肉，不仅要尽到美食的匹配义务，还要给期待来年的人们酝酿一份吉祥的寓意。俩做配料也十分细致，对于主材和辅料一视同仁，没有一点偏心。头上的帽子只能戴一顶，但年味饵丝的帽子花样就多了。云南人习惯把浇在饵丝上的各色配菜佐料称作帽子，在年味饵丝的头上就有12种不同的帽子。
1: 猪头肉的话，就我们把它切成细丝，然后又和那个浇头炒在一起。年味饵丝的灵魂就是这个浇头，还有。

0: 其他呢就是一些常见的，像葱啊，酸菜呀、还有还有一个是鸡蛋丝，胡萝卜啊，西红柿啊，这些东西，还有腊肉。
1: 一年的食物储备，房前屋后的各种食材，此刻都满满当当地集中在了这碗饵丝上。味道的富足象征着生活的美满，细致的做法，考究的卖相，把一年中难得的团圆，用一块享用美食这件事儿，用心地停歇在了生活中。建川人家地道的年味儿与这片土地相互浸润着，交织成了热闹的过大年。从滇西北到滇南，在不同的纬度，立春的时令，奇妙的自然也孕育了大相径庭的食材。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北部边缘，此时的西双版纳，阳光明媚，天空碧色如洗，五花八门的植物资源成为丰富的食材。在立春之时，有一种植物烹饪的美食让哈尼族大厨苏英为之着迷。竹筒鸡、竹筒猪肉、竹筒鱼、竹筒糯米饭，他们的做法除了食材上的不同，流程和工序也让人大开眼界。苏英做菜不用油炒，这样的方式并非迫于器皿的限制，而是另有乾坤。包烧、焖、煮，这样的方式讲究更多的是保留食材本身的原味。
2: 这个是猪鸡，这个是猪鱼，这个是肉。
1: 而上桌时，左

0: 料的配置可以根据个性和口感来调制，这得益于西双版纳的自然优势，丰富的植物多样性自然造就了各种花式调料。
1: 你要做正宗的，你出菜了嘛，就靠这个佐料，这个佐料很重要，特别特别的香嘛。这个呢，就只有大山里面的米出菜人都用。特别是竹筒的煮鸡嘛，跟拿锅煮的那个都不一样的味道。它新鲜的竹筒砍下来以后煮鸡嘛，它有很多竹子的清香味嘛，特别好吃。
0: 竹筒的清香搭配鸡肉的油脂，包烧的手法绑架了植物的香气，焖出酸辣的口味，糯米的甘甜与 Q 弹。一桌竹筒宴，食物本味与香料口味并存，多重口感划分雅口等级，有干货，有汤水，连吃带喝。在立春时节，仍然飘散着绿竹清香的哈尼小院，年味儿在懒懒的阳光里渐渐浓郁。
1: 你把鸡都买的。
0: 立春时节的大理洱海边，大片的梨花还紧裹在包衣里，仿着可能忽如其来的倒春寒。一道喷香的美食，却要顶着这最后的寒气，迎来美味的突变。在立春时节，诱惑着大理人的味觉。食物的烹饪方式是一个跨越历史的实验过程，从远古时期的烧烤一步步迭代，蒸、煮、炒，五花八门的方式让食物的风味相互融合，食材的形态相互转换，这是一个漫长而有趣的实验过程。汁液变成固体，植物生出肉味，让食物的原材料因此华丽转身。清晨，杨琼和徒弟杨红凤一如往常去农户家收牛奶，这是制作乳扇的核心原料。乳扇是大理人家热捧的食物，百年如此，如同味觉基因一样，在大理人家代代传承。
2: 有这八个月啊，八个月嘛要挑啊，
3: 挑
2: 啊，
3: 记得就
2: 挑。挑那几条呢？
3: 那几条有滋味，有味道。
0: 飘散着诱人奶香的乳扇，有着扇子一样的形状。要制作出喷香有品质的乳扇，需要杨琼每天都采购新鲜的牛奶。这一道工序，他格外细致。因为原材料的质量会直接影响最终成品的味道。
2: 小时候嘛，那个时候是我奶奶就是在院子里面做嘛，然后很希望我奶奶把这个乳扇做坏掉，我们就是做坏了我们只有吃的嘛，迫切的希望啊，奶奶不要把它做好了，做好了我们就没得吃的，这样嘛，做坏了就是吃那个废的嘛，那个因为那个时候生活条件比较差嘛，做出来的乳扇要拿去街上去卖嘛。
0: 乳扇的制作原理是牛奶在加热加酸后从液态向固态跨越的过程，这听起来简单的做法却像是化学实验一样，对于温度和比例有着严格的要求，经验丰富的人做出来的味道和成色往往让人沉醉。
2: 沙比一，刷水是一，牛奶是沙嘛，十公斤牛奶才做一斤四斤乳沙嘛，双木瓜水加热以后跟牛奶一起放到锅里面煮到70到80度左右，然后你剪成那个奶团子，把它在锅里不停的那个夹翻，夹到它丝滑为 为主。
0: 杨琼很好地从前辈手中传

0: 承了这个喷香的手艺。第一次做乳扇，用酸木瓜水做引子，煮过后的酸水混杂了牛奶，可以留到下次继续使用，储存在陶缸里面发酵3到5天。
1: 发酵出来就成那个老刷家，用这个老刷家来做我们大理的乳扇，这个效果特好。它的颜色是大地好的是绿豆色，很清的那种，那个做出来的乳扇口品质也好，口感也很好。那个
0: 舀去锅里的酸水，已经是固态的奶团，依然保持着牛奶的丝滑，在杨琼手里滑溜溜地被拿捏，一次次把它延展开，乳扇逐渐成型，缠绕在竹竿上，等待阳光最后的洗礼。西南联大的饕客汪曾祺先生把乳扇称作吃着玩的奶皮子。在汪先生这个异乡人看来，乳扇并不属于菜，它的吃法自由，小孩子更是喜欢，所以常常出现在街头巷尾的小吃摊上。如今外来的游客也对此钟爱有加，大部分还是因为好奇。
1: 它乳扇本身它呈乳白色，干了以后它是光亮的，摸上面就是柔软的，从它边上扯下一点它是带丝的，这个就是最好的乳扇。这个就是乳扇做出来质量好坏嘛，品质好坏，我都是凭自己的手感。
0: 对于每一个白族人来说，童年在火塘边一边烤火一边烤乳扇的景象依然历历在目，色泽金黄，乳香四溢，香甜酥脆，这是美味，更是根植在记忆里的美妙乡愁。
1: 天气比较冷，就是烤炉烤着就随便就随手就是拿到烤炉上去烤吃嘛，烤吃那个很好吃的，那个烤着香味又特浓，一烤乳扇就是在乐器里面就是闻到那个乳扇的奶香味、乳香味很香的。
0: 手撕着吃，烤着吃，炸着吃，好东西从不会被形容。

0: 白族三道茶中的第二道甜茶，就是把乳扇切成细丝，核桃切成薄片，红糖切成末，然后一起冲泡，冲淡了核桃的苦味，丰厚了甜茶的口感。杨琼约着姐妹们一起，还创新做出了玫瑰乳扇。这道甜甜的美味，从香气上诱惑着人们，在口味上也不停地与食客交融磨合。
1: 好东西要大家一起分享，大理乳扇嘛，它属于是我们大理的地方特产，我要把它分享到全中国嘛。
0: 时令的更替让食物有了充盈、缺失、更替的变化，让人的味觉在时令到来的那一刻饕餮满足，又在下一个循环中充满期待，不断粘合着人与食物的情感。立春，阳气渐起，北纬30度以南，食材也在冬藏之后，随着横断山脉的褶皱次第苏醒，迎合着人们味觉的期待，破包发芽。

0: 于法官，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来，咱们坐着慢慢说。坐。最近怎么样啊？
0: 就跟这里的大家一样呗，没有爸妈在耳边吵架唠叨，还挺清静的。
1: 小强，你来这儿可不是为了躲清闲的，还有不到一年你就能出去了，你就没想想以后的生活吗？
0: 吕法官，像我这样的人哪还有什么以后。
2: 如同离弦之箭。
3: 跟着我上，跟着我上，你站我前面。你看到没有，打你十下都打不疼，你就顶着。你跟我回去吧，等我回来我出下床，稍等一下。
4: 小强，干嘛不接我电话？是不是又打游戏去了？
3: 我进了，我进了，你直接来中路好吧？你直接来中路。
2: 好的。
3: 你直接顶进去，搭进去，可以，漂亮，还是可以，等我一下，给你等。哎，干嘛呀？
5: 李小强，天天不上学，不考试，就在这打游戏，你给我滚回家去！
3: 你别动，我不回去。
5: 不让你不上学，不让你不考试，不让你不好好学习，
3: 你打够没有？
5: 我现在管不了你了是吧？你跟我回家！
3: 哎，
5: 回家！
3: 别闹了，
5: 滚回家去！
3: 你们不动手！你没事吧？
5: 滚！你有本事，永远都别回家！

0: 哟，这不我强哥吗？身上怎么弄的？
1: 没事，
0: 白天在我这儿受委屈了，没地儿去了吧？正好过来陪哥喝点啊，哥有事找你。
1: 什么事儿啊？
0: 你想赚钱吗？
1: 想。
0: 哥找到一个赚钱的新路子。未成年人受法律保护的。
1: 行，那我试试吧，坤哥。
2: 哎，你这就对了嘛，帅不帅？我要。
3: 兄弟们，直接点击屏幕下方啊，点主播头像，加入主播粉丝团，直接私信主播，主播送一套十全好礼送给大家。兄弟们，等我。

0: 了，怎么回事？8000块钱。
1: 你好，这里是110报警服务台。
2: 我要报警。
0: 你怎么被骗了？
3: 小姐，你是不是被骗了？
4: 哟，警察同志，怎么了这是？
5: 你是老板？
4: 啊，对，我是。
5: 控制住。
4: 哎，
6: 别动！
5: 你们两个去里边。都别动啊！双手抱头。
4: 警察别动，双手抱头。
7: 就是张二，
8: 怎么还是个孩子？
9: 你之前都起好了诈骗，跟我走一趟吧。
1: 现在开庭。厦都市延州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现依法审理被告人李小强涉嫌犯诈骗罪一案。因被告人李小强未满18周岁，系未成年人，故本案依法不公开审理。被告人李小强，你是否认罪认罚？
10: 我认罪认罚。
1: 公诉人，请发表公诉意见。
0: 公诉人认为，被告人犯罪时系未成年人，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建议对其从轻处罚。
1: 被告人李小强发表辩护意见。李小强，
10: 我没什么可辩护的，是我害了大家，也害了自己，随便你们怎么判都行。坐牢我认，还多少钱我也认。
0: 你说什么呢？
11: 法官，不能坐牢，不能坐牢，他还是个孩子。
12: 辛辛苦苦养出一个罪犯，
10: 对，我就是一个罪犯，
13: 是你们从小对我不闻不问养出来的，
12: 是你一顿顿的打打出来的，我怎么不打死你啊？
14: 累死累活，都是为了谁？
12: 别再说为了我，我已经不想再提这几个字了，我警告了。
1: 安静，请遵守法庭纪律。被告人李小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1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退赔犯罪所得

0: 陈静，李小强的父母还是没来吗？
1: 通知了好几次了，他们一直也没来参加家庭教育指导啊。
0: 但是昨天他管教和我说，李小强现在还是很消极，也不肯和他父母见面。
2: 你们回去吧，他不愿意见你们。
0: 我是担心出狱以后还是会出问题。
3: 那怎么办呀？
4: 哎，吕法官，哎呀，你怎么又给我打电话呀？
5: 我这儿呀，好几个订单都要超时了。
0: 小强爸爸，那我快点说，你们什么时候能来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啊？
4: 哎呀，指导指导的，你们老指导我们干嘛呀？犯错的又不是我们两口子。行了，不说了，我挂了啊。
0: 小强爸爸，喂。
3: 又挂了。
0: 看来啊，我们还是得自己跑一趟。
6: 看了李小强的社会调查报告，我联系了他原来的班主任老师，他一直关心着小强，也去跟他爸妈谈过几次，今天务必要做通他俩的工作。
3: 你怎么才回来呀？吕法官都来了。
7: 吕法官，小强最近怎么样了？
0: 很不好。
7: 你知道小强为什么不愿意见你们吗？
8: 李小强，
9: 在。
8: 你爸妈来看你了。
9: 你们这么多年都没管过我，现在还来看我干什么？
4: 这是什么话？我们要不管他，他早就饿死了。
0: 话不是这么说的，你们可能真的不了解他。他喜欢什么？他跟什么样的人交朋友？他长大以后想做什么？你们都不知道吧？
3: 这些年，我们都在外边打工，确实跟他了解的比较少。
0: 我知道你们很不容易，如果你们能早点跟孩子好好沟通，给他一个和谐的家庭环境，小强也许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您说是吗？这张照片是小强几岁时候照的呀？那个时候你们一家三口笑得多开心。
3: 那时候小强才八岁，现在都这么大了，这个孩子又苦啊。
10: 这都是七八年前的事儿。
0: 这些年你们在外边辛辛苦苦赚钱，忽略了对孩子的教育，你们之间的问题就是互相沟通理解的太少。咱们做父母的还是要多站在孩子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小强本质上是个好孩子，我们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的意义就是要帮助更多的父母学会如何更好地跟孩子沟通。如果你们愿意，我们随时等着你。以后跟孩子沟通的时候要耐心一点。
3: 马上不是小强过生日了吗？我跟他爸也想去看看，但是吧，又怕他跟上次一样不愿意见我们。您给我们想想办法。
0: 我倒是有个想法，但是需要你们配合。
3: 配合配合，我们肯定配合。
11: 我们都听您的。
9: 女法官，您今天要是来说教我的呢，就别开口了，管教和我说的已经够多了。
0: 明天就是你的生日了吧？
9: 你怎么知道？
0: 我这儿啊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看看。
9: 谁写的？
0: 你看看不就知道啦。那我读给你听。儿子，吕法官让我给你写封信，其实也不是他们让我写的信，
3: 是妈妈有些心里话想要对你说。那次开庭以后，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你在里边过得好吗？妈妈很想你。你 一定也很想妈妈吧？这些年，我跟你爸一直打工赚钱，他送外卖，我做保洁。爸爸妈妈没有什么文化，就是希望你能考上大学，将来能过上比我们好的日子。其实我们早就计划着，等你上大学的钱攒够了，就开个小饭馆，你每天都可以吃到妈妈做的饭，你爸爸也不用天天往外跑了，我们就可以多一点时间陪陪你。这些年我和你爸经常吵架，我们总是说是为了你才不离婚的，其实我们早就谁也离不开谁了。到今天我才明白，我们的争吵给你造成了那么大的伤害。妈妈真心的跟你说一句抱歉。不过你爸现在脾气好多了，我们也不争吵了，他也很想你。你要好好照顾自己，我们等你回家。
9: 所以我爸我妈他们没有不要我，对吗？
7: 傻孩子，他们怎么可能会不要你啊？
9: 我都不知道他们这么不容易。你说不是吗？你总是怪他们。
7: 过去的事儿咱们就不想了。其实今天啊，我还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看
9: 课本。
7: 我们联系过你的学校，老师和

0: 同学们都很想你，大家都希望你出去以后啊，能重新回学校上学。
1: 他们还愿意接受像我这样的人吗？
2: 我知道你顾虑什么。
0: 现在法律规定，被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啊是封存保管的。
2: 你是犯过错，可你也已经接受过惩罚了，真诚忏悔了。
0: 我们都觉得你值得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1: 谢谢，谢谢你，
0: 好孩子，往前看，加油。

0: 常明显啊，继续保持啊，继续加油。
1: 谢谢老师辅导。只有我知道曾经的那段时光有多么凶险，我沉溺网络，远离父母，模糊是非，在悬崖边缘游走下坠，是爸爸妈妈、法官和老师们紧紧拽着我，才让我重回校园，重启人生。
2: 你好，您的邮件。
1: 谢谢。爸妈，我考上了。
3: 儿子，
4: 真的假的？
2: 我看看，
1: 你看。
3: 儿子，你真考上了
5: 英语学院翻译学。
4: 儿子，我就说你能考上，只要努力啊，肯定没问题。
6: 笼罩在李小强家上空的阴霾终于散去了，我们围绕案件办理中反映出的未成年人网络使用问题制发司法建议，和其他部门携手同行，防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我坚信这个社会携手共同为未成年人所做的每一点努力，都可能会改变每一个迷途孩子的一生。希望我们的故事可以温暖每一

0: 金色琉璃，苍松翠白掩映下的红墙，一侧连接着中央党政机关，一侧连接着地区群众，地处首善之区，仅以红墙之畔。这里是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繁忙有序的诉讼服务大厅，每个人都为解决矛盾纠纷而来。清楚醒目的指引标识，职能明确的办事窗口，绿植、音乐共同组成了智能高效、温馨舒适的诉讼环境。一通电话打进了西城法院直通车工作站。
1: 接到工单以后，我就前往支部对接的这个社区，了解到残障老人生活无法自理，他的近亲属当中啊，仅有一对高龄父母。根据情况，我们建议其父母通过遗嘱指定，由居委会作为监护人，解决了居民的后顾之忧。
0: 这是直通车工作站一年10万工单中的一个缩影。西城区辖区面

0: 50.7平方公里，下辖15个街道、263个社区，社区是离居民最近的地方，也是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西城法院擦亮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品牌，创新开展先锋同行工作，同辖区街道所有中小学校和区妇联等机关党组织签订协议，以党建引领带动源头解分，就地化解，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西城法院共有各类法庭106个，每天有100余个案件在5个办公区同时开庭，有调解成功的欢喜，有见证温情的感动，更有孜孜不懈的拼搏。十字当头，干字为先，事不避难，推进重点项目执行。历时数月执行腾退，马连道9号院24家商铺近6000平方米空间，为中国数据街改造升级提供有力司法保障。依法执行安徽会馆最后一户，助力中轴线缓冲区文物保护，守护城市文化根脉。履职尽责，笃行不怠，严惩犯罪，维护核心区安全稳定，综合施策，促进法治政府建设。多维发力，服务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建设，多措并举，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多项协同，服务保障创新，驱动发展，锐意进取，力行致远，与中国政法大学联合建立数据法治实验室基地，纳入全市两区建设成果，签订协作方案，为京津冀司法协同发展贡献西城经验。面对案多人少的矛盾压力，西城法院在实践中探寻破解之道。
1: 自从数字法院建设大力推进后，犹如一夜春风，我们提出想法，找到办法，办案质效有了新跨越。
0: 数字提升办案生产力，通过要素式诉状智能转换、无人记录庭审、电子卷宗阅卷、一键扫描归档等技术，探索全流程电子化办案，在信息采集、财产查控等执行工作中，引入全流程模块自动化系统，财产查询冻结平均用时比人工缩短42.9%，办案效率提升，群众更快拿到裁判结果，案件质量提升，群众更加信服裁判内容，心系群众所念，实现案结事了，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班子强则事业兴，在年度领导班子考核结果中，西城法院领导班子民主测评与选人用人民主评议获评200分，位居全区第一名。深化政治理论武装，建立政治体检制度，每季度从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纪律建设、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等方面，对20个在职党支部开展全面体检，实现组织力有效提升。抓好干部队伍建设，将谈心谈话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力抓手，将党小组建在审判团队上，开展综合素质能力精准画像，建立全新考核体系，切实提升选育管用精准度，强化人才培养工作，开展首届院级审判业务专家评选，16名业务精湛的青年法官入选，依托北京西城首都高校发展联盟与6所在京院校签订合作协议，推动院校协同发展，正风肃纪，涵养生态。通过建立亲友助联员特色工作机制，织密8小时之外安全互联网。
2: 作为亲友助联员，我们要通过亲情的监督，守护家庭廉洁的底线，做好法官们的坚实后盾。
0: 文化凝聚精神。

0: 神力量，建成院士展览，通过500余份史料，全景再现70余年事业发展历程，开展拔河比赛、龙舟赛等丰富多彩的文体项目，增强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时序轮替，奋斗不息，发锤起落，谱写西法人的春夏秋冬，红墙灰瓦，见证西法人的酸甜苦辣，法味红墙，如我在诉，用服务大局书写忠诚，用司法为民诠释担当，绘制公平正义最美风景线。
1: 法锤起落，我听见年少梦想照进法治现实的庄严回响。那年我10岁，在声音的褶皱里触摸到了法律的形状，国徽折射的光斑里漂浮着幼时对正义的全部想象。
2: 来，跟我来。

十几个春秋，那些震颤从未消散，每次律动都回应着人间冷暖的光华，每个音节都蕴含着春风化雨的力量。如今我端坐国徽之下，让每一个落锤时刻都成为幼时那个下午未完的回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2026年八月全社会用电量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一到八月，用电量累计7173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3%，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与上半年现价 GDP 增速5.4%相比，略高出0.5个百分点。主要有三方面因素使税收增速略快于 GDP 增速：一是价格上涨因素，二是资本市场因素，三是政策调整因素。9月20日，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上，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制造业人工智能重点场景应用普及率达34.2%，全国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67.1%，整体进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协同推进的新阶段。9月20日，长鑫科技宣布第五代技术平台正式量产。据介绍，第五代工艺平台的存储密度有了大幅提升，同等条件下，每张晶圆的产出与上一代平台相比提升了50%以上。基于该平台打造的24GB

0: 对于车企来说，选择不同的供应商能够便于技术方案的对照选型，因为不同电池厂商啊各有各的技术路线，那各有各侧重的技术长项和优势，有的主打快充，有的主打呢低温性能或者是更低成本，那车企可以在横向对比各家方案之后呢，根据不同车型定位匹配对应的一个电池包产品，同步呢也推动供应商来迅速迭代，各家来齐头并进。
1: 供应链多元化之外，也有车企选择了更进一步的垂直整合路线，走上电池自研的道路。在国内市场，既有车企深度参与电芯设计开发，也有部分企业实现了从源头自研自产电池。自研模式可以将电池的安全、快充等核心性能与整车开发进行深度绑定，以此打造产品的差异化竞争力。无论是引入多家外部电池供应商，还是投入资源走自研自产路线，本质上都是车企想要在电池环节拿回更多话语权。这并不意味着头部电池企业会被彻底淘汰，而是产业链正在重新寻找利润、风险与技术之间的平衡。不过也要看到，不管是外采多家电芯，还是自研电池，最终都会落到消费者的用车体验上。那么在电池技术线路多样、供应商各异的当下，消费者买车时到底应该关注哪些方面？
2: 关注电池的质保，因为如果说一旦要换电池，成本是很高的。然后要关注这个电池的安全，然后现在电池主流的动力电池有两种，一种磷酸铁锂，然后一种三元锂，三元锂的能量密度相对来说好一点。但是它的这个热失控的临界值相对来说不如磷酸铁锂，磷酸铁锂更安全一点。第三个就要关注电池的容量，虽然这个续航不完全有这个电池容量决定，然后它还受电机的功率啊，又受电控技术的影响，这个车的大小是吧，重的车是吧，它同样的电池它的续航稍微就短一点，是吧 SUV 它的风阻稍微大一点是吧，它不完全是由电池容量决定的啊，但是电池容量越多，在同样的这个动力啊，同样的车型的情况下，它的续航正常来说应该是越长的。
3: 说起胡同，是北京城最鲜活的记忆载体，而胡同里的大爷更是这座城市的一扇窗。有人一亮嗓就是原汁原味的京剧，有人张口就是门墩影壁的讲究，有人一嗓子吆喝呀，就能把人拽回几十年前的市井烟火。
4: 近日，西城区开展“以彩西城中轴巡运中轴线文化体验活动”，组织全区15个街道1800名热心社区治理、积极发挥余热的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走进什刹海。让这些城市发展的亲历者、建设者和传承者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轴文脉，重温老城记忆。
5: 右边这是孝王府，这前海后边是啊，这个前海是原先的古海港，从南方运来的各种货物，皇粮、丝绸、贡品、官盐、茶叶，在这里卸货。
6: 银锭桥旁清脆的车铃声混着地道京腔拉开了这场胡同之旅，一辆辆人力客运三轮车载着退休老人钻进了胡同深处。
5: 劳驾来借光了耶。
6: 车过恭王府外围，大爷话头一转，聊起了和珅旧事。除此之外，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是怎么来的，他也能引经据典讲出一套一套的，车上的人们听得入了神，
7: 了解了很多的这个胡同的文化，还有我们周边的那个文物古迹的一些文化，对于我们以后的这个教育孩子呀，还有一些个游览，确实有很大的帮助。
6: 除了坐三轮车，大爷们还步行带着大家逛胡同，边走边聊，边走边讲。走到新华胡同，大爷指着一处门墩开了腔，
8: 叫门墩，咱们这是文官的，文官是长方形的，过去没有书包，上学都背着小木箱子，插着毛笔，插着宣纸，代表书香门第。武官的呢，它是圆形，上战场就要擂鼓嘛。
6: 从门墩到影碑，从老宅的讲究到胡同里的典故，大爷一路走一路讲。来到梅兰芳纪念馆，大爷的一声吆喝更是透着地道的京腔京韵。此外，在梅兰芳纪念馆里，退休老人们还在京剧老师的带领下学起了兰花指、云手和台步。
9: 清早起来，莲花镜子下，梳一个油头，吹花香，中指拇指下来，左脚带琴，右脚带扇。

0: 其实小时候就一直在听京剧，但没有像这么近距离的大师来教你的这些传统的这些，就我觉得特别兴奋。
1: 让人惊喜的是，这次的参观者里还藏着几位非遗传承人。逛到兴起时，他们索性在现场给大家亮出了手艺。
2: 为什么要做毛猴啊？咱们人就是猿人，慢慢进化，所以它代表人在干什么，就是反映出北京过去咱们儿时的回忆。过去推着那个豆汁一个大的圆桶，卖豆汁卖麻豆腐。这个是卖黄年糕小盒，你看它这个是提笼架鸟，这个吧又给我们一个这个退休的老人一个机会，我们又呢把咱们这个传统的文化又传承下去，又能呢学到更多的知识。
1: 从胡同里的门墩砖雕，到梅兰芳纪念馆里的兰花纸，再到四合院里亮出的毛猴鼻烟壶，这一趟走下来，老北京的文化根脉在银发群体手里眼里脚下活了起来。
3: 依托中轴线申遗2周年这个契机，让老一辈亲历见证守护咱们古都发展的银发力量，再次感受千年中轴的这个时代新貌，同时呢也引导老同志呢主动担当文化宣传员，助力老城文脉代代相传。
4: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北京各大市属公园纷纷上新文化体验活动。玉渊潭公园推出做月饼、猜灯谜、国风市集等多元玩法，把园林空间变成沉浸式消费场景。
5: 不只是游园打卡呀，公园还引入了商业品牌落地合作，探索从单一门票收入向场景消费、IP 联动转型。
6: 好，
7: 这回可以见证一下，你拿出来。
8: 太神奇了，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我第一次啊做冰皮儿月饼，
9: 还是个蓝色的玫瑰花。
8: 中秋节你也可以来到咱们玉渊潭公园的科普小屋，自己动手来做一个冰皮儿月饼。
10: 家长孩子跟着专业的面点师一起和面、揉面、按压面皮儿、包制馅料、压模成型，国风感满满的冰皮儿月饼就这样神奇的出现了，最后还能装盒带回家，情绪价值满满。
11: 孩子通过这种活动，就是对这个节日，对这种文化，对这种就是习俗还有饮食，都会有一个非常融合的一个体验。我觉得他想起来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
10: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玉渊潭公园推出了一系列文化体验、亲子研学、互动游园和音乐演绎活动，以传统加趣味、室内加户外、文化加互动的多元场景，为市民游客营造团圆喜庆的节日氛围。
8: 手拿谜语猜不出，打一成语。这说实话，猜灯谜真的不是我的强项。不过中秋节您可以来玉渊潭公园这科普小屋门口，这里有不少的灯谜，您可以猜一猜。这个咱就留一悬念吧。
12: 中秋假期，我们希望用文化活动聚人气，用场景体验来促消费。一方面，我们通过中秋传统文化体验活动、亲子研学活动，来吸引更多的亲子家庭还有年轻的客群走进公园。另一方面呢，通过主题的音乐会、游园会、文创市集，还有非遗表演，来提升游客的游园体验。同时，公园的小鹰游乐园、餐饮店以及近期新开放的小鹰垂钓园，也将在中秋假期，推出互动式的体验活动以及促销活动。
10: 中秋国庆假期来玉渊潭，你也有口福了。老莫面包与公园联手打造的烘焙之家，成了很多游客游园的美食首选。
12: 玉渊潭公园作为文创改革的试点单位，近年来呢也一直在推动传统的商业模式转型升级。今年秋天呢，我们与北展莫斯科餐厅面包坊联合在公园里边开设了小鹰烘焙之家，面积呢有25平方米，然后在售的商品呢大概有40-50种，然后我们双方共同研发了文创类的产品，然后比如咱们小鹰主题的翻糖饼干，也是在前期的福猫会上进行了展示。这个面包坊开业18天以来，然后营业额突破了50000元，日最大销售额在5000元。然后今年截止到8月底，公园的文创总收入同比增长了12%。
10: 一园多场景，把公园从单纯的赏景场所变成集科普、研学、休闲、消费于一体的城市文旅空间。赶在双节前，公园的国庆主题花坛已经亮相，今年更是创新搭配了可编程动态夜景灯光，高颜值的园林景观将在假期吸引市民前来打卡，带动园内衍生消费。 就在近期，玉渊潭公园刚刚启动了3年改造提升项目，总工期计划到2029年10月，施工期间不闭园。这也就意味着未来3年多，这座京城赏樱地标将边美颜边迎客，把对游客的影响压到最低。这一轮改造不只是景观翻新，更是对公园空间价值的重新挖掘。等改造全部落地，玉渊潭公园将带给市民游客全新的体验。
6: 今天呢，我们来到北京城北地区最大的购物中心，
9: 我们来到了住建部评选的北京首个好房子项目现场。
13: 现在我们已经打上无人驾驶的出租车了，
14: 我们再去另外一家造车新式的店去看一看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
6: 我是来看看各家餐饮店生意如何，消费者呢人多不多，实体商业如何给消费者一个非逛不可的理由。
9: 我发现啊，其实二手房的成交量虽然很火热，但是呢并没有实现更多的卖旧买新。
15: 价格、功能、保值率，谁是新能源汽车销量高速增长背后的主要推手呢？
13: 无人驾驶啊，会不会对未来的就业会造成一部分的冲击？
6: 今天我到一线找答案。
16: 我到一线。
13: 我们到一线，
14: 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到一线来找答案。
4: 开车的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前方路口明明没车，红灯却让你干等几十秒，或者一路遇到5、6个红灯时走走停停，既费油又费时。不过在北京亦庄，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不是因为运气好，而是因为路变聪明了。
5: 变聪明后的路啊，不仅知道自己的路口有多少辆车，排了多长的队，还能够实时的算出每辆车什么时候到达下一个路口，然后提前呢把绿灯准备好。它不是静态的绿波带哈，而是一套会思考、会调整的智慧信控系统。
4: 这套系统所在的北京市双智城市创新示范区，正是2026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中智慧出行与空间发展方向的代表。我们的记者和技术人员一起坐上了测试车辆，亲自体验了一把什么叫做一路绿灯。

0: 上午11点，亦庄宏达中路，记者与北京市双智城市创新示范区技术人员吴辉一起登上测试车辆。
1: 我们沿着宏达中路一直往北，路过中和街，再到龙华，感受一下过路口行驶的那个绿化道路的整体感觉。现在我们的车速应该是大概是在36公里每小时，正常的话，一般的连续通过路口大概是3到5个路口，最多的应该是能到达5个路口。
2: 这是通过第一个。
1: 这是第一个路口。这是第二个路口。
2: 刚才我们看它是红灯。
1: 对。
0: 就在车辆即将到达路口的瞬间，红灯切换为绿灯，车没停，直接通过。这不是偶然。吴辉告诉我们，这套系统叫动态滤波。传统静态滤波需要车辆按照一个固定速度去赶绿灯，早了晚了都不行。而动态滤波反过来，灯来等车。路口的摄像机实时捕捉画面，广域毫米波雷达感知每一辆车的流量和排队长度，这些数据送到边缘计算设备，再传到信控优化平台，系统算出最优的绿灯时长和相位差，确保车辆到达下一个路口时正好是绿灯。
1: 路口的摄像机它可以基于画面，它可以实时采集所有的路面上的基本一些情况，整个路网的人车的这个信息，它进行视频分析以后，它可以产生我们信控所需要的流量跟排队。
0: 在示范区2.0阶段的60平方公里范围内，这样的智能化路口已经覆盖了264处，其中包括71条动态滤波道路和27个点位自适应路口。所谓单点自适应，就是单个路口自己看流量，自己调时间，夜间周期70到90秒，高峰期自动拉升到130秒，完全不用人工干预。效率提升的背后有一组数据支撑，在示范区关键路口交通流量增长了近20%的情况下，绿波道路全天平均停车次数降低了40.6%，平均行驶时间缩短了13.7%，平均速度提升了15.1%。
1: 因为道路的话，它实际上一个是安全，一个是效率。通过绿波道路的建设，我们可以大大的提升整个路网的通信能力。
0: 从亦庄的60平方公里起步，智能网联汽车与智慧城市融合发展，这套双智模式正在成为北京数字经济的又一盏灯塔。一条会变灯的路，背后是一座城市在数字化治理中的精细与温度，而这正是数字灯塔照亮的现实意义。
3: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4: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3: 再见。

0: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2: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1: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2: 我们是谁？

0: 华社华北25日电，据悉，当解放军在华北和全国战场连获巨大胜利之际，在北平的蒋匪介石和复匪作义，妄想以突袭石家庄破坏人民生命财产。据前线消息，蒋复
1: 1948年10月25号这一天，在国民党华北剿总的司令部里，应该说气氛有些压抑，让人觉得很憋屈。实际上，办公室里正在回荡的新华社的广播，让剿总的一位大人物神色惶惶，惴惴不安。
0: 消息又称，该匪部配有汽车，并带炸药准备进行破坏。但是，蒋副匪首此种穷极无聊的举动是注定要失败的。
1: 穷极无聊，穷极无聊。当这个大人物听到这个字眼，他再也绷不住了，他猛地起身，拍灭了收音机。可巧，就在这个时候，您听，电话响。电话里头的声音，明显是气急败坏。医生，共匪的广播听到了，行动一定要继续，要让部队更加迅速。手持着听筒，那个大人物就愣愣地站在桌边，呆若木鸡。您看啊，就这一通广播，同时惊动了国民党军队的两位最高长官，这两位的名字都在广播当中被提到了。打电话来的这位，蒋匪介石；接听电话的这位，不用说了，正是副匪作义。
2: 傅作义，字宜生，祖籍山西融合，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1946年，蒋介石挑发全面。

0: 内战，指派傅作义坐镇华北重地。1947年12月，傅作义被委任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截至山西、河北、热河、察哈尔、绥远以及北平、天津五省二市，人称华北王。
1: 论军事才干，傅作义可以称得上是一员虎将，特别是在1948年10月的这个节骨眼上，蒋介石的表现已经像是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不夸张地说，全部的宝就压在了傅作义的身上，而他的绝杀牌正是电话当中提到的那个必须继续的行动，行动代号穿心。穿心和解，用傅作义的话来说，本行动要一次性解决共产党的心脏，这听上去可够瘆人的。他说的心脏指的到底是什么呢？
0: 行动的目标就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华北人民政府之所在石家庄。石家庄华北战略要地，解放战争时期又称石门，是连接平汉、正太、实德三条铁路的枢纽。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得以连成一片。1948年8月19日，华北人民政府在石家庄成立，这座第一个被武装攻克的大城市从此成为了全国解放战争的重大战略基地和坚强后援，更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提供了样本。

0: 就非常明显，就是在敲打我们的敌人，我们的对手，告诉他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大局间。这样的意思在之前的文稿当中也都有所体现。而不一样的看点是，这次当毛泽东把文稿交给胡乔木的时候，还附了这样一封亲笔短信。我们一起来看。在短信当中，毛泽东这样写道：乔木，我第一次口播已见效，94军队正挺锋27日21时告副座一称，昨收听广播，得知匪方被本军此次袭击石门行动似有所警惕，袭击恐难收效等语。请大家务必啊注意下面这句话：令箭请于今日口播，不播文字。这个里头的令箭指的就是文稿，之前的两篇都是广播报纸一起上，那为什么单单这一篇只做口播不发文字？1948年的10月29号，毛泽东写了第三篇文稿，同时最新的情报也送进了西柏坡。傅作义似乎要孤注一掷，准备把看家的部队35军和16军也开往保定来接应郑廷锋。如果傅作义把国民党第35军这张王牌也打出去，哪怕三纵如期赶到石家庄，兵力仍然还是不够的，敌众我寡，到底应该怎么办？
1: 1948年10月29日，毛泽东电令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东北野战军马上入关出兵华北，目标北平。这是一个月之内毛泽东第二次围魏救赵，之前调配华北野战军西进是为了掩护东北野战军打锦州，此时锦州一刻，华北危急，东野支援恰到好处，所谓运筹帷幄，掌握先机，讲的不就是这个吗？1948年10月30日，受命驰援的东北野战军三纵驰骋4天，终于抵达保石县。不过战场上的形势是瞬息万变，冲到望都地区，但是望都防线已经失守。打过望都之后，国民党94军调集重炮向调防河南岸的华北野战军7纵发动猛轰，7纵官兵英勇阻击，歼敌1500余人，后因攻势较弱，防线被敌突破，只能转至沙河一线准备新的阻击。眼见共军后撤，国民党94军军长郑廷锋也发了狠，催促部队强渡唐河，紧追不舍。
0: 国民党94军大砍大杀，一路突破逼近到石家庄。自从出师以来，一路连遭闷棍的军长郑廷锋此时都有点上头了，打得有点兴奋。谁曾想这得意的笑容刚刚浮上嘴角，还没捂热乎呢，剿总发来探报，共产党从几大军区调来几个师，有5万多解放军，18000多民兵，准备在滹沱河一带决一死战。郑廷锋死盯着情报参谋问：“消息可靠吗？”参谋回答：“千真万确，这是二处的李治冒死发出来。”李治，这位来头可不小，那是军统石门情报站的中校站长，他传递出来的情报还能有假？李治在军统的特务组织干了3年，步步高升，没有一个人察觉到，他实际上是打入敌人内部、潜伏卧底的中共地下党。
1: 自打偷袭行动开始，军统就要求李治用电台每天密报石家庄城中共党的设防情况。了解到这个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指示，在解放区被我掌握的敌人电台要为我们服务，要与敌特进行空中战斗，以配合反偷袭行动。就这样，共军大部队已集结滹沱河，准备决一死战的情报，在最关键的时刻，由李治发到了国民党华北剿总。慌了神的剿总二处，火急火燎地通知

0: 郑廷锋并向李志回电，说部队暂时不打石家庄了，等以后再说。
1: 1948年10月31日，毛泽东以全无后顾之忧悠然提笔，酣畅淋漓写了第四篇文稿，并蒋复军梦想偷袭石家庄。
2: 这里发生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现在北平是这样的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208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兵了。总之，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他们却还在那里做石家庄的梦。
3: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与其说是电讯稿，倒更像是一篇战斗檄文。相比较武装偷袭，毛泽东的这几句话倒更有效，他真的穿了傅作义的心。据说呀，在听完了广播以后，傅作义都有些魔怔了，一整天就在这个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一遍一遍地念叨着，要北平吗？我要不要北平吗？可笑吗？还有比这更可笑的，对于派出去偷袭的几块料，国民党华北剿总竟然通令嘉奖以表彰其作战勇敢。郑廷锋呢，由军长升任了兵团司令，鄂友三由旅长升任了师长。当然啊，通令嘛就是一张纸，两个人实际的军职压根儿都没动，结果成了远近闻名的大笑话。在毛泽东的第四篇文稿中提到，北平是这样的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208师在那儿，通州也空了。这是1948年10月的时候北平的状况。那么就在过了短短两个月之后，北平又是什么状态呢？在电视剧《新世界》当中有这样一个细节。
0: 在电视剧《新世界》中，国民党31军就

0: 飘渺，带着上一年新米甜香的白雾里，大理建川的白族人家用食物继续发酵着中国年的味道。立春，中国的北方还是银装素裹，寒气袭人，而南方的大理建川，和煦的阳光已经赶趟似的跑进了白族人家的小院，静候着正为了一道年味儿忙碌着的王丽莹和母亲。处于农闲时节的人们终于有充裕的时间把注意力放在美食这件事情上，而建川的白族人家对于吃尤其讲究。这一道象征着从年头吃到年尾的长饭，是他们在过年前后家家户户都要精心准备的美味。而这道美味还是分散各地的一家人团聚的开始。家喻户晓的名谚云南十八怪里有第五怪，米饭粑粑叫饵快，是一盘地道的云南风味美食。一个怪字包含的是云南人对美味无以言说的描述。饵块是块状的，饵块切丝就成了饵丝。这个看似简单的专属云南的美食，在各个地州都有不同的风味。在这里，因为立春时节，因为有年味的加持，就有了不一样的仪式感。渲染年味的饵丝，是一家人忙碌一年团聚享受时光的开始。因此，王丽莹和母亲做起这道美味来，细致讲究。他们对做饵丝的原材料大米，也有不同的层级划分。过年是不用陈米的，而普通的大米没有嚼头，他们更喜欢建川黑米里自然生长的花谷米。尽管质地偏硬的花谷米需要蒸两道，第一道半小时蒸完，马上过凉水，第二道再蒸半小时。原材料的蒸制很麻烦，但是年味渐浓，家人逐渐从各地赶回，让母女俩的繁琐悄悄增加了欣喜和舒坦。蒸好的花谷米要趁热抓紧冲烂，再揉合成团。制作这些小白胖子的过程一气呵成，先费劲捏团，再细细切丝。这种具有匠心气质的过年味道，建川人叫它年味饵丝。当然，能够称得上年味，除了亲力亲为的手作，还有其他不一般的美食符号。作为年味的重要配料，刚刚经历腊月酿制的猪头肉，不仅要尽到美食的匹配义务，还要给期待来年的人们酝酿一份吉祥的寓意。做配料也十分细致，对于主材和辅料一视同仁，没有一点偏心。头上的帽子只能戴一顶，但年味饵丝的帽子花样就多了。云南人习惯把浇在饵丝上的各色配菜佐料称作帽子，在年味饵丝的头上就有十二种不同的帽子。
1: 猪头肉的话，就我们把它切成细丝，然后又和那个嚼头炒在一起。年味饵丝的灵魂就是这个嚼头还有猪头肉。 是你帮的客户。

0: 其他呢就是一些常见的像葱啊，酸菜啊，还有还有一个是鸡蛋丝，胡萝卜啊，西红柿啊，这些东西，还有腊肉。
1: 一年的食物储备，房前屋后的各种食材，此刻都满满当当的集中在了这碗饵丝上。味道的富足象征着生活的美满，细致的做法，考究的卖相，把一年中难得的团圆用一块享用美食这件事儿，用心的停歇在了生活中。建川人家地道的年味儿与这片土地相互浸润着，交织成了热闹的过大年。从滇西北到滇南，在不同的纬度，立春的时令，奇妙的自然也孕育了大相径庭的食材。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北部边缘，此时的西双版纳阳光明媚，天空碧色如洗，五花八门的植物资源成为丰富的食材。在立春之时，有一种植物烹饪的美食让哈尼族大厨苏英为之着迷。竹筒鸡、竹筒猪肉、竹筒鱼、竹筒糯米饭，他们的做法除了食材上的不同，流程和工序也让人大开眼界。苏英做菜不用油炒，这样的方式并非迫于器皿的限制，而是另有乾坤。包烧、焖、煮，这样的方式讲究更多的是保留食材本身的原味。
2: 这个是猪鸡，这个是猪鱼，这个是肉。
1: 而上桌时佐料的配置可以根据个性和口感来调制，这得益于西双版纳的自然优势，丰富的植物多样性自然造就了各种花式调料。
2: 你要做正宗的，你出菜了嘛，就靠这个佐料，这个佐料很重要，特别特别的香嘛。这个呢，就只有大山里面的民族才能够用。特别是竹筒的煮鸡嘛，跟拿锅煮的那个都不一样的味道。它新鲜的竹筒砍下来以后煮鸡嘛，它有很多竹子的清香味嘛，特别好吃。
1: 竹筒的清香搭配鸡肉的油脂，包烧的手法绑架了植物的香气，焖出酸辣的口味，糯米的甘甜与 Q 弹。一桌竹筒宴，食物本味与香料口味并存，多重口感划分牙口等级，有干货，有汤水，连吃带喝。在立春时节仍然飘散着绿竹清香的哈尼小院，年味儿在懒懒的阳光里渐渐浓郁。
2: 你把记得吗？你
1: 立春时节的大理洱海边，大片的梨花还紧裹在包衣里，防着可能忽如其来的倒春寒。一道喷香的美食，却要顶着这最后的寒气，迎来美味的突变。在立春时节，诱惑着大理人的味觉。食物的烹饪方式是一个跨越历史的实验过程，从远古时期的烧烤一步步迭代，蒸、煮、炒，五花八门的方式让食物的风味相互融合，食材的形态相互转换，这是一个漫长而有趣的实验过程。汁液变成固体，植物生出肉味，让食物的原材料因此华丽转身。

0: 清晨，杨琼和徒弟杨红凤一如往常去农户家收牛奶，这是制作乳扇的核心原料。乳扇是大理人家热捧的食物，百年如此，如同味觉基因一样在大理人家代代传承。
1: 有这八个月啊，八个月嘛要挑啊，
2: 挑
1: 啊，
2: 记得挑就挑。
1: 还有那几条呢？
2: 那几条有滋味，有味道。
0: 飘散着诱人奶香的乳扇，有着扇子一样的形状。要制作出喷香有品质的乳扇，需要杨琼每天都采购新鲜的牛奶。这一道工序，它格外细致。因为原材料的质量会直接影响最终成品的味道。
1: 小时候嘛，那个时候是我奶奶就是在院席里面做嘛，然后很希望我奶奶把这个乳扇做坏掉，我们就是做坏了我们只有吃的嘛，迫切的希望啊，奶奶不要把它做好了，做好了我们就没得吃的，这样嘛，做坏了就是吃那个废的嘛，那个因为那个时候生活条件比较差嘛，做出来的乳扇要拿去街上去卖嘛。
0: 乳扇的制作原理是牛奶在加热加酸后从液态向固态跨越的过程。这听起来简单的做法却像是化学实验一样，对于温度和比例有着严格的要求。经验丰富的人做出来的味道和成色往往让人沉醉。
1: 沙比一，刷水是一，牛奶是沙嘛，十公斤牛奶才做一四斤乳沙嘛。刷木瓜水加热以后跟牛奶一起放到锅里面煮到70到80度左右，然后你剪成那个奶团子，把它在锅里不停的那个夹翻，夹到它丝滑为止。
0: 杨琼很好地从前辈手中传承了这个喷香的手艺。第一次做乳扇，用酸木瓜水做引子，煮过后的酸水混杂了牛奶，可以留到下次继续使用，储存在陶缸里面发酵3到5天。
1: 发酵出来就成那个老酸痂，用这个老酸痂来做我们大理的乳扇，这个效果特好。它的颜色是大地好的是绿豆色，很清的那种，那个做出来的乳扇口品质也好，口感也很好。那个
0: 舀去锅里的酸水，已经是固态的奶团，依然保持着牛奶的丝滑，在杨琼手里滑溜溜地被拿捏，一次次把它延展开，乳扇逐渐成型，缠绕在竹竿上，等待阳光最后的洗礼。西南联大的饕客汪曾祺先生把乳扇称作吃着玩的奶皮子。在汪先生这个异乡人看来，乳扇并不属于菜，它的吃法自由，小孩子更是喜欢，所以常常出现在街头巷尾的小吃摊上。如今外来的游客也对此钟爱有加，大部分还是因为好奇。
1: 它乳扇本身它呈乳白色，干了以后它是光亮的，摸上面就是柔软的，除它边上扯下一点它是带丝的，这个就是最好的乳扇。这个就是乳扇做出来质量好坏嘛，品质好坏我都是凭自己的手感。
0: 对于每一个白族人来说，童年在火塘边一边烤火一边烤乳扇的景象依然历历在目，色泽金黄，乳香四

0: 这个半年线的压力其实并不太过于重要，但同时呢，其实也是刚才提到的老的问题，就成交量不能放量的话，你会发现呢，它会出现一个轮动，也就是说大盘休息的时候，可能双创会稍微的反一反啊，但是节前呢，大概率也是反弹之后呢，出现一个震荡。
1: 是轮动啊，以及震荡的。那康潮觉得接下来的反弹重点啊，我们是看沪指还是双创这边的指数？
2: 我个人对双创的话，可能会稍微的保守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双创我认为其实它的高点已经在今年的六月份可能见到了，目前来讲的话可能走的更多的是叫反弹行情，而目前不能把它定性为说真的再走一轮趋势性的行情，所以目前我给双创的定性还是说走的反弹。那反弹意味着可能面临着重要均线，如果说没有更多的比如说像业绩的利好或者实质性的这种刺激资金面的这种利好，可能很难形成有效的突破。
1: 而且我们看到双创这边的成交量萎缩也是比较明显的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成交量的情况。那么有一个统计呢，历史上凡是成交量萎缩到最高值的40%-70%这个区间之后，那么市场在2周、1个月和3个月的平均表现都非常的不错。来看一下这张图啊。那么今年的6月22号呢 ，A 股就达到了成交量的顶峰，是3.76万亿。那么9月15号成交量萎缩到了1.62万亿哈，是萎缩幅度呢为57%，所以说完美的落到了这个区间之内。我们看到这就是接近60%的这个区间哈。按历史统计来看啊，未来的这个2周、1个月、3个月的反弹幅度分别是6%、7%和10%啊。那么这个市场已经成交量萎缩之后，会不会有短期反弹的预期呢？就这个问题，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场外嘉宾买泽源，听听他的看法。你好，买泽源。
3: 历年11前市场的涨跌情况是如何的呢？我们看这是一个沪深300从2019年到2025年一个7年左右的数据。那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呢，节前大概是一个4涨3跌，那大家看到这个数据其实是没有太多参考意义的。但是我们看节前跟节后一周的比较就有意义了，一般节前是下跌的呢，节后一般就是上涨的，而如果节前是上涨的，节后有可能是回调的，整体上它呈现的是一个震荡态势。不仅沪深300这样，我们统计的如中证500跟中证1000基本上也是这个走势。那所以回到我们现在的市场上，我个人认为呢，在局部短线上那么就属于冲高，大家可以做减仓。而如果说由于长假效应，市场在节前成交量能比较低迷的话呢，大家又可以做低吸。那从中期的角度上来讲呢，大家看到这个是一个关于市场量能的统计。那我们都知道这一轮市场的成交量能呢是来到了3.7万亿，而低量是在1.6万亿左右，所以呢它是符合一个大概在50%这个区间内。那么在这个50%地量见地价之后呢，在T+10大概是有2.5的一个权益指数的反弹，然后T+20是3%的反弹。那大家要注意这20跟10之间是包含关系，那也就是说基本上没有太多超额收益，但是T+60权益等权就有8.7的收益。那所以从中期角度上来讲，我们还是看好指数下一阶段的行情的。
1: 好，感谢买泽源啊，这是从历史的角度统计成交量的情况。那根据这个规律，两位觉得在缩量了之后，市场在9、10月份啊，是否会有不错的表现呢？
0: 我认为是会有不错的表现啊，因为除了缩量之外呢，我个人也会统计一个情绪的指标。那么我们会发现呢，在整个的上一周的时间啊，包括这个见地量左右的时间之后呢，实际上市场的情绪呢是连续的低迷啊，那么压抑到了7月底的这样一种，甚至超过7月底的水平。那么也就是说8月初至少。主要是有一波反弹，那么我们认为呢，这个反弹的行情也是仍然可以去延续啊。
1: 可以延续啊。康超怎么看接下来的9、10月份行情？
2: 我的观点是到10月中旬之前，我还是偏乐观的。10月中旬以后呢，可能要进一步去观察了啊。为什么呢？是因为10月中旬之前，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因为，比如双节临近以后，成交量有所回落之后，可能在双节归来之后，可能大家情绪会得到一个更好的释放。那这个时候，可能市场上更容易。 走出一波阶段性的这种反弹行情。但是十月下旬以后，可能随着一些比较重磅的一些事件啊，你比如说像可能这种外围的这个重要的这种议息会议，以及三季报的这种来临，那它可能又有这种业绩的扰动，那所以说可能就给三月的这个十月份下旬的这个造成了一定的不确定性。
1: 嗯，从现在到十月中旬啊，其实有效的交易日并不多，所以我们得抓紧制定这个策略了啊。
2: 是的，
1: 那么今天的。

0: 成交量能呢是达到了20000亿以上，那又是我们考虑这个持仓结构的时候了。那到底接下来什么样的策略是最优的策略？科技加医药是不是一个好的组合呢？就这个问题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嘉宾武杰，听听他的观点。你好，武杰。
1: 小长假即将来临，那么大家马上就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该持股过节还是该持币过节呢？那综合来看，当下指数的位置以及对于四季度上行的一个预判，咱们总体思路依旧保持持股过节。那么选择赛道呢，依旧去看科技，主要基于以下两大原因。第一个就是行业的高景气延续。最近的国际大投行高盛走访了咱们国内的15家光通信的企业，得出的结论就是他们去上修了2027年以及2028年的出货量，分别上修了 39% 和 36%。 另一方面呢，还提到一些龙头厂商对于上游端原材料的一个锁定，这点也是如今如火如荼在进行之中。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当下 AI 合不合理，价格合不合理。那么考虑到7、8月份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度震荡，在7月份高水位的时候，整个 AI 行业的一个拥挤度达到了7%、50%，那么现在呢降到了35%，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一个水位。当然其中也有细分，对吧？像光连接这种品种，那么这种 AI 硬件端的水位已经归为合理，以及像 PCB 啊、光通信这种行业才是当下炙手可热的一些行业。
0: 好，欢迎回来。可以看出呢，武杰还是看好科技类股票啊。那下面把时间同样交给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在接下来的一段时期内，我们最好的持仓策略是什么呢？来，黄金100秒计时开始。
2: 首先啊，我认为接下来一段时间呢，我们去采取成长为主、均衡配置的策略比较好啊。那么为什么这么去讲呢？首先我们会发现呢，现在几大指数啊，不光是双创，包括大盘都已经是短线出现止跌了，所以说并非是单一主线的行情。那么我们是可以做一些均衡的啊。你比如说这个。今天甚至说地产，甚至说大金融也有一些板块有轮动啊。当然我们十一回来之后呢，马上面临的就是这个三季报的炒作啊，所以我们仍然认为呢，这个景气度比较高的科技方向仍然是我们配置的一个重点。那么这里面呢，主要还是要在这个科技硬件的方向啊，比如说最近跟着科创50止跌的这个半导体的板块，虽然呢我从中期来看也是看到有一波反弹，但反弹的

0: 比如说最近我们持续关注的 MLCC 的这个方向来讲，其实走势还是比较稳健的，虽然是出现震荡，但是并没有看到走坏的迹象，我认为后边呢还是仍然有机会。
1: 好，那康超刚才也说到了关注这个高股息的

0: 骗局，不论是小朋友还是家长都要提高警惕。各位好，这里是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蜜蜂计划栏目和北京市公安局联合主办的反诈我在线下活动的现场。既然今天我们主要给大家展现的都是针对小朋友们的诈骗手段，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看第一个。
1: 我在微信的视频号里看到了一个红十字的捐赠，
2: 因为是红十字会公益捐赠，萍萍便信以为真。在他看来，这是一次奉献爱心的好机会。
1: 它的规则就是捐多少钱可以返了很多钱。视频里面有个码，我用微信截图扫的，我捐了10块。
2: 既能做公益，又能赚点零花钱。萍萍认为这是一件两全其美的好事，但返利没有等来，萍萍却突然收到了一张警示通知书。
1: 里面写着您是未成年，因为您未成年导致我们公司冻结了好多好多钱，那我也不知道是多少了，需要父母赔偿。你的解决赶紧解决，就别让别人知道。当时我一想，我父母赔偿，父母哪有那么多钱。
2: 看到自己闯了祸还连累了父母，萍萍一时间慌了神。
3: 在昨天晚上凌晨12点钟的时候，有一个留着的小朋友来到我们公安报案，他提供到你的小红书，如果你不好好配合，我只能联系到你们当地的民警，直接去你家进行逮捕，你来上海市公安局了啊！
4: 你是不是已经接到了？然后回到自己房间，今天没有处理好的话，明天直接一律都是上门抓捕的。
2: 一番连下带哄，萍萍彻底乱了分寸。她生怕父母真的因此受罚，便以买文具为由，按照对方的指示，把爸爸的手机拿到了自己的房间。
5: 借走了以后，我就发现时间特别长，我觉得不对劲儿，因为他门没上锁嘛，所以我就强行把门给打开了。就看他拿他的手机，当时停在的是一个腾讯会议的一对一的那种视频的聊天界面，他的那个手机的后摄像头照着我的手机的屏幕，然后我就把手机给抢过来。但是我抢过手机那一瞬间的时候，我手机屏幕上全是验证码，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应该是被诈骗了。
2: 在爸爸的追问下，萍萍说出了事情的缘由。
5: 对方语气特别的横，就吓我们家孩子，说你爸判20年，你妈判30年，那就类似于这样的话。我还自认我们家孩子这方面挺明白的呢，挺精明一孩子呢，平时挺聪明，骗子随便两个话术就给唬住了。
0: 有没有发现刚才这个视频有什么觉得，哎，觉得哪儿不对劲？
6: 我觉得如果要是说让他干什么事儿的话，说这是好事儿，肯定这样在父母监督下正大光明就干的，不可能让他自己一个人去关上，还是关上房门自己去干。
0: 特别好，我们这期节目真的一方面是要小朋友看，一方面真的是家长看。我们说有没有认真听讲这个还是其次，但是如果小朋友们真的没有觉得刚才这个视频有哪儿不对劲，家长们绝对要提高警惕，而且你心里肯定是一紧。为什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翟佳义警官和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反诈民警王佳警官，有请两位。
7: 其实这个案例啊是非常典型的，专门骗咱们未成年人的。我们曾经做过很多线下的宣传，有很多家长啊都认为说我的孩子他不知道我的手机的支付密码，就绝对不会被骗的。而咱们这起案例为什么说是非常典型啊？其实这种什么冒充公益组织啊，然后让你去捐款，再给你一些返利，之后又冒充公检法，其实在我们侦办的一些案件当中是非常常见的，只是它的引流的方式不一样。有的可能是通过小朋友说我送给你免费的游戏皮肤，继而就冒充公检法。咱们家长呢一定要帮小朋友要去核实，其实途径非常简单。第一个呢要看这个公益的主体是哪儿。我告诉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办法，一个方式。如果你看的是一个视频号，你可以点开这个视频号，假如咱们这个建国路甲98号，包括我们平安北京 咱们点开这个平安北京这个公众号啊，或者视频号，点开之后，右上角有一个三个小点点，把这个三个小点点点开之后啊，它就有一个查看更多，把更多查看又有。